0: 秋粮收获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我们来听报道。
1: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区，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2: 213.54，
3: 813，
2: 出上个813，带穗是0.2626。
4: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成员研究员王克如：
5: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4: 科技护粮，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圆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永宁县种粮大户陶学忠：
6: 我今年粮大概种了就是个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点搞了个绿色，搞小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像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的呢。一亩田增效是150到200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4: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刘源：
7: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4: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940.6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朱志明：
8: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可以说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公关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只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9: 那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A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请听报道。
4: 贺兰山倡议通过6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倡议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共治、共建、共享提供务实清晰的中国方案、宁夏思路。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

0: 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1: 作为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重要系列活动，破局向心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10月12号在银川举行。活动集中展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研判国内葡萄酒市场的发展新趋势，搭建产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宁夏葡萄酒品牌提质增效，拓展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在流行无醇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去酿无醇啊？现在流行小桃红了，是不是都流行就都去做小桃红？其实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刚刚说了一定要稳住自己，想好我们的这个 DNA 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线到底针对的目标市场是谁。
0: 活动设置市场洞察与成果发布环节，行业嘉宾围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出海、国产葡萄酒消费趋势、海外产区品牌建设经验、国内葡萄酒市场供需格局、产业发展重塑、酿造工艺创新与产区特色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现场重磅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以及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新华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齐芳芳，
3: 那从品牌的分布来看呢，宁夏、新疆、山东、云南的产区呢，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品牌集群的高地呢，正在形成。
0: 活动现场聘任多名行业人士担任产区推荐官，多位行业专家与领军人物出任产区推广大使。此外，还进行了品牌传播与市场营销、渠道供应链2场智慧晤谈。参会嘉宾及业界人士围绕国产葡萄酒破圈发展路径、打通产区市场流通链路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
4: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5: 那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宁夏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我们来听报道。
0: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吴忠市相关部门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暨地震应急演练活动。演练中，居民在警报声中迅速疏散避险，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现场还向群众科普急救和防灭火知识，吸引群众互动体验。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马丽花：
6: 以后要是在家遇到地震，我们应该先钻到桌子底下护住头，等晃轻了再顺着楼梯往外撤，不能坐电梯。
0: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安全生产专干马文：
7: 这次演练后，我们会把社区地震应急预案再完善，平时多组织演练，把撤离路线定好，重点护定到人。
0: 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8: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一方面是提升基层社区防灾避险和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检验各职能部门联合处置灾害事故的水平，进一步巩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0: 石嘴山市也组织应急消防、地震、红十字会等多部门在大武口青山公园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吸引市民积极参与。石嘴山市民吴玉强：
9: 这个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最起码在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也能简单入手了。
0: 石嘴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金梦玉：
7: 我们通过布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展示应急通讯器材，开展。

0: 紧急救护实操教学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防范知识，引导大家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与能力。
1: 在中卫市红太阳广场，应急、消防、地震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和宣传横幅，向市民分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功能及使用方法等举措，让大家学习掌握防灾减灾自救自护知识。中卫市民关正娜：
2: 现场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地震避险这些技能，回去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邻居，咱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应急本领，才能一起建好安全家园。
1: 在固原市，消防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抢险救援器材，演示火灾逃生技巧。地震局、科协、红十字会等单位通过专家讲解、实操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应急技能，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10月13号，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我区日前发布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明确2026年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5%，下限为2.5%。这个工资指导线呢，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企业支付给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5: 那么据了解呢，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稳定增长的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职工工资、人工成本水平和经济效益等实际情况，参照基准线合理确定工资增长水平。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较快、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企业，可在基准线以上安排工资增长。生产经济效益和支付能力一般的企业，可按照下限安排工资增长。生产经营困难、支付能力不足、不能按照工资指导线标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的企业，经必要的民主协商程序后，可低于工资指导下限，含零增长或负增长确定工资增长水平。
4: 按照要求，企业要将工资指导线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结合自身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等实际情况，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民主程序，合理确定企业工资分配方案和工资增长水平。企业签订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应及时报送属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引导、监督检查力度，指导督促企业不断规范集体协商程序，合理增加职工收入，既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企业的承受能力，切实增强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5: 那昨天2026年创业引领助力活动之带你创业助力行动宁夏银川站活动在银川启动。那这次活动是由自治区人社厅、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区内外的人社部门代表、金融、AI 领域专家、全区创业者及中小微企业代表齐聚银川，共同探寻创业赋能就业的实践路径。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6: 此次活动以创出新天地、带动大就业为主题，瞄准创业者项目落地难、融资难、政策获取不畅等现实痛点，采用一场启动仪式加4场专项活动加3个实地考察指导的矩阵模式，搭建起政策加资金加指导加资源的一体化创业帮扶平台。启动仪式上，银川市介绍了创业成果，邀请创业者代表分享创业担保贷款助力创业发展的案例，并组织集中授信仪式，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群体发放贷款。专项活动则邀请行业专家，围绕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变革、创业发展机遇开展专题授课，金融机构解读惠企信贷政策。活动还同步举办了 AI 创业主题沙龙，开展优质项目路演、创业陪跑协议签约、投融资对接，为创业主体链接多元发展资源。宁夏智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朱佳慧：
7: 希望通过本次的大赛的组织，了解我们整个宁夏关于中小企业的

0: 贷款政策，更多的与金融机构、银行去对接，我们也更希望是对我们企业的贷款是有一些帮助和支持的。
1: 10月14号，参会嘉宾还将分三条线路下沉一线，围绕技能加创业、科技加创业、产业加创业开展实地问政，将创业服务从会场延伸到田间地头、园区车间。行进途中，活动还将开设创业80课堂，创业专家与创业者面对面问政，把政策、技术和资源直接送到创业一线。大理青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罗威：
2: 一方面是想着能够把我们沙溪本地的创业项目能够推介出去，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本次的活动能认识更多的创业同仁，能够在人才以及产业资源上更多的合作与对接。
1: 据了解，带你创业助力行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经在云南、江西、浙江、山东等多地落地，推动公共创业服务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近年来，银川市构建创业培训加创业服务加创业孵化加创业活动四龙驱动体系，打造产教融合基地、创业孵化载体，开展创业赛事、主题沙龙，形成了培训育种子、服务互成长、孵化促壮大、活动搭平台完整闭环。截至目前，银川市累计培育创业实体5323个，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约3.62亿元，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显著。银川市就业与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涛：
3: 下一步，银川市将持续深化四龙驱动创业扶持工作机制，推进创业服务向基层延伸，向重点创业群体覆盖，持续扩大带你创业品牌活动效应，吸引区内外优质的创业资源汇聚银川，让更多的创业者在银川这片沃土上放手拼搏，安心创业。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部署，宁夏文化馆联动武氏文化馆共同举办的“同心筑梦，情暖万家”全区巡演圆满收官。本次巡演历时4天，先后走进全区10个县市区，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高品质的文艺盛宴。
5: 那么，作为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系列重要活动，巡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度融合红色文化、黄河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文化，把爱国爱家、乡村振兴、文明新风等时代主题融入文艺创作，集中展示各地一地一品文艺成果，节目雅俗共赏。秦腔、宁夏小曲、延迟说书等传统曲艺保留本土韵味，情景表演、音乐快板、非遗创意走秀等创新形式赋予传统文化全新表达。活动还搭建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平台，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的文艺工作者也同台献艺，生动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精彩的节目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4: 据介绍，下一步呢，我区将持续做好做实文化惠民，常态化开展基层文艺巡演，挖掘本土文艺人才，用好城乡文化阵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用文化力量绘就塞上和美乡村的新画卷。
5: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10月13号，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在永宁县望远镇开业投产。那这个项目总投资3.5亿元，是圆通速递洛子西北地区的核心智慧物流枢纽，为永宁县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银川商贸物流枢纽副中心再添关键支撑。
4: 据介绍，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项目建有1号运营管理总部综合大楼、2号智慧物流集运中心两大主体工程及相关的配套设施，打造无人化分拣中心、建包仓，依托行业领先的智能物流装备，运用信息化手段统筹整合仓储、运输、配送全链条业务，推动宁夏及周边商贸物流提质升级。
5: 那么项目投运以后，快件日处理能力将从原有的40万件提升到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缩短6小时，可以有效分流陕甘蒙周边的快件压力， 直接带动本地就业350人，实现快递转运、智能仓储、仓配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等多功能的融合。
4: 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落地投用，是永宁县持续深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的缩影。目前永宁县已经形成了以望远金属物流园为核心的大宗物流区，以星百物流园为核心的城市配送物流区，以四季鲜农产品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冷链物流区三大专业化物流功能片区，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产业格局。
5: 那近日由自治区科协主办，宁夏林学会、宁夏林权服务与产业发展中心、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银川实验站联合承办的2026年塞上学术月宁夏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学术活动圆满落幕。那10月12号到13号，专家组深入同兴县圆洲区、彭阳县苹果主产区开展田间技术指导，通过下沉一线精准帮扶，有力推动全区苹果产业提质增效。
4: 本次活动紧扣我区苹果秋冬管护关键节点，聚焦产业生产实际需求，技术专家面向基层技术人员、种植大户及经营主体，重点围绕苹果科学采收、秋季整形修剪、采后树体养护、园地管理及果品市场销售等核心环节开展现场交流研讨，解答生产难点问题，统一规范标准化栽培管理技术，有效地夯实了来年稳产丰收基础。
5: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南》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风。

0: 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刷会儿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9: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4: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3: 今年9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40.5万件。
14: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
13: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4: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40.5 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
13: 那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59.7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59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21.8万件。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4: 记者昨天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3: 国家公务员局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起，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那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14: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30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有效，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充分彰显，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创新成果更好赋能发展，惠及人民。
13: 那意见提出，推动知识产权基础服务优化升级，聚焦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需求，做实做细基础服务，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规范高效、普惠可及，
14: 促进知识产权重点服务精准高效，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大力发展专业化、精准化服务，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13: 打造知识产权协同服务生态，加强部际协同、央地协作、区域合作，推进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协调发展，构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服务格局，
14: 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充分挖掘知识产权数据要素价值，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
13: 那眼下呢，正值秋收的关键期，全国各地抢抓农时，推进粮食收割、烘干与收购工作，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颗粒归仓。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5: 眼下，内蒙古160多万亩水稻迎来集中收获期，在兴安盟好利堡镇2.2万亩水稻种植基地，金黄稻谷源源不断地收割入仓。今年当地落实统一工种、统一作业服务、统一订单回收，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内蒙古玉米收获也正在加紧推进，目前当地玉米收获超25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30%。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49.5万亩大田玉米收割全面铺开，收割机高效作业，大幅提升秋收效率，减少粮食损耗。
16: 合作社负责人徐忠，
17: 今年种的3300吨，计划7天收割完。我们把玉米直接拿到粮库烘干仓储。
15: 与此同时，秋粮收购同步开启，在准格尔旗一家粮食收购站，运粮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快速完成粮质核验，当场定级定价。针对新粮含水率偏高问题，站内启用智能烘干设备，根据粮情自动调控温度、风速与烘干时长。据农情调度，今年内蒙古粮食作物收获已超40%，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
16: 日照兰山区玉峰岭村党支部书记孙成磊：
18: 对所有农用植栽进行检修保养，收割时全面采用植栽化作业。
15: 在日照莒县，鳞片玉米植株挺拔，穗大粒饱。今年莒县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绿色防控等多项关键技术，玉米长势

0: 普遍好于去年，单产稳步提升，减损增收成效明显。在日照蓝山区玉峰岭村，大型收割机往返作业，玉米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完成，粮食直接装车转运。
1: 日照莒县某农业合作社理事长吕振柏：
2: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1200多亩玉米，产量呢一亩地在那1500亩左右吧，比去年相比的话，一亩地够是得3-4倍吧。
0: 为加快秋收进度，日照市共调配玉米联合收割机659台。截至目前，日照市玉米收获已近90%，接近尾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我们来听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5: 那10月12号到16号，第10届中国国际全印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所谓全印展，也就是覆盖了印刷全产业链的国际展会。那本届展会以智印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首次启用了10个室内展馆，展览总面积突破了12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球印刷产业前沿的技术与创新成果。我们来听报道。
0: 本届全印展设置数字印刷、包装印刷、标签软包装、创新材料等7大主题展区，全方位覆盖印刷全产业链。展会吸引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国内外行业协会、企业采购团进场洽谈合作、对接商机。现场100余项前沿装备与创新技术集中首发，高速宽幅喷墨数字印刷机、智能包装联动生产线、在线视觉质检系统等新设备新方案亮相，充分展现行业智能化、高效化、一体化发展新成果。从卖单台设备到交付整条生产线，从服务国内到走向海外，国产印刷装备企业迎来快速发展，面向新兴市场的海外订单正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新引擎。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印刷总产值达1.52万亿元，同比增长1.1%。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技术正为全球印刷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正是赏秋的好时节。在新疆泽普县金湖羊景区，万亩湖羊已经进入了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错峰游热度持续上升。我们来听报道。
0: 走进泽普金湖羊景区，浓郁秋色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两侧湖羊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阳光穿过枝叶洒落地面，光影随风轻晃，金黄湖羊倒映河面，水林相映，处处成景。游客漫步金色湖羊林间，感受水中湖羊的独特风光。
1: 游客刘丽珠：
6: 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0: 据了解，金湖羊景区湖羊最佳观赏期为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
5: 那么在辽宁、四川等地，秋色渐变模式也已经开启，红叶进入最佳的观赏期，山林间红橙黄叶错落交织，吸引了众多游客踏秋赏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这几天，辽宁本溪环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如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缎，铺陈于层峦叠嶂之间，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赏红叶、观美景。
1: 游客王静：
7: 一路下来以后，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反正还是想再来一次。
0: 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占地面积2583

0: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8.75%。受金秋气候影响，今年这里的枫叶变色较常年提前10天，预计枫林谷的最佳观赏期还将持续半个月左右。在四川广元市望沧县岩井河峡谷也开启了秋色渐变模式，高低山峦次第换岩，秋日景致愈发灵动浓郁，浅红橙黄等多色树叶疏密有致，层层递进。在岩井河峡谷，每年10月上旬开始，高海拔林木率先进入变色期，随后再逐步向低海拔区域蔓延。红叶观赏周期一直可持续到11月中下旬，随着后续气温持续走低，山林色彩将进一步饱满浓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那稍后请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2: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介绍将台补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在宁夏将台补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纪念碑巍然耸立，前来瞻仰的人吟诵着《清平乐·六盘山》，在豪迈诗句中追忆着红色岁月。将台堡又称西瓦亭，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集县。1936年10月22号，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抵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胜利会师。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同红一军团一师在新龙镇会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至此胜利结束。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马婉婉介绍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战略决策。9月初，中革军委进一步部署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包围苏区，主力挺进西兰公路，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闽州、武山等地，继续向东、向北进军，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发，吸引与消灭国民党毛炳文部队。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南部，建立苏区，以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10月9号，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21号，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今天宁夏西集县境内。22号，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胜利会师。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马婉婉介绍说，当时参加会师的部队有10000多人，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50000块银元、20头肥牛、200只肥羊

0: 下了许多红色故事，善加及夜话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夜宿善加集。当晚，毛主席与当地的一位宗教人士促膝夜谈，他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对方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两人相谈甚欢。当晚，毛主席就住在清真寺旁的一户回族群众家中。次日，东方欲晓，红军官兵照例把借用的物品如数奉还，把住国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才和群众挥手道别，继续向东进发。上世纪70年代，郭晴学是这个村的会计兼村医，曾听说红25军到达善加集的故事。郭晴学说，战士们在休整期间，不仅把村里的驻地院子和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帮老百姓挑水，当地百姓盛赞红军是仁义之师。后来红25军送给善加集一块景匾，上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部队离开时，村民们还在街旁摆上茶水糕饼，为红军送行带路。1935年8月，红25军进入宁夏，途经西堤县新垄镇，看到老百姓靠蒸煮等简单方式加工马铃薯，于是已经掌握制作苕粉、河粉、米粉技术的红军战士开始教群众用马铃薯制作粉条。红军手把手的教授，让粉条制作工艺在当地流传开来，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粉。吃水不忘挖井人，80多年过去了，王和孙将红军粉制作手艺传承了下来，不偷工减料，不辜负红军对老百姓的恩情，这已形成了一种教诲，成为一代代传承人的动力。村里涌现出了许多一家四代人传承手艺的典型，马正龙就是传承红军粉制作手艺的第四代。他说，没有红军粉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这份恩情我不会忘，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脚踏实地地把红军粉做下去，将红军粉的品牌影响扩大，让更多人了解红军和百姓的雨水情。1996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2006年，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落成。如今园区涵盖会师纪念碑、会师广场、三军会师纪念馆、将军汉墓碑林、革命旧址公园等，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基地。距离纪念园2.5公里的将台堡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基地吸引许多游客前往。将台堡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基地负责人谢红义说，基地坐落于将台堡西南毛沟村，当年红军曾在此驻扎，目前基地以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宗旨，打造特色体验项目，包含重走长征路、农事劳作、红军餐、窑洞集体住宿、军事拓展、红色观影等沉浸式活动，游客既能实地体验红军的艰苦岁月，也可感受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从红色精神传承到乡村产业发展，这片红色土地正焕发新的生机。西堤县新垄镇善南村党支部书记边兵说，善加集如今拥有西北五省区规模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每年活畜交易量超30万头，交易额突破60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近100万元。将台堡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站在纪念碑前回望那段浴血奋斗的岁月，更能体会理想信念的力量。如今这片被信仰浸润的红色土地正在续写新的壮丽篇章。
1: 什么是国防？

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奋不顾身，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3: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了。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记者昨天10月13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的8点至10月24日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日的18时。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属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记者昨天13日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30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有效，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充分彰显，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创新成果更好赋能发展，惠及人民。10月12日至16日，第10届中国国际全印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所谓全印展，也就是覆盖印刷全产业链的国际展会。本届展会以制印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首次启用10个室内展馆，展览面积突破12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球印刷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10月12日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博览会开幕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向世界各产区发出倡议，全球葡萄酒产区各具特色，合而相遇，立足产业发展新起点，让我们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 10月12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配套活动“破局向新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在银川举办。会上发布国际葡萄酒产业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有9个。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获悉，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以 VOIP 设备搭建、手机口引流、非法买卖两卡等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持续拓展线索，强化研判，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余条，抓获帮助信息犯罪网络活动犯罪嫌疑人400余名，打掉灰黑场窝点近100个，现场查获作案设备110余台，斩断多条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信息支撑的技术黑产链条。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3: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7: 来。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吧。
7: 好好，爸，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

0: 头子，还是啊你姓席。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1: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0: 1061
9: 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检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清。今天的节目将关注近期听众通过热线和网络反映的实际问题，主要内容有1996年至2009年期间医保能否缴费呢？医保部门详解视同缴费年限与应保未保补缴政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丢失之后呢，是如何补办呢？卫健部门详细讲解所需材料及办理的流程。30小东门附近遭遇车辆别车酝酿的酿造的事故，那交警部门提示可通过违法随手拍在线举报。银川22路公交改线后，周边居民出行不便，公交公司回应调整原因，并开通便民定制专线。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会通过连线的形式来关注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专区的留言反映，或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0951-511-7200。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朋友拨打1061民生热线的咨询医保补缴的问题。张先生说，自己是1996年参加工作，进入了一家国营企业，单位呢是从1996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2002年从单位离职后呢，自己在外面干了一段时间，没有再。

0: 再缴纳医保和社保，直到2009年进入新单位才重新开始缴纳医保和社保，一直缴到现在。张先生想要咨询的是1996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医保能不能补缴呢？这三段经历是1996年至2002年在国企，2002年至2009年离职，那2009年在新单位分别该怎么计算呢？记者就此咨询了宁夏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医保专席，那工作人员详细解答了张先生的疑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因为您在1996年参保银川市，他这个从2007月起之前的，就是有这个工龄的，就视同医保缴费年限。那您的这种情况，就是视同缴费年限的，如果已经视同缴费年限的，您无需再进行补缴，就因保未保的年限，您可以一次性去补缴。那2007月后，它就不是属于这个医保视同缴费的年限。那2007月后的，您因参保未参保的，需要补缴，可以补缴，补缴后去办理医保的退休，退休前去补缴。因保未保的年限补缴标准是历时使用的社平工资乘以6%的累积数，您到退休时去补缴就可以。
0: 那工作人员表示，银川市医保政策规定，2000年的7月前参加工作且工龄被认可的，其工龄可视同是医保缴费的年限。张先生呢是在1996年参加工作，1996年至2000年的7月这段时间的工龄呢，如果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则无需再进行一个补缴了。那2000年7月之后呢，则不再属于医保视同缴费的年限了。那对于张先生提到的2002年离职后到2009年重新就业前的这段时间呢，工作人员也是解释，这属于应保未保的年限，可以申请补缴。那补缴的时间段呢是2000年的7月至2009年，张先生在新单位参保前的中间的一个断档的部分。那补缴的标准按照历时使用时的一个社保工资乘以6%的累计数来进行计算。工作人员也是特别说明，应保未保年限的补缴可以在退休前来进行办理，那到退休时去补缴就可以了，不需要现在进行一个立即的补缴。在这里呢，工作人员也是提醒张先生，可以在退休前携带相关的材料到医保经办机构来办理补缴的手续，补缴后呢即可以正常的办理医保的退休。医保补缴问题呢，政策性强，专业术语多，那普通群众往往搞不清楚视同缴费和应保未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张先生的情况呢很有代表性，国企工作了几年，离职后断缴，重新就业后呢继续缴，三段经历怎么算，确实是让人一头雾水。12345的热线工作人员解答得很清晰，那2000年七月前的工龄视同缴费不用补，2000年七月之后断档的部分属于应保未保，退休前补缴就可以了。政策讲明白了，群众呢心里就有底了。同时也在这里提醒广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医保缴费年限关系到退休后能否正常享受医保待遇，建议尽早了解自己的缴费记录，如果有断档及时咨询补缴的政策，别等到退休前才着急。有听众朋友拨打1061民生热线咨询到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家老人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多年前不慎丢失了，近期听说宁夏出台了城镇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辅助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申领时呢需要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想了解光荣证丢失后如何补办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走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我们的记者就此咨询了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根据相关的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呢，未违反政策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是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依法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子女只存活一个不再生育的，独生子女死亡之后呢，未再生育或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夫妻离异或丧偶前的双方只生育一个子女，离异或丧偶后未再婚的，那夫妻离异前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再婚后不再生育的。那关于补缴需要的补办需要提交的材料，工作人员也是进行了一个介绍。 那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夫妻双方及子女的户口本，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结婚证，包括像有离婚证或离婚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子女死亡的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那关于 公安机关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以及人民法院出具的失踪证明等一些材料。夫妻的两寸免冠合照一张或者是单人一寸照片一张。那关于办理的程序，申请人呢备齐完整的申请材料之后呢，提交至户籍所在的乡镇街道来进行审核。因为户口多次迁移多地流动，人口分离等原因造成信息难以查询的，那申请人可以出具本人签字并加盖手印的婚育情况书面承诺。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提供虚假承诺将会被列入失信的黑名单。按照国家及自治区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不办承诺实现为5个工作日，法定实现为10个工作日。此外呢，如果婚姻登记证件一并丢失的，按照全国通办政策，可直接在现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补领，无需返回原籍。工作人员呢提供了各式的一些咨询电话，建议听众在办理前呢提前拨打了当地卫健部门确认所需的材料，避免往返跑空。 那独生子女光荣证是申领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辅助金的一个重要的凭证，丢了确实让人着急。从卫健部门的答复来看的话，补办的政策依据、所需材料、补办流程都很清晰，各市县区的咨询电话也一并公布，信息很透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补办时提供的婚育情况书面承诺必须真实有效，虚假承诺会被列入失信的黑名单，这个红线不能碰。另外，如果婚姻登记证件一并丢失， 现在可以是全国通办补领，那不用再跑回原籍。这个便民政策很贴心，建议听众在办理前呢，先拨打当地卫健部门的电话，确认材料，争取一次办成，少跑冤枉路。

有听众朋友通过黄河云视平台反映，2026年的10月8号的17时34分左右，自己驾驶车辆行驶至30小东门附近时，遭遇一辆绿牌方程豹 SUV 别车，致使自己向左方向避让，险些造成交通事故。遗憾的是，当时呢没有看清对方的车牌号。听众想咨询能否调取监控，找到该车进行相关处罚。如果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记者就此咨询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听众遭遇的情况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可以通过银川交警微信公众号的违法随手牌功能在线提交举报。交警部门特别提示，如果当时未能清晰记住对方的车牌号，仅凭模糊描述，确实难以进行有效的追责。建议广大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如遇到类似的情况，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通过行车记录仪或者手机记录下对方的车辆的清晰的特征。那关于违法随手拍的具体操作流程，交警部门介绍，那首先需要确保手机 GPS 定位开启，并允许获取地理位置信息，完成实名注册，提供本人真实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进入银川交警微信公众号，点击页面左下角查询办理栏目中的违法随手拍，进入举报页面，按照系统提示填写电话，选择违法行为的类型，输入车牌号，选择车型，确认位置信息，并拍摄照片来提交。那关于可举报的违法行为呢，目前随手拍支持举报以下5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分别是违法停车、机动车逆向行驶、穿压实线行驶、驾驶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行驶、在进行期间占用公交车道行驶。听众遭遇的别车的行为呢，如果涉及压实线变道或者是逆向行驶等情形呢，属于可举报的一个范围。关于拍摄的要求，交警部门强调需要拍摄3张照片，包含2张全景照片和1张特写照片。全景照片要清晰反映交通违法车辆所在地的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标志的标线，特写照片要能清晰地反映交通违法车辆的车牌号码、车辆的外观及违法事实。证据需要清晰，能辨认车牌，否则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不被受理。若涉及录像的举证，注意避免包含与违法无关的隐私内容。那关于安全注意事项呢，交警部门也是特别提醒了，不得在驾驶过程中或者是其他有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拍照，发现违法行为后呢，请尽快提交。群众提供违法线索属于合法举报的权利，公共交通范围内拍摄不侵犯隐私权。交警部门也是表示，那将会持续对该路段的交通秩序进行关注，同时也呼吁广大驾驶员文明行车，规范驾驶，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那开车上路遇到别车，确实是让人又惊又气。听众反映的这起事件呢，因为没有看清车牌号，追责难度确实比较大，这也是很多驾驶员的一个共同的困扰。银川交警推出的违法随手拍功能呢，就是给市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监督渠道，遇到违法行为可以随时拍随时传。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举报的前提是证据清晰，车牌号拍不清楚，举报就很难被受理了。所以说行车记录仪该装还是得装，关键时刻还真是能派上大用场。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遇到别车千万别斗气，先保证自己不出事，再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进行维权。那文明行车还是要从自己做起。

0: 好，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时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直播。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时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时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留言反映，或拨打节目直播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5117200。好，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节目。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资讯一览天下。

0: 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这是什么山
2: 啊？贺兰山呀。
1: 河在哪里呀？
2: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2: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 那有了水以后呢？
2: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3: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失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银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黄河银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或拨打节目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0951-511-720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向1061民生热线反映的问题。银川22路公交自线路调整之后呢，金凤区、吉泰润园、幸福风景、银税花园等多个小区的居民出行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希望公交部门能够考虑恢复原线路或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薛先生怎么说。
1: 附近小区的这些老年人啊，哎，也不用过路啊，在这儿乘车呢非常的安全，距离也比较近。改线以后啊，老年人现在乘车要到那个清水大街的东面，或者往南走到这个上海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或者要走到这个贺兰山路的那个十字路口，才有这个人行横道才过来，非常的不方便。
0: 居民薛先生认为呢，以前出小区南门呢走几分钟就能坐车，不用过马路，老人出行是特别的安全省心。改线之后呢，附近的老年人想要乘车的话，必须是要绕到清水街，路程翻倍，风险增加。改线之后呢，周边社区的居民困扰比较多，主要包括原有的站点取消之后呢，片区缺少向南通行的公交路线，居民没有直达的选择。片区不少孩子在金凤十一小、唐来小学、唐来中学就读，自从公交改线之后呢，每天孩子上学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晚上放学绕路回家，步行至少要多花将近30分钟，家长比较担心。针对居民的疑问呢，银川公交公司解释，此次22路线路的优化核心出于是道路安全的运营考量，原终点站银罗巷路段呢是狭窄，通行安全有限，不具备公交车规范掉头停靠候客的条件，长期存在着安全的隐患。近年来呢，周边小区入住率攀升，片区车流激增，该路段呢是多次发生了公交车剐蹭的事故，经过多部门实地摸排调查，那银罗巷周边呢无适配大型的公交周转停靠的场地，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行车与市民出行安全，结合全市公交线网的整体规划，最终实施了线路的优化。那线路调整之后呢，片区已经有替代出行网络，公交部门介绍，居民可以在上海路陶然水岸北站乘坐30路、45路、52路，通往市民中心、火车站、鼓楼等重点区域；换乘27路可以抵达新华商圈；换乘107路可以前往自治区人民医院、粤海万家、粤彩城；搭乘30路换乘53路可以满足城南的出行需求。针对片区学生、居民集中出行的痛点，公交公司联合社区呢也会积极施策，经过社区与公交公司的对接协商，吉泰润园至金凤区心脑血管医院工作日定制便民专线已经是启动试运行了。那该专线的票价是1元，实行的是响应式停靠，暂不支持公交卡优惠。具体发车时间呢是吉泰润园原站点是7:20、14:20发车，心脑血管医院呢是11:55、16:40返程。那试运行期间呢，公交公司将会持续的统计客流，那根据居民的需求动态来优化线路的班次。 那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呢，初衷是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和市民的出行安全，这个出发点值得肯定。那银罗巷呢，道路狭窄，公交车掉头存在安全隐患，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但线路一调整，居民出行多跑路，老人孩子绕远道，这份安全账算下来，居民的便利账却亏了不少。好在公交公司呢没有一条了之，而是联合社区开通了定制专线，用小专线来弥补大线路的缺口。这种边调整边补位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定制专线目前呢一天只有4班，能不能满足学生上学、老人就医的实际需求呢？还需要在试运行中来进行认真的评估和动态优化。那公交信公最终要看群众满不满意，希望公交部门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兼顾居民出行的便利性，让这条便民专线真正跑出温度，跑出时效。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灵武市民反映的问题。有听众向1061民生热线反映，灵武市西湖夜市今年4月因道路整体维修改造，需要临时搬迁至庙前街过渡经营。原计划是待工程竣工后呢，是回迁到原址。然而搬迁开始之后呢，矛盾频现了，搬迁及回迁筹备工作是一度停滞。摊主们对经营问题十分的担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协调。那根据了解呢，西湖夜市曾是当地极具烟火气的夜市之一，今年四月份呢，因为道路整体维修的改造，夜市需要临时搬迁至庙前街来过渡经营。那可搬迁一开始矛盾就出现了，周边商铺反映夜市的噪音扰民，堵塞通道，卫生环境较差，影响正常的经营。那原西湖夜市摊主反映，摊位租金标准偏高，经营成本压力较大。那原西湖夜市的摊主及原庙前街夜市摊主呢，对原西湖夜市运行管理服务不满，要求更换运营的管理主体。更让回迁筹备卡壳的是呢，就是多数原西湖夜市的摊主在庙前街经营之后呢，更认可新址经营环境，不愿意回迁原址。此后呢，摊主群体与运营单位呢，是又围绕了新址的摊位费的租赁的标准、摊位的公配分配公平性产生了突出的分歧。部分摊主是抵触回迁，那搬迁及回迁的筹备工作是一度陷入到停滞当中。

那面对这一情况呢，灵武市委市政府也是高度重视，市委主要领导先后两次深入现场呢实地调研调度指挥，灵武市综治中心累计六次组织信访局、法学会站点、三观议师议员、国资中心、文投公司、综合执法局、第三方运营企业等单位召开推进会，梳理摊主的集中诉求，研判解决方案。协调会现场的摊主围绕是租金分配管理逐项发言，相关部门和运营方面回应，工作人员逐条记录，逐项交办。那最终呢，确定了夜市的运营方案，取消西湖夜市，整合原西湖夜市、原庙前街夜市全部的摊贩资源，打造庙前街的特色夜市。原30户的西湖夜市摊主，12户原庙前街的夜市摊主，新增8户，共50户，通过公开抽签方式公平分配摊位，统一由第三方规范化管理。针对租金偏高的问题，经过多轮协商谈判，敲定合理合规的租金标准方案。那夜市搬迁看似是换个地方摆摊，实则牵扯的是摊主的生计、商铺的利益、居民的生活、城市管理等多方的诉求。那哪一头处理不好，都有可能会卡壳。那银川市灵武市呢，是没有简单的一般了之，而是由综治中心来牵头，六次组织多部门召开推进会，让摊主代表面对面的去提诉求。那相关部门是逐项回应交办，最终拿出了整合的方案。那拿出的是整合资源、公开抽签、统一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案，那既解决了租金的争议，也兼顾了分配公平。这种把矛盾摆在桌面上，把方案落到心坎里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那夜市烟火气回归之后呢，摊主的生计稳了，市民的夜生活也丰富了。那多赢的背后呢，是基层治理的用心和耐心。那也是希望庙前街特色夜市能够规范经营，长久红火，成为灵武市夜经济的一张新名片。我们来接下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向1061民生热线咨询的问题。他说，国庆中秋假期去银川景区游玩时呢，看到不少地方都立着扫码吐槽的牌子，想了解这个功能、这个服务是具体怎么运作的呢？那我们的记者就此采访了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根据了解呢，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前呢，全市21家重点景区齐齐上线了扫码吐槽服务，用马上反馈、及时响应、限时办节的闭环机制，把游客的槽点变成服务的亮点。那在12345热线全面承接游客诉求的基础上呢，各大景区呢把吐槽码是立牌摆在了游客中心和观景点、休息区等一些关键的位置，游客呢只需要是手机一扫就能随时开麦，那意见一秒直达后台。那景区搭建的高效响应流程，那是问题一进来立马分类的转办，责任到岗，限时处理，简单问题当天解决，复杂问题也得说明进展和明确实现。那从等投诉到求吐槽，银川文旅的这个转变确实是值得点赞的。游客最怕的不是有问题，而是有问题没人管啊，投诉了没有回音。那扫码吐槽把反馈渠道延伸到了景区的现场，让游客的诉求能够一键直达。但马上了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关键要看后台的响应速度和办节的质量。希望这个机制能够真正跑起来，别搞成已读不回。

好，各位朋友们，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来通过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来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是5117891。那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向1061民生热线反映，那国庆假期去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时呢，不小心把保温杯落在了景区，没想到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并免费邮寄到家，包裹里还附了一张手写便签，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介绍，这个国庆中秋呢双节假期，公园的事务招领处共收容了旅客遗失的各类物品是有100多件。面对这批甜蜜的负担呢，工作人员也是细心的整理妥善保管，并通过公众号等平台发布了实物信息。更暖心的是呢，对于外地游客或者距离较远的失主，景区还提供免费邮寄到家的服务，并在每一个包裹里附上一张手写的祝福便签。那一件失物，一张便签，一次免费的邮寄，看似呢是小事，却让游客对宁夏的好感是倍增了。那旅游服务的品质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意料之外的细节里头。那希望这样的暖心之举能够成为更多景区的标配，让每一位来宁夏的游客都能带走一份温暖的记忆。那有听众向1061民生热线反映，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北职工点及一些巷道附近的居民夜行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居民反映，夜间巷道的照明不足，道路昏暗，行人、骑行居民出行时呢视线受损。那部分的居民夜间外出办事或回家时，需借助手机来照明，影响出行的便利与安全。居民建议闽宁镇人民政府结合实际情况，采购并安装一批太阳能路灯，对照对北职工点的巷道等相关的巷道进行科学的配置和合理的布设，重点覆盖照明薄弱的路段，改善夜间出行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安全感和便利度。永宁县闽宁镇人民政府经过核实后回复，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闽宁镇呢已经是积极争取了专项的资金，实施永宁县闽宁镇的镇区巷道的照明工程。目前呢，工程正在加快办理前期的手续，计划呢是在2026年的10月底来进行开工建设，主要是对闽宁镇镇区未覆盖照明的巷道集中新建太阳能路灯，共新建太阳能路灯是2250套。那待工程全面完工之后呢，将会彻底消除该区域的照明盲区。那在此过渡期间呢，给群众夜间出行带来的不便也是敬请谅解。那巷道虽小，照明势大，夜间出行靠的是手机照着走，老人孩子摸黑骑车确实是让人不放心。闽宁镇没有停留在研究上，那而是拿出了2250套太阳能路灯的具体方案，明确了10月底开工的时间表，这个力度和速度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太阳能路灯呢，既能节能又环保，一次投入长期受益。那这笔钱花在了刀刃上，但计划开工不等于如期完工。那希望呢，镇政府把前期的手续抓紧办，施工的进度是盯紧点，别让群众在寒冬里继续是摸黑走路。2250套路灯照亮的不仅仅是巷道，更是群众的回家路。期待工程早日完工，让闽宁镇的夜晚亮起来，暖起来。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时评，
1: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各位听众，日常网购、点外卖、骑单车时，结账页面默认跳出花呗、白条或月付，一不小心手滑，就把自己的钱花成了借的钱。这种无感借贷的困扰已经成为了过去。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于今年9月30日正式施行，其中第12条划出红线。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这些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简单说，以后付款页面里，银行卡、余额等纯支付工具要放在核心位置，花呗、白条、月付等必须挪到独立。

0: 或者是消费者，挑战的却是平台的商业模式。短期来看，不少支付机构将面临营收承压，依赖金融导流的盈利模式需要重构。长期看，这倒逼支付回归帮你付钱的本质，让信贷产品回到它该在的位置，用户有需要时主动去找，而不是被硬塞到眼前。更深一层，这项规定触及的是一种消费文化的矫正。当先享受后付款被包装成日常支付的一部分，当年轻人习惯了月付分期，个人的财务空间被悄然压缩，社会层面的信用风险也在积累。真正的消费活力不该建立在无感负债之上，把借贷的选择权还给用户，把借钱这件事的认知还回来，恰恰是对理性消费的尊重。9月30日之后，支付归位，信贷隔离，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付款页面变了，用户心里那根花钱还是借钱的弦也得跟着绷紧。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及时的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关注市场监管资讯。是最近呢，金凤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组织举办第47届全世界葡萄酒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以演驻防，以演备战，全面检验重大展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运行效能。演练围绕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市场监管保障工作实施方案、金凤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采用实战情景视频播放、现场演练相结合。

的方式，设置展会接待酒店食源性疾病、酒博会食品的品鉴酒异常两大处置情景。从信息的报告、先期的处置、四级响应、那响应终止等一些环节来进行展开，模拟重大展会期间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置流程。此次演练是保障本次国际性重大展会顺利举办的重要实战练兵，针对性强、贴合实际。演练重点检验检测是预案的实操性，磨合跨部门联动机制，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压紧各方食品安全责任，提升重大展会食品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水平，守护参会人员饮食安全。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和银川市政府有关领导莅临观摩会并指导，金凤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基层市场监管所负责同志及展会的接待酒店、酒庄有关负责人共计200余人参加观摩。下一步，银川市金凤区将复盘演练成效，梳理薄弱环节，固化成熟处置演练经验，紧盯展会重点领域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压实各方监管与主体责任，持续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护航系列盛会安全平稳有序举办。

0: 新品八宝，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核电，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为统筹推进燃煤发电污染减排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合法权益，构建协同高效的环保电价监管机制，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自10月13日至10月20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记者昨天10月13号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三部分继电线圈特性，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10月12日至16日，第10届中国国际全印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所谓全印展，也就是覆盖印刷全产业链的国际展会。本届展会以“印制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首次启用10个室内展馆。展览面积总突破呢是12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球印刷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

听新闻，今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10月12日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向世界各产区发出倡议：全球葡萄酒产业各具特色，和而相通，立足产业发展新起点，让我们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近日，借力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举办契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开展全国优秀经销商产区行活动，约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代表走进产区，实地考察酒庄，品鉴风土佳酿，开展产销对接交流。代表团先后走访华浩、维加尼、丽兰、贺兰红、兰赛、普上、贺兰山素吉等多家代表性酒庄，深入葡萄园、生产车间与酒窖，实地了解葡萄种植、酿酒工艺以及各酒庄的产品体系，切实感受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魅力。代表团还参观了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直观了解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最新成果。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那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3天3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3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3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呐，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 会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

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条，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记者昨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通过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会于11月28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30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有效，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充分彰显，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创新成果更好赋能发展，惠及人民。10月12号至16号，第10届中国国际犬印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所谓犬印展，也就是覆盖印刷全产业链的国际展会。本届展会以“智印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首次启用10个室内展馆，展览总面积突破12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球印刷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一起分享身边新闻。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向世界各产区发出倡议，全球葡萄酒产区各具特色，和而相通，立足产业发展新起点，让我们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姿抢抓新机遇，同心致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配套活动“破局向新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在银川举行。会上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有9个。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以 VOIP 设备搭设、手机口引流、非法买卖两卡等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持续拓展线索，强化研判，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余条，抓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400余名，打掉黑灰产窝点近100个，现场缴获作案设备110余台，斩断多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通信支持的技术黑产链条。1061新闻快报是由小慧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各位关注到微信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节目互动。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朋友们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在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在银川举办，宁夏九个品牌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新质生产力激活宁夏产业发展新动能，宁夏两家企业入选工信部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3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拼团返利，越拼越赚，充值会员月月分红，这些听起来既能花钱又能赚钱的好事儿，背后往往隐藏着精心设计的非法集资陷阱。为了切实保护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反诈进行时，本期来帮朋友们拆解新型电商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取得联系。大家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一小时。也欢迎各位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样是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一组相关的财经资讯。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一小时财经资讯，首先锁定的是区内方面。作为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重要系列活动，破局向心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10月12号在银川举行。活动集中展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研判国内葡萄酒市场发展新趋势，搭建产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宁夏葡萄酒品牌提质升级，拓展海外市场。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 现在流行无醇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去酿无醇啊？现在流行小桃红了，是不是都流行就都去做小桃红？其实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刚刚说了一定要稳住自己，想好我们的这个 DNA 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线到底针对的目标市场是谁。
2: 活动设置市场洞察与成果发布环节，行业嘉宾围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出海、国产葡萄酒消费趋势、海外产区品牌建设经验、国内葡萄酒市场供需格局、产业发展重塑、酿造工艺创新与产区特色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现场重磅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以及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新华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齐芳芳。
3: 那从品牌的分布来看呢，宁夏新

0: 江、山东、云南的产区呢，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品牌集群的高地呢，正在形成。
1: 活动现场聘任多名行业人士担任产区推荐官，多位行业专家与领军人物出任产区推广大使。此外，还进行了品牌传播与市场营销、渠道供应链两场智慧晤谈。参会嘉宾及业界人士围绕国产葡萄酒破圈发展路径、打通产区市场流通链路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一起来听报道。
2: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四轴联动车铣，符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3: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质量部经理梁瑞峰：
4: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3: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5: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3: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自治区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孙建昌：
6: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啊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3: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
7: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从集体和中间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3: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8: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经济小时，接下来的时间交易开始了，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带来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连线到中泰证券的投顾王慧。王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慧老师的连线分享。周一市场增量普跌，超4300只个股下跌。周二早盘受到亚太市场的拖累，大幅低开。午后深微反转，沪指是收复了3800点。那么在本周前两个交易日 ，A 股整体的表现具体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出现周一杀跌、周二深微反转的状态呢？王慧老师，请带来您的观点分析。
1: 好的，我们说周一和周二呈现了指数下跌、个股分化的震荡格局，但是内部的结构是不太一样的。周一是缩量普跌的高切低，成交额仅有1.54万亿，较前一交易日缩量超3600亿。超4300家个股下跌属于存量资金调仓，而不是增量资金的恐慌出逃。资金从上半年涨不大、拥挤度高的半导体、光模块、CPU 等科技赛道撤出，转向了银行、传媒影视、分电等防御性或超跌方向。那周二是外因砸盘加上内因承接所呈现的升微行情。那早盘下杀的三大因素，第一是亚太共振，韩国指数暴跌超5%，日经225跌近2%，纳指期货大跌。第二呢，就是 AR 叙事受质疑，美股财报季前市场担忧高融资成本下 AR 巨额投入难获得足够的回报，还有就是博通的 CEO 公开提示 AR 投机风险。那第三点呢，就是资金的跷跷板效应，银行红利基金、成长股承压。那午后反转的两大因素呢，就是宽基 ETF 大额承接，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额超90亿元，科创50 ETF 华夏超73亿元。第二点呢，就是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新规传播提振了市场的情绪。所以周一的高切低和周二的深微共同印证，本轮调整主要是资金兑现和筹码的清洗，而不是基本面的恶化。银行越强指数越弱的特征显示当前是存量博弈、防御占优势的阶段。
0: 好的，那为什么银行新高、科技杀跌的跷跷板会反应如此的极端呢？这种风格切换会持续吗？王慧。
1: 好的，这是当前市场比较鲜明的特征，那背后是利率环境和筹码结构的双重驱动。银行走强的逻辑是因为美债的长端收益率高位运行，十年期一度触及到了5.36%，高利率抬升成长股折现率，同时放大高股息资产的相对吸引力。那银行分红逻辑持续发酵，已经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中期的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超2600亿元，六大行现金分红比例从30%统一提升至31%。低利率环境下，高股息资产相对固收产品的性价比突出，成为了机构底仓配置的首选。那科技走弱的逻辑呢，是前期涨幅较高，另外呢叠加持仓拥挤度较高和海外利率高的三高共振，估值压缩压力较大。部分保险资管巨头七月高位重仓科技股，九月下旬大幅减仓，引发了连锁调整。那海外存储龙头业绩预告不及预期，引发对存储涨价周期见顶的担忧。AR 硬件、半导体、光通信成为抛售的重灾区。那我们持续性的研判呢，就是短期防御风格仍是占优势的，但是银行连续上涨后获利回吐压力在积累。若银行休整，那资金可能短暂回流超跌成长的方向。那机构也普遍认为科技走弱是拥挤交易降温，而不是产业趋势终结。 AR 算力国产替代的中长期逻辑呢，并没有逆转，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确认转跌或成为科技板块修复的关键信号。如果呢缩量阴跌演变为放量杀跌， 调整周期将会拉长。
0: 嗯，好的。那现在进入到了十月份，市场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三季报的窗口，这会对后续的行情带来哪些指引呢？王慧，作为专业的投资顾问，您是如何分析的？
1: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们说三季报是十月最重要的风格催化剂，市场正从政策驱动向业绩驱动切换。嗯，那目前已经有3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告，80%是预盈的，多数增幅较大，半导体、有色金属行业的增长较为明显。那机构认为，算力产业链业绩未受损 ，AR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从资本开支扩张期进入到报表利润的兑现期。PCB 半导体制造环节收入、毛利率、订单同步改善。那我们的配置思路呢，应该从远期的空间转向当期景气兑现，优先关注 AR 产业链、资源品、中高端制造、医药、证券等。那操作层面的三条线索，从防守端来讲，就是红利资产，包括我们的银行、煤炭、公用事业。那如果是进攻端呢，则围绕三季报的确定性，重点关注 AR 硬件算力，包含我们的 PCB、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和液冷服务器以及基础化工。那估值切换线呢，可以关注我们的造船、军工、补能等年底的跨年行情方向。所以呢，短期市场是以震荡整固、结构性机会为主，指数级别方向性压住，性价比不高，业绩确定性高，估值合理的标的，抗波动能力更强，而纯粹情绪驱动的题材炒作，回撤风险较大，后续应紧依三个共振的信号，第一个就是成交量。第二个是科技板块能否止跌，第三就是三季报的业绩验证。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慧的精彩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交易开始了，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中泰证券的投顾王慧，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组区内的相关财经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全国共25家单位入选，其中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榜。按照要求，入选主体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重点帮扶中小企业走好数字化转型之路。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灵芝。根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灵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线上申请8770人次，审核通过2413户，线上业务占比超50%，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为破解农村妇女创业过程中担保难、审批慢等问题，今年以来，隆德县联合金融机构创新推出10万元以下妇女创业担保贷款免反担保试点，通过纯信用放款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办贷效率，切实降低创业融资门槛，助力农村妇女创业增收。马 上会进入到我们简短的半点广告时间段，下一小节经济小时精彩继续呈现。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
8: 啊，咱
10: 这个白天路标
5: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北亭和西北亭，他们也是。
3: 东北亭，东北亭，听到请回话。龙儿，
4: 干嘛？
3: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4: 他们看得明白吗？
3: 哎。
4: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3: 应该吧。
4: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5: 看懂了吗？
6: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3: 你看他们都懂的。
4: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

0: 一小时直播进行时，各位好，我是李丽。那么进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来跟各位共同关注国内热点财经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大家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直接收听经济小时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良好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回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2: 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4: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1: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0: 我们在跟大家关注了电商物流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再来了解到的是职业教育。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0792所。

0: 朵，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1: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2: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1: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快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彭斌柏进一步指出，14-1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完善奖助贷免勤补兼多元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热搜。一次看似普通的酒店入住体验，却将中国天眼这一国之重器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近日呢，有游客爆料称，花费2688元入住酒店，即可享受车辆免安检、自驾进入天眼核心区，甚至呢是在天眼圈梁上使用电子设备拍照的特殊待遇。此事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国之重器为何会沦为生意对象？监管的漏洞究竟出现在了哪里呢？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3: 事件源于一名游客在某平台花费2688元预订了一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的西月双床房，客服明确告知入住即可自驾进入天眼核心区，甚至可以用电子设备拍照，这一承诺在随后的实际体验中得到了兑现。据该游客介绍，自己与朋友入住后，在酒店车辆和人员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中国天眼台址。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整个过程并未经历任何安检程序。
4: 酒店太脏了，就车也开上了吗？也可以。
3: 更令人震惊的是，游客发现手机在这片本应该严格屏蔽电子信号的区域内，竟然仍有信号，甚至能够刷短视频。
4: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那个大锅盖，然后你看现在我都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也是形同虚设嘛。
3: 随后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直接进入中国天眼的心脏，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锅圈，并在圈梁上步行，并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珍贵影像。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种花钱买通行的模式并非孤立，在多个旅游平台上，只需要花费598元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服务项目，在提前报备车辆的情况下，同样能够顺利通过2道关卡，随后由导游带领全程体验。由此，一条清晰的价格链条浮出水面，从598元的科普体验到2688元的酒店入住套餐，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域似乎正在被商业化运作，悄然拆解成可供交易的旅游产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科学院12号正式发布通报，表示高度重视这一舆情，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此前也曾回应说，确实接到了游客的举报，并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不能向媒体披露，

0: 上级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当晚记者在携程、美团、同城旅行、去哪儿、飞猪旅行大众点评等六个平台搜索发现，这家开设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都显示已经下架或者是满房不可预定，但调查的最终结论尚未揭晓。对公众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商业乱象的曝光，更是对科研重地安全管理体系的一次深刻拷问。 中国天眼是建在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主要用于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探测引力波等前沿科学研究。对于此次事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剖析。
1: 在射电望远镜边上呢，都不能有无线电，哪怕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依然会对外释放无线电信号，就算是拍照按一下快门，也会有一些微弱的电子外溢。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人家正在竖起耳朵仔细的听那种很微弱的声音，对吧？结果你在人家耳朵旁呱的一嗓子，是会把人家的耳朵给震聋啊。光学上呢有个词啊叫致盲，无线电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整个观测呢直接报废，甚至严重的话呢也有可能危及到接收机。
0: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保障国之重器，中国天眼的正常运行，贵州早已经出台了多不管理办法，均明确提到了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无人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到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为何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还能够拿到特殊的准入资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种长期违规的行为在日常监管当中没能
2: 被主动发现，影响恶劣，应该尽快严肃进行处理。天眼核心区的酒店把无关车辆登记为有关车辆，把无关人员扮演成特殊访客，这种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商业操作，那这种暗箱操作实际上是酒店相关经营者 和核心区的有关部门，特别是安检公司进行了这种串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漏洞，而且长期存在，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对外进行营销，对这样一些涉及的人员的纪律的要求，涉及到一些行政刑事方面的处罚的，也要从严从快，避免这样一些问题泛滥。
0: 此次事件不仅暴露了科研重地在商业化渗透下的管理软肋，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国之重器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的深层思考。随着中科院调查组的介入，这一通往天眼核心区的灰色通道能否被彻底封堵，相关责任人又将面临何种处理，社会各界正拭目以待。
3: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4: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财经资讯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反诈进行时，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咱钱袋子的安全。披着电商外衣的非法集资，你能识别吗？拼团返利，越拼越赚，充值会员月月分红，这些听起来既能花钱又能赚钱的好事儿，背后呢往往隐藏着精心设计的非法集资陷阱。近年来，随着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不法分子也开始将非法集资的阵地转移到了线上。互联网购物平台成为了不法分子掘金的渠道，他们设置各种玩法来诱导大家投资。相比于传统的非法集资，这类新型的骗局更具有传播面广、诱惑性大、形式新颖等等一系列的特点，更加应该小心。为了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反诈进行时就来帮朋友们拆解一下新型电商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套路一，积分返利平台，宣称购物送积分，积分能返现，诱导消费者大额充值。套路二，拼购返利平台，以拼团购物为名，要求用户先付款参与拼团，承诺拼团成功之后返还本金，再加上高额的收益。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变相的资金盘，用后来者的钱去支付前面参与者的收益。第三种套路就是寄存代售平台，宣称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可以委托平台代为销售，商品卖出之后获得高额返利。实际上，商品从来没有真正的卖出过，而这所谓的返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会员的投入。套路四，虚拟货币区块链概念，嫁接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概念去进行一下套路的包装，迷惑性就更强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型电商非法集资，它的运作逻辑是怎么样的。这类平台的运作逻辑呢，其实是惊人的相似。先说包装，注册合法公司，搭建一个看上去正规的电商平台，宣称是创新的商业模式。第二步就是引流，通过短视频、微信群、朋友圈去大肆的宣传高额返利、稳赚不赔，这类的话术就会吸引消费者去注册、去充值。第三步，返利，初期呢，他们会按时的返还小额的收益，制造可信的假象，诱使更多的人去追加投入。第四步，崩盘，新用户逐渐的增长，开始放缓，资金链出现了断裂，平台跑路，投资者会血本无归。新型电商非法集资的运作逻辑，包装、引流、返利、崩盘。那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应该如何防骗呢？首先啊，就是不迷信创新。创新电商、新零售、共享经济这些概念本身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凡是要求你先交钱再返利的，大多咱们就要跟自己的心里面去问几个为什么了。平台靠什么去赚钱呢？返利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有这样的好事儿，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呢？其次啊，就是不贪图高利息。正常的商业投资的年化收益率呢是在个位数，凡是承诺月收益3%以上、年收益远超于银行理财的，基本咱们就可以判定为这是一个骗局了。第三，那就是不轻信稳赚不赔。要知道，任何投资它都是有风险的，宣称稳赚不赔、保本保息的，要么就是骗局，要么它肯定是违规的。最后一点啊，就是不忽视资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去查询到企业的注册信息。涉及到金融投资的，咱们务必要通过金融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去查询其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经营许可业务。如果没有获取可吸收资金的，那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如果说您已经参与到了相关的活动当中，那就请立即停止追加投资，保存好、收集好交易记录、转正品、转账的凭证以及合同协议、宣传资料这一类关键的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或者是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举报。经济小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朋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请您擦亮双眼，自觉远离消费返利的陷阱，守护好咱的血汗钱。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经济小时，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反诈进行时帮大家拆解了新型电商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之后呢，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是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节目组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互动节目并且回听节目了。当然呢，各位还可以在黄河云视 APP 当中直接的参与到留言互动，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我是李丽，经济一小时，我们明天见。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时间，宁夏新闻广播还有其他的精彩节目为你送上。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

0: 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了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定是有梦想的。
1: 能选自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为统筹推进燃煤发电污染减排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发电企业和用电用户合法权益，构建协同高效的环保电价监管机制，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自10月13号至10月20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记者昨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三部分继电器

0: 线圈特性，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器、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10月12号至16号，第十届中国国际犬印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所谓犬印展，也就是覆盖印刷全产业链的国际展会。本届展会以制印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首次启用了10个室内展馆，展览总面积突破12万平方米，其中展示全球印刷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A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向世界各产区发出倡议，全球葡萄酒产区各具特色，和而相通，立足产业发展新起点，让我们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A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配套活动“破局向新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在银川举行。会上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有9个。近日，借力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举办契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开展全国优秀经销商产区型活动，约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代表走进产区，实地考察酒庄，品鉴风土佳酿，开展产销对接交流。代表团先后走访华浩、维加尼、利兰、贺兰红、兰赛、普上、贺兰山素吉等多家代表性酒庄，深入葡萄园生产车间与酒窖，实地了解葡萄种植、酿酒工艺以及各酒庄的产品体系，切身感受贺兰山东麓独特的风土魅力。代表团还参观了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直观了解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最新成果。1061新闻快报是由小慧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微信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就爱迷彩票。
1: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
3: 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3: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3: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我怎么看不到？
3: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 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3: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7: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8: ！FM 九二点八，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7: 嘘，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我们也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是下载黄河云市 APP， 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首先锁定题材资讯，我们来共同关注黄沙与星河作伴，宁夏题材邀您共赴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
1: 关注题材新闻动态，播报最新题材信息，欢迎收听。

当十月的风拂过中卫的黄河岸与沙海，一场关于奔跑、公益与风光的约定也悄然临近。由中国体育彩票冠名支持的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将会于10月18号正式与跑者们见面。本届赛事呢是扎根沙坡头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底蕴，希望用一场有温度、有特色、有情怀的马拉松带给每一位跑者独一无二的赛上奔跑体验。赛事全新升级，邂逅赛上风光。今年的赛事呢，在大家的期待当中是迎来了全面升级，无论是追求成绩的专业跑者，还是享受奔跑乐趣的普通市民，咱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方式。赛道依旧是这场赛事最动人的部分，黄河生态廊道的清风，腾格里沙漠的壮阔，沙坡头景区的奇景是一路相随。跑者前行，眼里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画卷，抬头是星星故乡澄澈的天空，每一公里都藏着中卫独有的风光与惊喜。公益一路相伴，让奔跑更有温度。作为赛事的冠名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带着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初心，陪伴着宁夏全民健身事业的成长。这次与沙坡头半马携手，也是希望通过奔跑的方式，把健康与公益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在赛事的现场会设置体彩公益展示区和全民健身互动点，大家呢可以在参赛之余了解体彩公益金背后的故事，感受每一份微小善意汇聚起来的力量。你向前奔跑的每一步都有公益的力量同行，每一次畅快的奔跑都是对乐善生活最好的诠释。文旅深度融合，解锁多彩中卫。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不只是一场马拉松，更是一次深度认识中卫的机会。在赛事期间，现场还配套了非遗文化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体验、星空主题互动等丰富的活动，以跑步为契机，走进沙漠水城的风土人情，去感受星星故乡的浪漫底色。用一场赛事串联体育、公益和文旅，让更多的人看见中卫、爱上中卫，也让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温度通过奔跑去传递给每一个人。中国体育彩票将全程的守护这场赛上之约，期待与千万跑者相约，在中卫的风光里共赴一场温暖而灿烂的奔跑之旅。

0: 题材沙漠与星河作伴，宁夏题材邀您共赴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题材资讯，我们继续聚焦责任题材。宁夏题材召开实体店安全知识专项培训，为扎实做好全区体育彩票实体店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销售场所安全生产，帮助代销者和销售人员用好网点商业保险，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全区实体店保险知识线上专题培训。第一期培训近日是通过钉钉线上会议如期开讲，银川南区、银川西区两个服务站共计350多名实体店的代销者及销售人员参加了学习。本次培训呢，是特别邀请为实体店承保的平安保险公司宁夏分公司的专业团队授课，将安全保障理念贯穿始终，紧贴门店的经营实际，重点讲解了保险合同要点、防灾防损基本常识，系统地梳理出出险报案、现场勘查、索赔申请、资料收集等完整的理赔流程，把理论知识和实操案例相结合，切实解决网点从业人员在保险使用事故理赔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培训要求参训人员熟练掌握保险的相关业务知识，提升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各服务站认真组织落实，做好信息采集，保障线上培训取得实效。后续还将会分批次地完成全区其他区域的线上培训，通过系列的培训进一步夯实实体店的安全运营基础，为全区体彩网点平稳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3: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3: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这里正在直播宁夏新闻广播就爱迷彩票，进入到了今天的体彩小知识，我们单跟大家呢具体来说说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套餐票再添新成员，36、66套餐票上市了。就在近日，体彩超级大乐透套餐票家族迎来了两位新成员，36、66套餐票正式开售，追加投注功能同步上线。这是套餐票自2024年10月全国上市之后的再次升级，凭借着幸运又简单的特色，套餐票已经逐渐的成为了众多大乐透爱好者青睐的购买彩票的方式了。幸运打包，简单出彩，套餐票让购彩更轻松。简单是套餐票最直接的特点，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简单。无需选号，一键出票，一张彩票组合了单式复式多种投注方式，一次出票就可以形成多种的号码组合。这份简单带给不同的购彩者不一样的体验，对于初次接触大乐透的新手而言，套餐票是轻松入门的好选择，不必费脑子去选号，只需要挑选合适的价位就能够感受到大乐透的乐趣。那对于资深的购彩者来说，也省去了斟酌号码的麻烦，购彩过程更加的省心，更加从容。在简单之外啊，套餐票还多了一份幸运。套餐票呢是将多种投注方式打印在了一张彩票上的组合购买方式，覆盖了号码范围更广，中奖体验也是随之升级的。根据统计，2026年1月1号至9月30号，大乐透全国共中出一等奖708注，其中套餐票中出108注，这就相当于大乐透每中出7注一等奖，就有约1注来自套餐票。这次上新的36套餐票是由5+5复式投注及8注单式组成，基本投注单票金额是36元。66套餐票是由6+3复式投注、5+5复式投注及5注单式组成，基本投注单票的金额是66元。两款新品与原有的套餐票一同构成了6款套餐选择，购彩者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去灵活地进行选择了。购买套餐票多年的王先生就说，套餐票不用自己选号，一票包含了多组的投注组合，真的很省心。而体彩实体店的代销者李先生则表示，套餐票出票快，新老购彩者都会愿意去尝试。追加上线，奖池加力，奖金更超值了。与两款套餐票新品同步上线的，还有购彩者期待已久的追加投注功能。追加投注呢，它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每注多花1块钱，1、2等奖的奖金增加80%，最高可中1800万元。此前呢，套餐票暂不支持追加投注，而随着这项功能的开放，套餐票的投注选择就更加的丰富了，这给购彩者带来了更多的玩法。这份超值首先来自追加投注。对于喜爱套餐票的购彩者来说，以往呢是仅仅能够进行基本的投注，如今可以选择追加投注，1、2等奖的奖金可增加80%。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一张大乐透套餐票，中得1、2等奖之后的回报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超值还来自奖池的加持。自2026年2月2号起实施的超级大乐透新规则，建立了奖池与固定奖动态联动机制。当奖池资金达到或超过8亿元时，3到7等奖奖金自动提升20%至40%，其中3等奖由5000元提升至6666元，4等奖由300元提升至380元。
五等奖则是由150元提升至200元，六等奖是由15元提升至18元，七等奖由5元提升至7元。套餐票本身是包含复式投注，覆盖的号码范围更广，在奖池8亿及以上时，复式投注奖金提升更为明显。我们以28元套餐票其中的6+2小复式中3+2为例，奖池8亿元以下时，奖金为495元；奖池8亿元及以上时，奖金为654元，涨幅达到32%，让幸运又简单，等于是多了一份超值。这样让购彩者在中奖的时候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手一张情景多元套餐票，让购彩更多乐趣，产品更超值，购买也更加的便捷了。随着套餐票产品不断的丰富，购彩的场景也是越来越多元。如今体彩实体店销售渠道是不断的拓展，购彩者在逛商场的时候走进体彩展示体验中心，在便利店购买日用品的时候都能够随手买上一张大乐透套餐票。这份便捷让购彩者不再是一件需要专门安排时间的事儿。有购彩者就说，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了体彩店，随手选上一张套餐票，花不了1分钟的时间，却多了一份小小的期待。也有购彩者表示，在便利店买瓶水的功夫，随手来上一张套餐票，感觉生活中的小惊喜随时都能出现。从展示体验中心到便利店，从商场到社区，套餐票正在以更加轻松、更加日常的方式融入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当中。随手买，轻松买，开心买，套餐票让购彩成了一种简单的娱乐方式。从无需选号一键出票的简单，到追加投注奖池加码的超值，再到随手一张场景多元的便捷，大乐透套餐票围绕购彩买套餐，幸运又简单的理念，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着大家的购彩体验。

超级大乐透套餐票再添新成员，36、66套餐票上市。当然，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购彩者，快乐购彩，理性投注，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这里是就爱迷彩票，我是李丽，也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夏季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曾经你守着一家小店，起早贪黑，客源却只在方圆几里。
4: 如今数字时代带来了新机遇，第五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温暖启航。
3: 从名特优薪、精准帮扶，到平台入驻、智能填报，政府多部门联手为您降低转型成本。
4: 不懂直播，不会运营，没关系，电商专项培训、合规指导为您铺路。
3: 放下顾虑，勇敢触网，让咱们宁夏的好物借着数字东风走出大山，共赢未来。
4: 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祝您转型路上步步踏实，生意兴隆。
5: 这是什么山啊？
6: 贺兰山呀。
5: 河在哪里呀？
6: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5: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6: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5: 那有了水以后呢？
6: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7: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西汉海昏侯墓的精美文物，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迎来大批游客观赏。精美的文物勾起了人们对强盛的大汉帝国无尽的想象。本期节目将带您了解海昏侯和汉朝的生活。
3: 汉代人讲究视死如是生，刘贺的墓按照生前居室的格局布置，主椁室分为东西两室，东室是刘贺的卧室，他尸骸所在的主棺便是在这里发现的。西室则是刘贺的书房。主椁室的四周按照功能分布有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衣饰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车马库、乐车库等。发掘以来，墓中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令世人震惊。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考古人员在对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中，发现墓东侧有一个专门的厨具库，出土的器具基本与吃有关。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就是在厨具库里发现的。有专家认为，它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火锅鼻祖。
4: 易馆长，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西汉时期的大火锅呀？
5: 是的，它和我们现在的火锅呢非常像。它其实呢叫做青铜温鼎，它的口沿其实非常小，然后腹部呢很大，里面装的食物的容量呢非常多。下面呢接着一个炭盆，它在出土的时候呢里面有木炭使用的痕迹，它装的这个炭量啊其实是不够的，不足以将整个容器当中的食物煮熟，所以呢专家推断呢它是对食物呢起着加温和保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此呢称它为温鼎。
3: 这件青铜温鼎的炭盆与鼎腹之间连接着一根中空的铜柱，使炭火的热量可以充分地传导到器物的腹部，保持食物的温度与口感。古代没有暖气，遇上寒冬腊月天，室内煮熟的食物很快就会变凉。刘贺贵为王侯，宴席丰盛，说不定还会欣赏歌舞表演，一顿饭的时间往往很长。而容量大、保温性能好的青铜温鼎正好满足了他的用餐需求。对于吃，汉代人从不将就，在宫廷中甚至有专门负责饮食的官员，从周朝开始设置。周礼将食官统归天官之列，取食为天之意。对美食有着高度要求的海昏侯刘贺也沿袭了食官制度。那么西汉时代的刘贺都能吃到哪些食物呢？在刘贺的墓室北侧有一个专门的粮库，2015年考古发掘时，从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粮食，它们或许能为那个时代的食物构成揭开一角面纱。古人用社稷一词来代表国家，可见稷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除了主食，蔬菜方面，西汉以绿叶菜居多，主要是葵菜、韭菜、大葱、大豆苗等。刘贺爱吃肉食，他当上皇帝时还在汉昭帝扶丧期间，太官不让他吃肉，他都忍不住要偷偷派人出去买肉吃。据西汉的《盐铁论》一书记载，当时的肉类还是很丰富的，包括烤羊肉、烤乳猪、酱鸡、酱肚、溜鱼片、煎鱼子酱、炖甲鱼。

0: 鱼等等。南昌地区水系发达，自古就有金三江而带五湖之称。后来到南昌当海昏侯的刘贺，餐桌上自然也不乏鲜虾嫩鱼。此外，刘贺墓中还曾出土不少冬虫夏草，可见这等名贵药材也是刘贺常吃的进补之物。正所谓无酒不成席，跟今天的人一样，汉代人吃饭时也喜欢喝酒，刘贺更是无酒不欢。在刘贺墓的酒具库里，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体型巨大的青铜蒸煮器，它与酒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蒸煮器啊，它煮什么的呀？
2: 它在出土的时候呢，这个蒸煮器里面呢，它是发现了有很多的食物在里面啊，包括芋头啊、板栗啊、荸荠啊，而且由于呢它是在刘贺墓的酒具库当中被发现的，于是呢专家就推断了它可能是一件蒸馏酒具。哦，如果呢这个被证实的话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白酒的酿造历史呢将会从元代提前到汉代。哦，
0: 酒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精饮料，多泛指烧酒或白酒。这件青铜蒸煮器被发现在酒具库，可以推断与酒有关，同时里面还有残留的芋头。要知道，日本制作清酒的主要原料就是芋头。这一系列的巧合不禁让人对眼前的蒸煮器充满期待，莫非它真的能造出酒来？仔细观察，这件青铜蒸煮器主要由天锅和地锅两部分组成，可以拆卸和组装，连接起来堪比人高。上半部浑圆如桶，中间伸出两根斜向下的管子，下半部如盆似釜。这么一件器物，如果真能制造出酒来，又是依循怎样的原理呢？
3: 这个容器最简单的，一看上去就是跟当代的蒸馏器是很大的关系的。
0: 目前中国有关蒸馏酒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元代文献《饮膳政要》中，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指出，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如果这个汉代的青铜蒸煮器真能制造出酒来，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发现，中国的白酒酿造史将提前至少1300多年。无论如何，美酒佳肴都是消除野蛮的最佳武器。海昏侯刘贺不仅从孔子之乡带来了儒家经典，也给偏远的豫章郡带来了最初的美食启蒙。刘贺5岁便继承父位，当上了第二任昌邑王。史书记载他游居于戏，骄慢不敬，即喜欢游玩娱乐，不守规矩。忠心耿耿的郎中令公遂常常规劝刘贺不要经常与人吃喝玩乐，使刘贺听不下去，掩着耳朵起身走掉，说郎中令真会使人羞愧。公遂没办法，只能双膝跪地而行，泪流满面地劝他。刘贺迫于情势，硬着头皮读了几天诗书，便又忍不住把老师赶走，出去玩了。哪怕他后来只当了27天皇帝，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也是夜夜笙歌，还驾着皇帝出行时专用的车马，跑到北宫、贵宫追野猪、斗老虎，不亦乐乎。因此刘贺被废黜帝位后，最后封为海昏侯。很多人因为海昏的名称而认为这是指他昏庸无度、贪图享乐。 其实这倒是有点错误的望文生义了。在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之前，豫章郡便有海昏县，它是汉初豫章郡下辖的18县之一，所以刘贺海昏侯的爵位是因海昏县而得名，与他的昏庸无关。
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5: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在西汉的时候呢，人们把鄱阳湖称之为海，这是海字的一个来历。而昏呢，是在西汉有一个说法叫做日之昏没，就是西边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海昏侯国刚好是位于鄱阳湖的西南岸，就是说这个海昏二字的来历就是如此的。
0: 文献上对海昏二字的含义并无解释，所以目前各有说法。但无可置疑的是，海昏侯刘贺的确是极爱玩乐的，那么他的墓葬中又会出土哪些好玩的用具呢？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个青铜材质的壶，壶颈细长，弧度浑圆，别看它其貌不扬，但常看古装剧的观众可能知道，这是一件游戏娱乐用具投壶。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规则很简单，顾名思义，投壶就是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为胜，负者照规定的杯数喝酒。说起投壶游戏的来历，还跟礼仪有关。从周朝开始，贵族的学生都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的射就是指射箭。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或庭院不够宽阔不便射箭，就用箭头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秦汉以后废除了射礼，投壶便在士大夫阶层中愈发盛行，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刘贺作为一方王侯，投壶自然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刘贺还爱收藏赏玩一些精致的物件，博物馆里探访者又有了新的发现。
7: 这件西汉琥珀试剑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通体是晶莹透明的，而且最关键的是里面啊还关了一只小虫子，而且呢它出土的位置是在刘贺墓的主棺当中，也就是说这是墓主人生前的贴身物件。我们可以想象刘贺可能在去世之前呢、千百次的抚摸它，注视着它。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刘贺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琥珀是松柏等植物的树枝滴落掩埋在地下千万年而形成的一种化石，在汉代更是具有宗教礼仪性的物品。海昏侯墓的这颗琥珀颜色褐红，内部昆虫仍栩栩如生，奇丽异常。它出土于竹椁市东市南部，与刘贺的内棺放于同一个房间，可见它应该是刘贺生前时常赏玩之物。
3: 它为什么叫琥珀啊？最早的时候古代把它当成老虎的魂魄，所以叫做琥珀。它其实是松香，它具有安神聚气的一些功效，因为它非常稀有嘛，所以在汉代的时候也就是高等级贵族里才会有的，非常珍贵的。
0: 如 如果说琥珀是天然形成，无法人为，下面的这件海昏侯墓的器物，则是饱含着先人智慧的高科技产品。它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青铜焰鱼灯。
7: 叶馆长，这个青铜焰鱼灯，我们在很多汉代的墓葬或者说是文物当中啊，好像还经常能看到。
2: 对，这个呢，其实呢，出土的焰鱼灯呢也不是很多。那么在我们这个刘贺墓出土之前呢，有全国呢现在目前发现的呢有四只，这是出土的第五件和第六件。但是我们这是唯一成对出土的焰鱼灯。
7: 这个上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细节和信息，还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焰鱼灯的话呢，它整个的这个形态啊，其实是非常优美的。它是呈大雁回首衔鱼状，下面呢会有一个有灯罩，然后还有灯盘，灯盘里面呢它是放上了动物的油脂，燃烧的时候呢它形成的烟雾呢是顺着这个大雁的颈脖一直到它的腹部里面呢是装了水的，那它的烟呢就可以在水中呢溶解这样的话呢达到一个环保的一个作用
7: 所以说这个灯油燃烧的那种残余物质啊就不会流入到这个室内空气当中。
2: 对
0: 焰是吉祥和爱情的象征，这两座青铜焰鱼灯不仅形态巧妙、环保科学，而且还非常人性化。它中间的灯罩可以转动，既有挡风的作用，也有调节灯光角度、亮度的功能，让人不得不感叹祖先的智慧。
7: 睡觉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调弱一点，
2: 对，
7: 聚餐的时候就打开。
2: 是，其实我们在很多电视剧里面都看到有这种焰鱼灯的这种形制。
7: 我觉得这个细节真的是很考究
2: 对。
0: 西汉是中国第一个多金王朝，汉代张衡曾在他的《西京赋》中描绘豪门贵族吃饭时是鸡中鼎食，后来演变为钟鸣鼎食这个成语。他的意思是指古代豪门贵族吃饭时要奏乐鸡钟，用鼎盛着各种珍贵食品，列鼎而食。由此可见，贵族宴席上除了珍贵的食材，鸡钟奏乐也是常见的仪式。海昏侯墓的乐器库中正是出土了成套的编钟与编磬，充分印证了钟鸣鼎食的宴乐场景。
8: 整个一个乐器库，它两套编钟，一套编磬，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架弦乐器。三堵为王啊，他是诸侯王的一个身份，上反映的倒是一个宴乐的场面，比如编钟、编磬、笙、箫、瑟和大量的器乐俑，这是他海昏侯一个身份的反映，就是一个礼字。
3: 各种乐器和乐舞人，他们所构成的这个乐队，应该是目前我们在汉代列侯墓葬里面保存最好的一个，能够反映当时汉代宫廷乐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制。这我们知道，就是而且这个不但能够反映汉代乐舞的一个规制，同时这个刘贺墓的编钟的那个规制，也跟当时汉代的，包括周代以来的这个乐舞制度，它是相吻合的。
0: 从出土的各类器物中，我们可以窥见海昏侯的餐饮盛宴。不妨想象，傍晚渔舟传来歌声，响彻蓬篱湖滨。夕阳西下，焰鱼灯一一点亮。此时，食官已备好美食。刘贺席地而坐，伴随着编钟悠远铿锵的金石之声，一场温暖丰盛的火锅晚宴拉开序幕，也为我们此次梦回大汉的旅程画上一个心满意足的句号。
4: 以上就是国家宝藏名录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9: 希望我们的叙事方式能够让您更加了解

0: 会不会在那年。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

0: 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4: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5: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6: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了。

0: 我们是有梦想的，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原是玉北深山的老作物，净莲拂去木深浮躁，掏空承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 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金秋在上，酒香满城。
2: 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 （G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绘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3: 零六一。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
11: 没想到汪精卫也开始学习蒋介石清共了，而且还比蒋介石有过之而不及。现在武昌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对张发奎，尤其是那个朱培德，还能抱多大的希望呢？
12: 嗨，虽然朱培德呀对我还算客气，但依我看呀，希望是不存在的。
11: 第九军军长、赣北警备处司令金汉鼎是什么态度？
12: 来武汉的半道啊，我在九江见过他一面，态度还算友善。不过，祝九这个人啊，一向比较实际，我看呀，也危险。
11: 是啊，当年您和他去见孙中山，孙先生本意是让你留下，你执意去了德国找打，他却留了下来，从此平步青云呢。
12: 人各有志嘛。
13: 嘿，玉阶兄。
12: 恩来。
13: 玉阶兄，我们分开多少年了？
12: 4年7个月又23天。
13: 哎呀，都说周部长记忆超群，没想到朱德同志的记忆也那么惊人。
12: 和恩来相处的日子呀，永远是不会忘记的。1922年11月13号是恩来和张申府同志介绍我入党的日子。
13: 啊，是这样啊。
14: 11月的德国已颇有寒意，朱德同志和我们党的另外一位同志孙炳文同一天入党。那一天啊，我们秘密地张开党旗，看着朱德同志举起拳头向党旗宣誓。当读完入党誓词之后，朱德同志说了一句话，至今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11: 哦，一句什么话呀？
14: 朱德面对党旗坚定地说，从今天起，党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啊必依附于党。
12: 哈哈，来啊，感谢你介绍我入党啊，
13: 党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12: 恩来，党对我有什么差遣，朱德万死不辞。
13: 玉阶兄，你来得正好，党有大事啊，需要你去做。
12: 恩来，我已经等不及了。
15: 陈独秀见到汪精卫后，急切地上前与他握手。
16: 赵明同志，你可真忙啊。
17: 政府兄，革命如同风雷击，事业须臾不得闲矣。来，坐坐。几日不见， 众府兄轻瘦了许多，想必是思虑过度吧。
13: 哎，赵明同志，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共产党动手，国共合作前途堪忧啊。现在据说汪主席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17: 陈总书记，关于共产国际五月集电的内容，想必贵党已经耳熟能详了吧。
13: 这
17: 陈总书记啊，不是国民党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完全责怪蒋介石过河拆桥。你看看共产国际这份文件，土地革命不说，还要动员20000多的人搞武装，还要建立军事法庭。看到这些，哪个国民党员不胆战心惊啊？陈总书记，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暗中争权、分庭抗礼吗？
13: 哎，汪主席，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在得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之后才做出的。如果没有蒋破坏合作在前，共产国际也不会。
17: 不对不对，陈总书记，从时间上讲，共产国际这个决定的时间确实在后，但从其内容的深刻性与系统性看，这个决定绝不是临时仓促做出的，它呀，完全是贵党阴谋的书面化。
13: 汪主席，
17: 陈总书记，本人受命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知阁下，本党拟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清党工作。
13: 啊！
15: 陈独秀听到之后如遭炸雷，一屁股坐回到了沙发上。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门外，全副武装的何建部某团突然对由共产党员陈赓担任营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营部实行了军事包围。他们在各个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黑压压的何建士兵在营部门口分层列队，枪口对准了营部大门。军官命令手下架起一只铁皮大喇叭，几个人轮番对着大门高喊：
17: 特务营的弟兄们都听着，汪主席决定分共了，我团奉命先来收缴枪支。
18: 不给他们什么事儿，这咱不给了，不给他，不给他，
19: 给他吧，
18: 干嘛呀？
19: 给他吧，
18: 什么给不给的？有事跟他们拼了，有的商量吧。
19: 我看这个，
18: 拼了不管了，
19: 给他吧，
18: 拼了不给了，形势就是这样。
15: 听到喊声，营长陈赓气得在落水天井旁边走来走去，像一条被咬伤了的斗犬。他身后的战士们也在七嘴八舌，有的主张一拼，有的主张服从。激烈之时，双方互不相让，竟要动起手来。陈赓急红了眼，大吼一声：
20: 混账，瞅瞅什么？
21: 机枪连
22: 有，
21: 把机枪给老子端到门口架起来，跟他们枪口对枪口。哼，要来武的，好啊，老子陈赓最喜欢。
18: 营长，这可是汪主席要咱们交枪了。
21: 哼，汪主席要交枪，那他自己来，派这帮混账东西来哼哼，老子不听。听命令，机枪给我架起来。
23: 是，
24: 架机枪。
21: 这儿还有那儿，机枪都给我架起来。
15: 在陈赓的亲自指挥下，特务营在何建士兵的枪口下架起了自己的机枪阵地，枪口对着枪口，各自成为对方的目标，被套在了对方机枪的射击准星中。一时间气氛紧张之极，哗啦，勤建部队拉动了机枪枪栓，哗啦啦，特务营的枪栓拉得更响。何建部军官心虚了，对着大门喊道：
24: 陈赓营长，不要轻举妄动，我们是奉汪主席首令前来执行公务，实在是迫不得已。陈营长，您是黄埔名将，北伐的英雄，还是蒋校长的救命恩人，弟弟一向对您敬重有加，钦佩之至。 看在你我互为军人的份上，以服从为要，交出枪械，莫使余地为难呀！
21: 你别给老子戴高帽子！枪是革命军人的生命，没枪算什么鸟军人？你去告诉何健，让他转告汪兆铭，想缴老子特务营的枪，他是想偏了脑壳。
24: 陈营长，我劝您还是要识时务。你这营中不过区区三四百人，能强到哪儿去？我这有1200人，早已把你这特务营围成了铁桶，要是动起手来，只怕营长您吃亏不起啊。
21: 那好啊，那你们就动手试试吧。告诉你小子，机关枪老子有，汉阳造老子也有，你们给老子睁大眼睛看看，全是新的，照得出人影子，想来试试钢火吗？
24: 陈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1: 老子从前敬酒吃的太多，不晓得罚酒什么滋味。来，给老子来一杯尝尝，老子不怕。
1: 陈刚啊，你死到临头了还在讲大话。告诉你，汪主席已正式下令分供，对不听命令的共产党，我们有权就地正法。
2: 特务营的弟兄们，成根是共产党，你们不要给他卖命。
21: 共产党扶助农工，真心北伐，兄弟们，你们要睁大眼睛看看，看清形势，不要同室操戈，断送革命的前程。
1: 老子们是正规军，
21: 哎，有种过来呀，老子等着你呢。
1: 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们这些正规军的感受啊？
24: 你过来，
21: 别等着你了，
1: 别那么嚣张，
21: 别这枪
1: 马上过去，留的知道吗？
24: 你看看，
2: 跟你这闹着，有本事开火呀，
1: 有本事打呀，
2: 不要
1: 相信他们，
2: 别
1: 怕你吗？
2: 不要相信他们，
1: 也不怕。
24: 注意，全体都有。上刺刀！
15: 何健士兵领命，把刺刀上上，做出要冲锋的姿势。陈庚也不服气，他一个转身，把身边一名机枪手的轻机枪拿过来，端在手上，独自一人上前大走几步。敌军都知道陈庚的厉害，一时不敢动手，双方僵持住了。这时候，一匹快马飞跑而来，大家扭头看去，传令兵奔来陈庚面前。不及下马，将命令急交给陈庚。陈庚没来得及细问，传令兵已经打马而去。陈庚打开命令急读：“
21: 陈庚营长，为使友军知我诚意，务必将武器交出，不得违命。这格的是什么命啊？”
15: 陈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手捧命令，一看再看，悲从心来。他仰天呼啸：“这是革的什么命啊！”何健军官见此情景，暗中得意，相视而笑。特务营被集体缴械，战士们在敌人的刺刀尖下，含着眼泪把自己的枪架好，然后颓然离开，在指定的位置列队接受改编。敌军军官来到陈庚面前，向他伸出手：“
24: 陈营长，你的枪。”“
21: 哼。”“
24: 陈营长，你手下兄弟们的枪都缴了，你的枪也得交出来。”“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5: 陈庚颤抖着手，缓缓地将枪从枪套中拔出，紧紧地握在手中。敌军官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手，大气儿不出。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子，陈庚突然转手握住了枪管。敌军不知何意，一起把枪对准陈庚，如临大敌。只见陈庚把枪高高举起，一咬牙，狠狠地砸在大门的石阶上。啪的一声，手枪被摔成两段，敌军官吓得面面相觑。陈庚心情痛苦，仰天发出让人难以足听的狂笑，他笑着离开了营房大门。有士兵要追，被敌军官吼住，众人看着陈庚一路狂笑踉跄而去。已经走远了，但还能听到他那让人心悸的笑声。 武汉三镇血花世界游艺场是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总部，国民党礼品先部的重兵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昔日雄赳赳气昂昂的纠察队员们正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拱手交枪，他们垂头丧气地把枪扛出来送到了停在大院的卡车旁边。负责收缴枪支的国民党兵把枪收走之后，还同时把纠察队员臂上的袖章撕扯下来投入到了一旁熊熊燃烧的火堆。有不愿被人撕扯袖章的纠察队员用手护住臂膀，一名国民党军官拔出军刀对着那名队员的手臂砍了下去，手臂带着工人纠察的臂章掉在了地上。
3: 看到了吗？
4: 留章不留臂，留臂别留章。
5: 你们过分了！
22: 你们这群反动派，
23: 怎么能做出如此行为？如此禽兽的行为！
3: 注意，
23: 你跟老子过来！
3: 还有抵抗滋事者，格杀勿论。
15: 众敌军闻命，一起拉动枪栓，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人们。已经被缴械的工人们，面对强敌，只能忍气吞声。几个士兵拿出一张大告示，跑到大门外的电线杆旁贴了上去。告示上赫然写道：纠察队必须于本月28号全体解散，所有枪支弹药必须交存政府。工人们看着布告，眼中怒火焚烧。在上海龙华塔附近，一辆行车幽灵似的开到了，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行刑人员，紧接着一口锋利的大铡刀被抬到了展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五花大绑被带到了铡刀旁，监斩官拿出一份斩决令问陈延年：
24: 人犯即将伏法，尚有何要说的？
4: 老子要说的就是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人类实现，一切反动派都将被革命的车轮碾碎。
24: 不许宣传赤化，行斩！
3: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24: 动手，动手！
15: 几名刀手慌忙上前乱刀砍向陈延年，烈士身中数刀倒下，血流遍地，但仍然高呼口号不止。敌军的监斩官吓得目瞪口呆，周恩来、蔡和森、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在密室里开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拿了一份电报，严肃地念道：
24: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同志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25: 哎，这个秀才，
26: 这回终于能换
25: 上这个秀才，终于不只是寒冰了。
26: 也应该是。
24: 由于局势严峻，来不及上议，我提议由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同志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
15: 陈独秀家里，他面对载有长子陈延年牺牲消息的各类反动报纸，看着儿子的照片老泪纵横。周恩来在一旁默默地安慰他。突然，陈独秀站起身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
27: 恩来，大家都说我是投降主义，我投降哪一个了？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同志，现在又杀了我的儿子，难道我不痛心？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投降？来，你说，你说啊！
28: 总书记，
27: 不要再叫我总书记了，我已经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了，我也不想再当这个总书记了。我当了5届总书记，操够了心，受够了气，我不再当了，不当了。
15: 朱德在他的秘密住。

0: 跑到门口，向大街上看看。耳边呢，不时传来警车的呼啸声，有时甚至有零星的枪声。这时候，一名警卫人员送来了饭菜，礼貌地说：“
1: 朱团长，吃饭了。”“
2: 小同志，我在这里都好几天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真成农人家圈上的猪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1: 嘿，朱团长，看您说的，赶紧吃饭吧。”“
2: 不吃了，不分配任务，我吃不下。”“
1: 哎，朱团长，你别着急，我猜啊，说不定马上就要给您任务了呢。”“
2: 你这个小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嘿，朱团长，您别看我只是一个小警卫，但是我这消息啊，可灵着呢。”“
2: 那是啊，你是王秘书长的贴身警卫，又是恩来同志的交通，消息啊，少不了。哎，给我透点风，会派我什么任务？”“
1: 哼，朱团长，组织纪律有规定，我们警卫人员无意中听到的消息不能随便说。您是团长，这个纪律还不明白啊？”“
2: 明白，当然明白啊。”“
1: 哼，那不就得了吗？反正您相信我的话，对不对啊？”“
2: 对，对。”“
1: 那您为了能完成好就要到来的任务，一定就得好好吃饭，对不对？”“
2: 哈哈，对，对。”“
1: 那就马上开吃，对不对？”“
2: 我吃，不过啊，吃完了你可得给我透点风啊。”“
1: 嘿，放心，没问题。”
0: 此时此刻，朱德也确实感到饿了，便大口大口吃了起来。看着朱德在吃饭，警卫员蹑手蹑脚走了出来。雨已经来到小院的周恩来遇个正着，周恩来示意他别出声，然后低声问：“
3: 哎，朱团长吃饭了吗？”“
1: 正吃呢。”“
3: 别打扰他，让他吃个安心饭，有大事啊要他去做了。”“
1: 真的吗？真有大事儿要派朱团长吗？”“
3: 嗯。”“
1: 哎，老天有眼，阿弥陀佛，没想到我的话还真灵验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您可不知道，朱团长这几天是心神不定，茶饭不思，总是问我，哎，这个上级有什么指示，又有什么任务。为了让他安心呢，我就骗他说上级马上就要派他做大事了，他这才肯坐下吃饭呢。没想到我还真给蒙中了。”“
3: 你这调皮小子，连朱团长也敢骗？”
0: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四围戒备森严，众高级将领急匆匆进入会议大厅，在指定的位置入座，人们表情严肃，如临大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冷眼望着到会的军官，清了清喉咙：“
4: 诸位，肃静。本次会议内容至机至密，因此全凭心计，不得笔录。首先，有请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张发奎军长训示。”“
5: 诸位，你们在座的不少人都是共产。”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零六一说。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
11: 诸位，苏京，本次会议内容至机至密，因此全凭心计，不得笔录。首先有请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张发奎军长训示。
12: 诸位，你们在座的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有的在明，有的在暗。我们从前和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合作，可是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蒋司令与你们分道扬镳，不久前汪主席也和你们划清了界限。我张某人虽然素养共产党同志为人忠诚，作战勇敢，且主义远大，但我毕竟是国民党军人，是汪主席的部下。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日汪主席命张某亲共，张某人不得不执行。
13: 听着他的话，全场气氛更为紧张，人们互相审视，似乎想看出谁是 CP。 叶剑英表面冷静，内心暗自紧张，额角沁出汗水。
14: 见朱德已经吃好了饭，周恩来走了进去。
15: 玉阶兄，
16: 恩来，党派给我任务了。
15: 党已决定对反动派针锋相对，近期啊，采取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16: 哎呀，对头，早就应该这么做。恩来啊，党安排我做什么？
15: 因为党所能掌握的和影响的军队，主要在张发奎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之中，这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在江西九江，我们呀必须去九江组织这次行动。
16: 好啊，九江我熟悉啊，那里的警备司令金汉鼎是我多年的患难朋友。
15: 哎呀，你暂时不去九江。
16: 哦，
15: 党派你回南昌。
16: 回南昌？可是你刚才不是说我们的行动在九江吗？
15: 是，九江的工作呀，党已经派聂荣臻同志提前去做了，并且党的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也分头向九江集中。南昌距九江不远，驻有朱培德的军队几万人，对我们呀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张发奎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在九江的暴动就能如期进行。如果张发奎死心塌地地与我党决裂，我们就得重新考虑换一个地方了。党派你回南昌， 利用你在南昌工作时的老关系、老部下，秘密地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为九江的军事行动啊做呼应。
16: 那如果取消九江的军事行动，我怎么与组织联系啊？
15: 放心吧，我会派人来通知你的。
16: 哦，明白了。什么时候动身啊？
15: 立刻动身。
16: 好。
13: 说完，他们一行人去了武汉码头。码头的军警对每一个过往的人都会严加盘查，不断有登船的客人被识破身份，有的被军警献特捆绑带走，稍有反抗者被就地杀害。朱德带着三四名军官涉级而下，向停在水边的大船走去，有军警上前拦住要检查证件。朱德一行将证件递上，军警看完敬礼放行。突然，朱德发现在离船不远的岸边扣押着几个人，个个绳索相连。朱德见其中一名年轻女子似曾相识，再定睛一看，认出她来，竟是南昌军官教导团女子队的队长张琳娜。朱德一愣，正要上前时，张琳娜也看见了朱德。他张口要喊，一看四周军警林立，怕给朱德找麻烦，因此又把嘴闭上了。朱德明白他的用意，但见自己学生被抓，岂能不救啊？于是他略一思索之后，大步上前向张琳娜走去。
16: 张琳娜，你怎么了？这谁敢把你弄成这样啊？
17: 哎哎哎，你哪部的？
16: 混蛋，见了长官不立正不敬礼，出语冲撞，该打。
18: 啊，报告长官，三团一营二连四班班长杨有才奉命在此执勤。
16: 哎，你为什么抓这女孩啊？
18: 报告长官，她没有临时证件，有通共嫌疑。
16: 混蛋，那没有临时证件就是通共了吧？啊，谁定的规定啊？哎，你们长官是谁？让他出来见我。
19: 哟，谁这么牛气冲天啊？要见我啊？
13: 那军官并不过来，只是站在石阶高处俯视下面。他一挥手，十几个士兵端上枪，跟着他跑下石阶。来到朱德身后，张营长站住脚。
20: 本人奉命执行公务，请出示证件。
16: 哎。啊，
21: 是玉阶兄，
16: 龙堂弟。
21: 哎呀，
16: 哎呀，
21: 我怕今生再不能与玉阶兄见面，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了。
16: 龙堂弟，你那年的伤好利索了。
21: 哎，早好利索了，不然也不能在这里见到玉阶兄了。你们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就是我常给你们说起的滇军讨袁护国名将。
16: 哎。
21: 曾在枪口下救我性命的朱军长、朱将军，
18: 啊
22: 啊，朱将军，
18: 朱将军，
22: 朱将军，
16: 嗨，好汉不提当年勇。
21: 哎，好了，哎，我说，你们到底是为什么事为难朱将军呀？
16: 哎，龙堂啊，这女子是我在江西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学员，你们怎么把她给抓过来了？
21: 啊，哎，她嘛。玉杰兄，这女子有点麻烦。
16: 麻烦啥呀？她不就是因为没有临时证件吗？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她交给我啊，让我带回南昌。
21: 玉杰兄，她不光是没有临时证件，她还有通共嫌疑。你们军官教导团现在的团长韩长生告发，说她是来武汉搞联络的。我是得到特务处的密令才抓她的。这几个人都是重点嫌疑人，严命要直送陆军监狱的。
16: 你胡说，她一个不谙世故的女子和通共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她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她，那除了做功课那是什么都不关心。这来武汉呀，也不是什么联络，不过是看看同学罢了。龙堂，你可不能把什么人都当共党抓啊。
21: 玉阶兄， 如果放了他，小弟我可能吃罪不起啊。
1: 你口口声声啊报我救命之恩，我不求你报，我只求你今天放了我的人。
21: 玉洁兄，
18: 啊，报告营长，特务处提着人的汽船来了。
2: 团长，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1: 龙腾，
14: 营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右旋转，两手直搓。汽艇已经靠岸，眼看着特务们就要跳上岸来了。营长与朱德的目光相互对视之后，张龙堂想起了在云南森林朱德救自己的那一幕。唐继尧的大股追兵在丛林中追逐朱德一行，大家边打边逃，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龙堂，他向前一扑倒在了地上。大家只顾逃命，争先恐后，纷纷从他身边跑过，没人停下来帮助他。唯有跑在前面的朱德不但没有跑，反而折回来了。他俯身一看，张龙堂的一条大腿上满是鲜血，想扶他起来，可是张龙堂连站的能力都没有。
18: 玉洁啊，顾不得他了，我先走了，你也快跑吧。
21: 玉洁兄，不要丢下我。
1: 放心吧，我不会不管你的。
14: 朱德咬咬牙，扔掉了身上的水壶等重物，把张龙堂背在背上，一边回身向敌人射击，一边逃跑。没跑多久，来到一处断崖边，朱德探头一看，只见绝壁万仞，江水湍急，眼下只有一道

0: 滑索是过江的唯一通道。七八个滇军官抓住滑索即将滑下，朱德因为身背受伤的张龙堂而无法滑下，眼看着追兵已经追来了。朱德放下张龙堂，他以为朱德要丢下他，死死抓住不放手，而朱德并不言语，只见他飞快地解开腿上的绑带，把张龙堂绑在自己的背上。朱德冒着追敌的敌枪射击，迅速地带着张龙堂划过了荡索。来到对岸之后，朱德命人把荡索用枪打断，已经在荡索上的追兵掉下了万丈深涧。
1: 玉阶兄，你的救命之恩，弟弟我终有一日要报。
2: 你别多想了，先好好养伤吧。
0: 前来提人的特务已经走上岸来，千钧一发之际，张龙堂终于做出了决定。
1: 快放人！
3: 是。
2: 龙堂，
1: 玉阶兄，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2: 后会有期。
0: 于是他上前亲手拉住了张林娜的手，几名大个子军官马上将张林娜围在了中间，大家形成一个小编队向大船走去，与走上岸来的特务们擦肩而过。特务们阴鸷的眼睛审视着这几个人，似乎有疑惑。张龙堂望着已经登上游船的朱德一行，露出了释然的微笑。朱德和张林娜来到一侧船舷，朱德关切地问道：
2: 我说小张同学，你怎么到了武汉，又怎么落到这帮人手里了呢？
4: 团长，我是专门来找您的呀。
2: 找我？
4: 您被朱培德李宗出去以后，他们就对我们变脸了，派了军队的警察冲进学校，不光是把共产党员的同学抓走了，就连平时对共党有好感的教官和同学都不放过，学校变成了刑讯室，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拷打审问的。对了，那个刘长旺教官也被他们抓起来了。
2: 什么？那刘长旺他根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抓他呀？
4: 韩长生说刘教官跟您穿一条裤子，是外白内红的危险分子。他们，
2: 哎呀，那张奇水还有那李一鸣他们怎么样啊？
4: 他们按照您的指示，因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好，但只是刘教官。
2: 刘教官怎么了？
4: 他们把刘教官捆在操场的拴马桩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停地折磨他。
2: 哎呀，
0: 在南昌军官教导团的操场上，全校师长被集中在操场上，操场中的拴马桩上绑着刘长旺，他上身裸露，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原来的副团长韩长生现在已经接替朱德成了正团长，他得意地指挥手下对刘长旺用刑。
5: 说还有谁跟那姓朱的是一伙的？
6: 朱团长的教导团，朱团长的学生都跟他是一伙的。
5: 混蛋，你这个被吃了叛徒，给我打。
0: 凶手的皮鞭有雨点般的朝刘长旺赤裸的身上打去，刘长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人群中的张林娜已经忍无可忍。
4: 住手！
7: 我是中国共产党，
8: 我是共产党，
4: 我是共党，
7: 我跟朱团长
4: 是一伙的，
7: 我是共产党，
9: 我是共产党，
10: 共产党。
4: 就这样，我们十多个共产党的同学站了出来。
2: 那后来呢？刘长旺和你们这些同学吃大亏了吗？
4: 敌人一下子抓到了这么多的共产党学生，感觉十分意外，就把刘教官和我们这十多个同学分别关押起来了，说是要到时候好好的对峙。我们这些同学都以为这下子肯定没希望了，可没成想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人偷偷把我们放了。
2: 那这个人是谁呀？
4: 我也不知道，因为晚上天黑，他和另外两个人都蒙着脸，我怀疑他身边的那两个人就是张奇水和李一鸣。那个领头的人要我们来武汉找您， 我问他是谁，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说，你告诉朱团长这个数字，他就知道我是谁了。嗯，然后为了安全，我让其他的同学暂时原地隐蔽，等我到了武汉找到团长您之后再通知他们。
2: 嗯，小张，你做得对。哎，那刘长旺怎么样了？
4: 刘教官他牺牲了。团长，刘教官是被韩长生他们活活打死的。
2: 哎，小张同学，这人死啊不能复生，我们应该把烈士的牺牲当作是前进的动力。
4: 嗯，团长，我知道了。不过现在好了，能见到团长，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也值。团长，难道说我们的革命真的失败了吗？我们的未来还有前途吗？
2: 小张同学，从现象上看，眼下的革命是失败了，但从根本上，革命必将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4: 嗯，
2: 因为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共产党必将在全人类取得成功。
4: 团长，
2: 小张同学，我这次呀，是奉党的命令回南昌工作的，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等待党的召唤。
4: 团长，那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2: 当然有啊。来，有工作让你做，而且啊，还是重要的工作。
4: 嗯。
0: 在江西九江的一个修船厂里，一间堆满待修江船的大车间里，聂荣臻和几个人正在等待。远处传来了口哨声，隐蔽在破船后的聂荣臻回了一声口哨。
3: 修船要等待几天？
8: 那要看老板修的是什么船呀。
3: 你老板建的船多，看看我的是什么船。
0: 聂荣臻见暗语无误，这才从隐身处出来。来人是中共高层人物李立三，在他身后跟着的还有谭平山。三个见了面，握过手，就蹲在一条烂船后面开起会来。
3: 荣臻同志辛苦了，把你了解的情况说说吧。
8: 嗯，三立啊，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据在张发奎身边工作的建营同志报告，张发奎啊是铁了心要跟汪精卫，虽然他仍然坚持反蒋，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对唐生智作战，但他对共产党也加紧了监视。在叶挺为师长的第三军24师和贺龙为军长的第20军中，都突然增派了亲汪人员。
9: 这真是一个意外。党中央本打算把起义地点设在同情革命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驻扎地九江，看来是失算了。
3: 老谭，我们应该召开紧急会，就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讨论。
9: 好，荣臻同志，你要继续做好对张发奎部队的工作，尤其要做好第三、第11和第15军所属各部的工作，要把工作深入到营、连，甚至到班、排和个人。一旦起事，这些部队就是党所能依靠的力量啊！
8: 请中央放心，我保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9: 对，另外还要注意保护好叶挺、贺龙、朱德及诸位同志的生命安全，随时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下黑手。
10: 是。
3: 散会后，我们分头离开。
0: 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经过不同的门离开了现场。朱德回到家里，推开房门，见一切如旧，心里颇为诧异。在门口看了许久，他轻步走入房中，见房里整洁如常，各物各件皆在其位。他用手在桌上擦拭了一下之后，看看手指，竟一尘不染。他正疑惑着，身后传来亲切呼喊。朱德回过身，才发现是自己过去的警卫员刘刚。小伙子20岁出头，十分精神。
11: 团长，
12: 刘刚，
11: 团长。
12: 哎呦，我不是要你回老家了吗？你没回去啊？
11: 没有，我在这儿等您回来。
12: 房间 都是你打扫的？

0: 团长的东西一件不少。
1: 嘿，你个小鬼头。
0: 哎，团长，你累了，快坐。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的？万一我去了不回来，难道你要一辈子在南昌待着呀？
0: 我就知道团长会回来的。
1: 嘿，你这小鬼。好吧，既然你一直在南昌，给我讲讲我离开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吧。
0: 团长，您走之后不少人来找过您，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看上去挺好，有的人看上去挺坏的。
1: 看你把我都说糊涂了，到底有哪些人来吗？
0: 哎，团长，给您，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写在这儿了。
1: 你这小鬼头，行啊，还藏得这么严实。
0: 啊，我是怕那些来找团长的人当中，万一有团长的好朋友，我要是把名单暴露了，那他们不就被连累了吗？
1: 小刘，你做得很对，这种环境下呀，

0: 现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木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念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
2: 曾经你守着一家小店，起早贪黑，客源却只在方圆几里。
3: 如今数字时代带来了新机遇，第5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温暖启航。
2: 从民特优薪精准帮扶到平台入驻智能填报，政府多部门联手为您降低转型成本。
3: 不懂直播，不会运营，没关系，电商专项培训合规指导为您铺路。
2: 放下顾虑，勇敢触网，让咱们宁夏的好物借着数字东风走出大山，共赢未来。
3: 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祝您转型路上步步踏实，生意兴隆。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一些歌一听入耳再听清新，就像有些人一样，乍见欢喜久处不厌。但所有的爱都有懂得的能力吗？我们爱一首歌，或许会去找资料翻原迹一探究竟，就像爱一个人一样，穷其生命来除点滴轨迹。可我们看见的闪光却常常并非其精髓，就好像你爱一个人的温柔娴静，却从未见过他言其理想一身热血的模样。看不看得见，懂不懂得，他都在那里。幸好时间给了每个人机会去认识自己，去看见所爱之人，所爱之歌。

东野圭吾说过，当你犹豫要不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已经有了选择，只是你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说服自己而已。当你开始向身边人寻求建议，思考要不要分手时，你已经知道了分手是正确的选择了，只是这个痛心的决定需要有人陪你一起完成。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几段缠绵感人的爱情故事，几对痴男怨女，多少生离死别，也许悲惨的结局会被我们铭记，可真正能烙印于心底的，则是仙剑当中诠释出的对爱的执着与无悔。

那些曾经形影不离的人们什么时候消失的呢？那些曾令我们心潮澎湃的人是如何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呢？现在的友谊被包装得非常华丽和高贵，但事实上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好朋友，好朋友就是把好东西带到我们生命里来的人。也许曾经的他们现在已经和我们毫无交集，时间改变了友情，但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记忆、习惯、价值观是无法改变的。如果生命是一段旅程，那么每一段都会有旧的朋友下线，新的朋友上线。想起旧朋友虽然感伤，但也不乏甜蜜。此刻你有没有想起哪一位远去记忆里的老朋友呢？那些哪怕再也不相见，还是会记得他的好，记得曾经教会你那些事的老朋友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是什么山
5: 啊？贺兰山呀。
4: 河在哪里呀？
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4: 那有了水以后呢？
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交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劝告呢？不要在肚子饿的时候去逛超市，因为你会疯狂采购很多你本来不喜欢的东西，也不需要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也不要在寂寞的时候仓促地选择人生的伴侣，毕竟分割一段感情可比去超市退货要复杂的多了。

我们都想要拥有幸福，都想要过得快乐，但是怎样拥有呢？没有人教过方法。前几天在一个访谈节目里有听到一段话，说不知道要怎么去追求快乐的话，那么就去追求痛苦的减少，集中精力去解决现阶段妨碍你快乐的东西。这么一想的话，是不是立刻就能找到努力的方向了呢？

0: 欢迎继续回到天台情歌，我是维维。想念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的缺席穿透了我，像细线穿透了银针，我所做的任何事都缝着它的颜色。在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一切景色都提醒着我是孤单的。
1: 你在深夜一个人哽咽，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理论，叫做记忆的易错性，说的就是相比用现代科技记录下来的百分百无误的事实，人在经历事情时因为强烈的情绪波动造成的有偏差的记忆才是事情本身的样子。这么说可能有一点复杂，简单概括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1: 樱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

0: 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遇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2: 金秋在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1: 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金秋十月，塞上大地啊，到处都是秋收忙碌的景象。玉米、水稻、大豆陆续进入了收获期，粮食的收晒、粮食收购、农机作业，每一件事儿都关系到咱们种粮农户一年的收成。石嘴山是惠农区，地处贺兰山东路的北段，既是我区重要的粮食生产片区，同时呢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北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既要扛牢粮食的安全责任，也要做强葡萄酒特色产业。那么今天我们特别电话连线石嘴山市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马国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惠农区2026年秋收的方方面面，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父老乡亲啊讲一讲这个粮食的售卖啊、田间管户、葡萄种植管户的实用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我有请马局长。马局长您好。
4: 主持人路飞您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各位老乡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呢乡村大喇叭这个面向农村群体的平台，和咱们全区的农民朋友们交流惠农区的秋收生产、粮食收购以及葡萄酒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相关情况。
3: 对，好的，非常欢迎马局长做客乡村大喇叭啊。首先呢想请您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父老乡亲呢整体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惠农区的秋粮种植的布局、种植规模，从前期的田间长势到测产情况，咱们今年的整体

0: 周成到底是怎么样的，主要的粮食作物分别又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呢，惠农区呢牢牢扛稳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把粮食生产放在我们农业生产的第一位。今年我们全区的秋粮总种植面积呢是27.4万亩，主要农作物以玉米、水稻、大豆还有高粱为主，其中籽粒玉米就达到了18.1万亩，是我们秋粮当中占比最大的作物。通过前期多点田间的实地测产、抽查核查以及大数据综合研判，预计今年呢全区的秋粮总产量可以达到10.7万吨以上，粮食产能保持稳定。这两年呢，我们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大力落实粮油单产提升行动，推广我们玉米密植高技高产技术、水肥一体化、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今年的9月17号呢，我们农技中心联合市级的农业专家，在我们惠农区的韦闸镇环节村秀盛家庭农场的玉米基地开展了一次实收测产，盐碱地块种植玉米呢，实现了亩产1100公斤的这种好成绩。大家都知道，盐碱地种植难度大，能拿到这样一个产量，离不开我们粮种、粮法、粮田的配套。从整体田间情况来看，今年的玉米果穗均匀，籽粒饱满，水稻和大豆的长势稳定，今年丰产的基础是比较稳定的。主持人，
0: 对，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啊，介绍了咱们惠农区的基本的一个情况。秋收能不能抢出来，农机呢是关键了。很多的我们这个农户朋友啊，非常关心农机够不够用，会不会出现这个收不过来的情况？请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惠农区啊，在农机调配啊、机具检修还有农业作业服务上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1: 好的，今年呢，为了实现秋粮颗粒归仓呢，我们坚持了早毛化、早部署、早行动，把我们农机保障呢摆在秋收工作的首要位置。今年的秋收期间呢，我们全区累计投入了各类农业作业及器具呢有580台，这里面包含了清除的收割机有75台，玉米联合收割机有155台，拖拉机及运输机组的话有350台套。在秋收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就组织了工作人员对辖区的农业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的收割机开展了一次全面的排查、检修、保养、调试，累计维修养护农业器具380台套，尽量的确保我们上阵的每一台农机呢性能能够完好达标。同时，我们建立起了这个农机动态调整的这个工作机制，实时的掌握了各个乡镇秋收的进度、地块分布，根据实际情况呢动态调配我们的农机资源，优化作业路线，协调跨村调机，专门的去解决部分散户、小地块农户农机不足、收购滞后的这种难题，尽可能的压缩秋收的周期，降低田间粮食的这个损耗。这里也要提醒咱们老乡，这个在使用收割机作业的时候啊，积极配合机手，提倡那么咱们机收减损，颗粒都是血汗换来的，能减少损失一点，咱们农户就能多收获一点。
0: 对，您讲的非常对啊，光有这个机器还不够啊，技术指导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面对呢种植大户、家庭农场还有普通的小农户，咱们的农技人员下沉都开展了哪些的服务工作？针对粮食的收割啊、晾晒、烘干，给我们的农户哪些实际的操作指导呢？
1: 哎，确实是这样子的，农机是个硬件，但是技术服务就是软件。
0: 对，
1: 目前的这个秋收阶段呢，我们提前安排部署，组织了我们农技和农机技术人员呢深入咱们惠农区的田间地头还有各个村居，同时呢也走进了各个粮食的收购点位，开展这种全覆盖的技术指导服务。一方面呢，咱们针对收购的收割的环节，给农户机手讲解这个玉米适期的收获标准，普及机收减损技能的要点，指导大家呢把握最佳的收割时间，避免过早或者过晚收割造成的这种产量损失。 另一方面呢，我们中

0: 点讲解农机安全操作规范，杜绝这个农机规范，农机违规操作带来的这种安全事故。粮食收回来之后呢，我们晾晒、烘干、储存是一个大难题。咱们不少农户呢，缺少晾晒场地。如果遇到连阴雨的这种天气的话，粮食很容易受到霉变。我们技术人员就到现场去指导这个农户，把握粮食安全入户的水分标准，有条件的合作社用好烘干设备。没有烘干设备的这个普通农户呢，要抓紧晴天，及时的摊开晾晒。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面向的广大农户、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宣讲这个秋粮收购的这个政策、质量标准、市场价格规范、结算方式，把咱们的这个惠农政策讲透，消除老百姓买粮的这个顾虑。同时呢，我们也督促各个收购点优化便民服务，让咱们老百姓呢买粮少跑腿，买的舒心。
1: 对，那么其实呢，关于秋收呢，真的是一环扣一环哈。粮食收回家了，下一步呢就是卖粮了。很多的这个农民朋友呢，最关心哪里可以卖粮，会不会出现这个卖粮难？收购市场监管方面，咱们是怎么开展这个监管工作的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今年呢，为了保障这个秋粮收购的平稳有序呢，我们联合了我们发改部门啊，多管齐下的做好这个收购全链条的保障。第一是呢，摸清粮源的底数，我们开展全面的摸排，掌握了咱们辖区的秋粮的种植分布、实际收成产量，研判咱们这个收购形势，为秋粮应收尽收提供了一个数据支撑。第二个呢，是我们严格落实粮食收购市场准入和备案管理制度，为咱们国有的民营个体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核查他们的这个经营资质、仓储的容量、流动资金以及这个设备情况，建立动态更新的收购主体台账。我们今年的新增备案粮食收购经营户有21家，目前的全区合规的粮食收购企业及经营户一共有26家，经营主体数量的充足，拓宽了咱们农户呢多元化的收粮渠道，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放心一些。
1: 对，
0: 第三是强化市场巡查监管，我们常态化的开展收购市场的督导检查，严厉的打击压级压价、计量不公、克扣斤两、拖欠粮款这种侵害老百姓权益的这种违法行为。在这里呢，我们也通过收音机提醒咱们乡亲们，大家卖粮的话，尽量选择已经完成备案的这种正规的收购主体，交易的时候留好咱们的这个凭证，一旦遇到这种压级压价、拖欠粮款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向我们农业农村和发改部门反映，咱们切实维护好咱们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呢也全程做好这个保障工作。
1: 对，马局长的这一点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实际的推进秋收啊、秋粮收购的过程当中，咱们也遇到了哪些现实的突出问题？那么针对一些痛点难点，咱们接下来呢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应对举措呢？
0: 对，在这个具体这个工作推进过程中，我们也实实在在看到两个比较突出的这种现实的难题。第一个是那个部分种植经营主体的晾晒、烘干配套的这种设施跟不上咱们种植的规模，仓储的基础设施条件简陋，规模化的这种烘干设备缺口还是比较大。一旦如果遇到这种阴雨连天的这种天气的话，农户的粮食产后损耗的风险就会进一步的加大。第二个呢，是咱们这个农户普遍存在观望待价的这种心理，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都想着等到更高的这个收购价格，这样子的话就会容易出现扎堆集中的这个收粮，造成收购站点的这个排队拥堵、质押这种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制定了5项的重点工作安排。第一项呢，就是强化多方联动，我们密切的监测这种气象信息，及时的向咱们这个乡镇的农户啊推送农事预警，引导咱们群众呢抢抓晴好的这个窗口期，加快收获，持续抓实这个机收点损。第二个方面是呢，统筹农机力量和

0: 这里的收购主体，这个也前面提到过，优化了我们这个收购流程，分批次的引导农户的受粮，全力的加快收购进度，做到咱们应收尽收，应储尽储，保障咱们群众的这个收益。第三个是建立粮食市场的日监测、周分析机制，跟踪收购的进度、市场价格波动，提前预判风险，及时的处置市场上出现这种异常情况，维护这个粮食市场的这个秩序。第四个方面就是持续下沉开展政策宣讲和技术服务，兼顾咱们种粮大户和咱们普通的这个散户，提供精准的便民服务，提升群众的受粮的这种获得感。第五个是保持市场监管的这种高压态势，常态化的开展巡查检查，守护好粮食安全底线和咱们农民增收的底线，保障咱们今年的秋粮收购能够平稳的落地。
1: 听到了这个马局长呢介绍了这么多的举措啊，多措并举啊，希望呢我们这个秋收之后啊，能够切实的维护好咱们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那聊完了粮食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咱们惠农区的特色产业。惠农区呢处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最北端，请我们的马局长呢给我们的父老乡亲，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本地的酒庄啊、葡萄的种植规模啊，咱们产区有哪些特色的品种和葡萄酒的品牌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惠农区呢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最北端，独特的这种土壤、光照、昼夜的温差，造就了咱们本地葡萄独有的这种风土特质。目前呢，咱们惠农区有两家本土的酒庄，一家是宁夏酒喜名庄科技有限公司，另外一家是宁夏西域王前国际酒庄有限公司啊，这两家酒庄。主要我们生产就是赤霞珠、蛇龙珠、霞多丽、马瑟兰这些主流的酿酒葡萄品种。同时呢，我们培育打造了西域王权、玉月、永梦、九喜年、北方红一系列的本土的葡萄酒品牌。咱们这两家酒庄呢也拿了不少国际和行业的这个奖项。像西域王权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的绿色农产品称号，晋级五级列的这个酒庄。九喜名庄的咱们多款葡萄酒拿下了这个柏林葡萄酒大赛，还有这个布鲁塞尔大奖赛等这个国内外的大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喜名庄和咱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合作引进了这个高抗寒的这个葡萄酒品种示范种植，实验推广免埋土的这个葡萄品种，北红、北梅、北喜、北新啊，如果埋土的技术能够大范围的成熟推广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咱们冬季埋土的人工成本，对咱们这个北部的产区意义非常的重大。
1: 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第六届的这个葡萄酒博览会啊，正在举办期间啊，也希望我们这个狮嘴山市的这两家酒庄的这个品牌能够脱颖而出。当然呢，这个葡萄酒产业呢，不只是酿酒了，也承担着带动老百姓就业增收的一个作用。咱们这两项的这个产业是如何带动周边农村群众的这个增收致富的？咱们今年的葡萄采收结束了，种植户和酒庄现阶段重点要做好哪些的田间管护呢？这两个问题，请您给大家呢解读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葡萄酒产业对咱们周边乡村带动作用是实实在在的。14-15期间呢，惠农区累计完成低质低效酿酒葡萄园改造提升的哈项目的话，有1286亩。通过改造老葡萄园，提升葡萄品质，整个14-15期间，我们葡萄酒产业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呢，达到了3.23万人次。咱们附近的老百姓可以在葡萄园里面从事这个抹芽、修剪、采摘，也可以进入咱们酒庄参与酿造、加工、包装。葡萄酒发展乡村文旅之后，还能提供讲解、接待这些岗位。农户既可以拿到这个土地流转的租金，也可以就近务工拿到工资，不用再远赴外地去打工了，兼顾了照顾家庭。咱们

0: 去年的话，仅仅一年，酒庄劳动力转移就达到了1500人次。那么今年的10月中旬呢，本地的葡萄采摘工作已经接近了这个收尾。在这里也给葡萄种植户提几点管护意见啊。第一是在这个采收结束后第一时间开展果园的清园，啊，清理园内的这个病果、残枝落叶，减少越冬病果之病虫害。第二个方面是抓紧做好这个枝条的修剪，根据品种做好养分补充。第三呢是普通的这个酿酒葡萄的品种要提早筹备冬季埋土防寒的工作，啊，防范冬季这个冻坏了啊。种植抗寒试验的品种也要按照技术方案做好呢观测管护，为咱们明年的葡萄生长打好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1: 嗯，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种植户啊都能够提前的做好准备。霜降呢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说呢这些工作啊真的要紧锣密鼓的要开展了。马局长呢现在正值呢这个农忙的一个高峰期啊。可以说呢是秋收的尾巴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大量的种植种粮农户还有种植户，结合当下的这个农时，请您呢给广大的农民朋友呢做一个综合的农时提醒，包括呢秋收储存啊、农金安全啊、防范诈骗呀、啊，这个葡萄管护这几个方面，您重点给说一说。
0: 哎，好的，主持人，借着咱们这个乡村大喇叭，我给大家提几点实实在在的这种农事提醒。第一个点呢，就是在秋粮收获方面，大家要抢抓晴天，加快收获进度。粮食收获之后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晾晒和烘干，把粮食水分降到安全储存的这个标准。家中储存的粮呀，要做好隔潮，防风、防暑、防虫，千万不要把粮食和这个我们的农药、化肥堆在同一个屋内，避免这个粮食被污染。一旦发现粮食反潮发热，要及时的推倒晾晒，避免霉变，守住咱们一年的这个劳动成果。第二点呢，就是农机作业出行的安全，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广大农民朋友们，这个秋收农机多呀，提醒咱们各位老乡呢，拖拉机、农用三轮车是严禁违法载人的。基础作业前呢，要检查这个车辆的刹车和轮胎，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咱们农村的道路、农机、行人混行呢，乡间这个行车一定要减速礼让，把咱们的人身安全呢放在首位。第三呢是提高警惕，防范诈骗。近期是秋收卖粮这个阶段，大家要警惕冒充收购商、惠农补贴类的这个诈骗。凡是卖粮要求提前交这个保证金呀、手续费的，一律不要相信啊，也不要随意的点陌生的链接，保护好咱们的银行卡信息，遇到可疑的情况要及时赶紧报警。第四呢是咱们特色的种植管护。玉米收获完成之后，有条件的地块建议开展这个秸秆粉碎还田，良田改良土壤的这个地力。葡萄酒种植户呢要落实清园修剪防寒的这个准备，发展庭院经济的种植的这个农户也要做好这个畜禽秋季的疫病防控啊。最后呢，祝愿咱们全区的广大农户啊，今年的粮食丰产丰收，家家户户呢都能有个好收成。
1: 好的，非常感谢马局长的美好的祝愿，也非常感谢您能够抽空的在我们乡村大喇叭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一些知识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啊。各位父老乡亲呢，欢迎大家呢有空来到咱们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来做客，来品一品我们的酒，看一看我们这里的风景。
1: 好的好的，感谢马局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那么今天的电话连线访谈部分呢，就此呢告一段落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其他方面的内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贺兰山，
4: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
4: 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互行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为大家呢播出第68期。 第一个问题呢是学校幼儿园提供的校车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这样做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6条规定， 使用校车的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并向未成年人讲解校车安全乘坐知识，培养未成年人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技能。因此呢，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对保障校车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学校幼儿园配备的安全管理人员，无论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都应当具备一定的校车安全知识、安全管理经验和较强的责任心，具体负责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校车使用的安全监督管理。第二个问题，学校能挤占体育课时间补习语文数学等课程内容吗？ 学校不得随意挤占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3条规定， 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应当科学合理地安排课程计划和家庭作业。 同时呢，学校要与家长密切配合，保障未成年学生充分的休息时间，特别是让其能够获得充足的睡眠时间，保障未成年学生适当的娱乐时间，让其有时间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娱乐休闲活动，保障未成年学生适当的体育锻炼时间，让其通过体育锻炼或者是参加体育活动强身健体，锻炼意志品质，结交良师益友，培养合作精神。
1: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跟大家在节目的这个板块当中啊，分享几条来自乡村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区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如火如荼，夯实来年农业生产根基的消息。秋收收官之后呢，我区的各地抢抓农闲的窗口期，全面打响了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攻坚战。 田间地头、大马力的拖拉机啊，挖掘机同步作业，重点开展了枝斗农渠清淤疏浚、机耕路修整硬化、土地深翻、残膜回收整治等工作。各地呢坚持治水和改地呢同步的推进，疏通的堵塞的渠道修复破损的渠岸，打通灌溉最后一米，保障冬灌和来年的春灌引水通畅。农技部门同步的开展啊施肥。 指导，结合呢深耕作业呢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的理化性状。不少的乡镇呢把农建工作还有农村的人居环境啊整治也是结合起来，清理田间地头、村庄周边的秸秆杂物啊。

0: 乱堆乱放，实现了农田提质，村庄增美。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的农户啊，抓住有利的时机呢，完成自家地头的小渠疏通，做好呢地块深翻，为明年的粮食丰产打好基础。我们走进固原啊，这个因为呢固原马铃薯啊采收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固原市啊。眼下呢，70多万亩的马铃薯采收呢进入了扫尾的阶段，机械采收、分拣装袋还有呢运输入库呢有序的开展。今年的马铃薯长势喜人啊，产量稳中有升。西吉隆德等地啊，充分的利用标准化的通风库、农家的窖藏，按照呢商品属、加工属还有种属分类存放。那么种属呢单独挑选、单独存放，做好了温湿度的管控，减少烂薯的损耗。农技人员也深入乡村，手把手的指导农户呢做好马铃薯的这个窖藏管护，提醒窖库呢不能装得过满，做好了通风排湿，定期的查看薯块的状态，防止冻害腐烂，依托呢仓储错峰销售，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低价期，让广大的薯农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好，我们给大家呢介绍我们的葡萄地理的土专家啊，在惠农区的燕子敦乡，不少的种植户呢都熟悉本土的葡萄的种植技术园。多年来他扎根贺兰山东路北端的葡萄园，长期的钻研本地的葡萄抗寒、修剪、土壤改良技术。每到采收结束之后呢，他就奔走在各个酒庄、农户的葡萄园，手把手的指导果农开展清园、秋湿积肥、枝条管护，讲解北方葡萄这个埋土防寒实操的要点，针对本地的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积极推广抗寒品种示范，给种植户呢算清了投入的产出账。他经常呢到田间呢开展免费的技术指导，把这个修剪啊、施肥啊、病虫害的防控知识呢送到地头，帮助普通的种植户呢少走弯路，带动周边的农户把葡萄产业越做越好。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消息啊。秋收之后呢，农村的红白喜事是逐渐增多了，这也是每一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节点，正是呢推进移风易俗的一个关键节点了。我去呢不少的村镇啊，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小院、议事会，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的工作。各村呢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抵制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呢主动的靠前服务，引导村民呢理性操办宴席，减少铺张浪费。不少的这个村民自发做起了文明劝导员，邻里之间的互相宣传新风尚。农闲时间呢还组织开展邻里互助、政策宣讲、文娱体育活动啊等等等等，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婚事丧事减半，省下来的资金呢可以投入到生产、子女教育当中，实实在在减轻农民的家庭负担，涵养淳朴和善的乡风民风。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现在呢不少的老乡呢刷短视频呢找兼职，看到了广告说呢这个在家动动手机啊，不用出门就能日赚几百上千，是不是特别动心呢？可是大家不知道有一类叫手机口的兼职，看着是简单好做，实则藏着巨大的法律雷区，一不小心呢就会触犯刑法，留下案底。接下来的大喇叭播客，我们就一起来揭秘手机口骗局，搞清楚啊他的套路、法律后果，教大家分辨这类高薪兼职陷阱。我们一起来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
1: 就被这些广告给套路了。
0: 咱们先来讲第一趴啊，就是这个手机口兼职它的运作的方式和它的危害。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手机口兼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手机口兼职其实就是骗子在网上比如说发广告说高薪招聘啊，然后让你用两部手机，一部手机呢就是通过这个加密的软件去连上线，另一部手机呢就是装上一张本地的卡去拨打受害人的电话。它其实就是靠这个音频线或者是这个扬声器把两边的声音对起来，就相当于给这个诈骗分子搭了一座桥。
0: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通话呀，但是感觉好像步骤还挺多。
1: 对，而且他们还有那种升级版，就是用那个 GoIP 或者是 VoIP 这种设备一下子可以连好多张卡，然后他那个诈骗电话就可以显示成全国各地的，甚至他还会让你去拉你的朋友一起干，层层的发展就是为了要把这个骗术做得更隐蔽，让你防不胜防。
0: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兼职啊，但是参与这种手机口的兼职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
1: 你一旦参与了这个，你就相当于给这个诈骗集团开了绿灯，让他们可以用你的这个本地的身份去打给受害人，受害人就很容易相信，然后就会造成成千上万的损失，有的甚至上百万的都有。
0: 哦，那听起来这个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呢。
1: 对，其实你哪怕就是说我只是帮他们打电话，我没有直接去骗钱，但是你也是属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要坐牢的，要罚款的。而且很多这种兼职的人，他们都是青少年或者说一些社会经验比较少的人，他们很容易被骗进去的，一定要去举报。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保护自己，也不给这些骗子有可乘之机。
0: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啊，就是讲一讲法律风险，就是说这些参与手机口兼职的人，他们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1: 其实你只要是帮他们就是打电话，或者是说提供你的手机，或者是说帮他们转账，你哪怕就是说我只是拿这个钱，我没有直接去骗你，但是你也是属于诈骗罪的共犯，就法律上面是有这个共同犯罪的这个规定的，就你明知道他是在干什么你还帮他，那你肯定就是有责任的。
0: 就哪怕你只是在中间牵线搭桥也跑不了是吗？
1: 没错没错。而且你哪怕就是说我只是帮他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比如说我帮他弄弄这个手机啊什么的，那如果说你这个情节严重的话也是要判刑的，就是三年以下。然后你要是说你还发展下线什么的，那你肯定就是更严重了，就主犯从犯，你可以直接咨询警方或者是律师。
0: 对，
1: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自己，远离这些违法的风险。
0: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大部分啊，火眼金睛识别并远离手机口兼职的陷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了，我们要怎么看穿这些伪装成兼职的陷阱呢？
1: 其实这些骗术啊，它都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标志，比如说他会跟你说什么零经验轻松日入上千啊这种，然后或者说他会跟你说你只要挂机啊什么都不用干你就可以赚钱啊，这种好事儿，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轮到你呢？
0: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说，遇到这些看起来很可疑的兼职的邀请，我们要怎么处理是最安全的？
1: 就是你只要记住，不随便转账，不把你的手机卡和银行卡随便的借给别人，然后所有的沟通都只在正规的平台上面进行，那你就已经避开了大部分的陷阱了。
0: 哦，那如果说已经进到群了，或者说已经有点拿不准了，怎么办？
1: 赶紧退群，赶紧卸载那个 APP， 然后把你所有的聊天记录啊、转账的截图啊都保存好，直接报警。平时多看看警方发布的一些安全警示。再有就是千万别贪小便宜，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儿基本都是陷阱。
0: 那有没有哪些比较简洁明了的这种防骗的守则，可以大家可以记一记，就关键时刻可以保护自己的？
1: 嗯，有几句口诀特别好用啊，就叫高酬电话莫轻信，身份信息勿外借，陌生 APP 要警惕，可疑兼职快远离。然后再有就是信息核查要仔细，私人转账要拒绝，有了损失第一时间报警。这些都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守住底线不踩坑的。
0: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些高薪兼职背后的一些陷阱，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要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
1: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守住底线，咱们下期再见。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科普宁夏。我们今天科普宁夏的节目内容呢，跟大家分享秋收之后农畜啊，这个农畜啊，这个管护的要点，管好家底儿，稳过冬。那么秋收结束之后呢，天气是一天天转冷了，庄稼收进家，这个畜禽也要做好越冬的管护了，做好田间粮仓圈舍的管理，才能够安稳过冬。首先呢，咱们说一说粮食的储存，收获入仓的玉米啊，杂粮一定要检查好粮食的水分，水分超标的要继续的摊开晾晒。这个粮仓呢，做好通风防潮，勤翻动，勤检查。

蔬菜的管护。气温持续走低的时候，大棚种植户呢一定要及时的检查棚膜，修补破损的漏洞，加固棚架。傍晚的时候呢要覆盖保温被，做好呢棚内的这个温湿度的调控，注意呢通风排湿，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遇到寒潮的降温天气，提前做好增温防护，保护秋冬茬的蔬菜呢正常的生长。再来说一说呢这个畜禽秋冬饲养的管理。气温下降的时候，牛羊啊还有家禽要及时的修缮这个圈舍啊，封堵漏风缝隙，做好呢圈舍的防寒保暖，合理的增加呢日粮的营养，提高呢畜禽的抗寒的能力，及时的清理圈舍的粪便，做好了消毒，预防呢秋冬季的畜禽疫病。养殖户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免疫啊，做好异常，及时的发现异常呢及时的和我们村级的防疫人员进行联系。还有呢果园的管护，葡萄啊苹果啊这些果树呢采收完毕之后呢，抓紧开展清园，清理烂枝烂果，哎，失足秋鸡肥。北部的种植区呢，酿酒葡萄要及时的按时完成埋土防寒，避免呢冻坏伤树啊。提醒广大的种植农户，其实入冬之前呢要做好各种农机具的清洁保养，存放于干燥遮雨的位置，趁着农闲提前采购明年的种子啊、化肥、农药，做好物资的储备，把这个地里啊、家里的生产物资管护到位，为来年农业生产打下扎实的基础。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说到这儿，就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各位听众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学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天地的闽宁经验。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对口扶贫的干部心里还要多装一件事儿，那就是习近平书记十分关心的宁夏教育扶贫问题。林月婵对当初几批赴宁夏的挂职干部这样叮嘱，而这些挂职干部也确确实实把帮扶宁夏的教育事业放在心尖尖上。石狮市派遣到同心县挂职的黄水源就是这些干部中特别注重教育扶贫的典型。黄水源是1997年4月被任命为同心县副县长的，也就在这个月，习近平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福建省领导，第一次来到宁夏，到了同心县河西镇建新村考察。黄水源当时在现场，也聆听了习近平对宁夏教育所做出的重要指示。扶贫不要忘了帮扶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这一句话一个嘱托，后来成为黄水源挂职帮扶2年间最关切的事儿。同心县是革命老区，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并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回民地方红色政权。然而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区域属于深山峡谷，山区学校一直稀缺，辍学的孩子特别多。黄水源为了弄清全县的教育资源，一个乡镇一个乡镇，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跑，那些大山深处的简陋小学有的只有一个老师几个孩子，并且翻山越岭才能跑得到。县上特意为黄水源调配了一辆吉普车，而车子在险峻的山道上爬行，总是险情不断。有人劝黄水源未必一定都得走到，因为路上实在太险，有些地方当地人也不曾去过。黄水源则笑笑说，跑不到情况就摸不清。1998年暑假，身为教师的黄水源的妻子带着女儿来同心探望， 开始有些好奇的要跟着黄水源下乡去看山区的学校。车出县城，驶入山区，便行驶在一条陡峭悬崖边的崎岖山道上，车子顿时左右摇晃，颠簸不堪，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坠入深渊。回去吧。黄水源的妻子一只手死死地拉着女儿，另一只手揪住丈夫，对黄水源说：“才刚出来，怎么可能又回去呢？”黄水源说：“这么危险的路，你天天走啊？”妻子问：“那倒也不全是，但十有八九是吧？”黄水源淡定道：“你这是出来帮扶的，你这是要我们你俩的命呀！”妻子急了，抓住司机的方向盘，然后对黄水源说：“你跟我们娘俩回去吧。”黄水源说：“我的挂职时间还没到，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还没有盖好。”说吧，还有多少所学校没盖好？我把家里的钱全部捐出来，不够我再给你去想法求来，但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你听不听我的话呀？”妻子说着说着哭了，女儿也跟着吓哭了。黄水源的眼睛顿时也湿了，他安抚了一下妻子和女儿，等他们平静一些后说：“我知道你们牵挂的心，可是你们想，我已经来了，也看到了这里的孩子上不起学，上不了学，上不好学，即使回到了福建，我也不能安心呀。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抓紧时间力所能及的帮助童心多建些好学校，让失学的孩子们回到课堂，那样我回去了也安心。”黄水源就是怀着这份心继续留在了童心，继续他的漫漫山区教育扶贫路。两年后，他挂职结束时，一份挂职成绩单这样记录着：黄水源在挂职期间为同心县新建了石狮镇移民新村黄石村、建石狮职业中学、建以石狮市乡镇街道办事处命名的小学七所，改建和支持多所希望小学，开展数十项救助活动，让上千名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这份福建挂职干部的成绩单如今被写入同心县志，而像这样的福建挂职干部的成绩单在宁夏各地的志书上都可以找到。一批批一茬茬福建的优秀儿女，他们离开熟悉的富饶的美丽而湿润的故乡，离开美好的平和的，甚至是可能马上就要升职的原单位，当然更需要离开自己心爱的人、心爱的孩子和心爱的父母，去那个只有名字概念的远方，宁夏。时隔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宁夏，考察他一直挂在心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020年6月8日，也是我抵达宁夏的当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再度踏上他身怀感情、时时惦念的塞北江南大地。之后的三天时间，总书记风尘仆仆考察黄河灌区，走访红四部脱贫群众和扶贫车间。那几天里，我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走了几个地方，所见所闻，宁夏大地处处洋溢着幸福的热浪。人们从心坎上溢出一句很流行的话：有一种幸福，叫总书记来到咱身边。是的，对脱贫的宁夏人民而言，对那些为脱贫而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广大干部来说，没有比总书记来到他们身边，没有比在总书记的关怀下真正实现全区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更幸福的事儿。 宁夏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情谊是其他地方的人很难体会到的，这应该源于24年前习近平亲自开启并一直关注了24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也正是因为这个跨越了近1/4世纪的伟大工程和两省区之间的真挚情谊，才让这场山海之恋变得壮美与激情。相距2000多公里，宁夏与福建，我们曾经很远，如今很近，只因24年跨越山与海的守望与相助。是的，假如不是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假如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庄严承诺，假如不是习近平总书记24年时时刻刻的挂念，这山与海能有今天这样情意绵绵、遥相呼应、相恋相爱的情景吗？是的，假如不是海的胸怀和海的慷慨，山会有今天如此的绿与如此的花木茂盛吗？假如不是海的激荡和浪拍，山会有今天开放和仰望天空的新理念吗？假如海不是持久地将暖风吹拂，山怎可能伸出巨臂将海紧抱在自己的怀里？山与海本是兄与弟，姐与妹，山海相助，天地共荣，海携山起，宇宙生辉。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之所以堪称地区与地区之间对口帮扶的典范，就在于这对好哥俩原来都不是大块头，或者说在众多大哥大姐中属于并不起眼的一对携手伙伴。然而山与海却以24年的真情相恋与相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真情诗篇。山和海为何能如此？这或许需要社会学家花费很多时间去调研分析，而我个人感觉这山与海的经典携手，其中仅一样至高无上的东西存在于他们之间，那就是情怀，或者说那就是祖国与人民、领袖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情怀。一个人需要情怀，没有情怀的人，无论官位再高、财富再多、人长得再帅再美，结果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什么都不会留下，甚至连人的符号、名字也会很快被淡忘。有情怀的人属于高尚和高贵的人，有情怀的人即使是个贫穷者或文盲，他的精神和道德也将在圣坛上高高屹立着。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他人、对弱者、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和友人、对现实和未来，都将留下珍贵和令人敬佩的东西。即便他仅为他人捡起一根柴，燃烧的也是温暖的火焰。如果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科学家，那他将点燃的是思想的火炬与人类进步的引擎。如果他是一位干部或政治家，那他将为一个团队、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光明与幸福的时代光芒。情怀如诗，情怀即诗。在扶贫和脱贫攻坚的征程上，决策、措施、方案、计划、行动等事物一个都不能少。然而所有的这一切中，唯独决策者、领导者、具体干事者和所有参与这场伟大战斗的人的情怀最重要、最根本、最可贵。 中国

扶贫攻坚，携手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落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怀，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促进宁夏贫困地区尽快脱贫，推动闽宁两省区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主导下的闽宁两省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20多年中铸造出的山海情怀，它如黄河之水源远流长，它如武夷山巍峨挺拔永立东方。这情怀便是诗的磅礴情怀。闽与宁原本相隔遥远，天隔一方，然而正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片情怀，将这相隔遥远的两地如山与水、天与地一般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超越了距离、超越于时空、也超越于民族的伟大诗篇。在今天的宁夏大地上，无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六盘山区到贺兰山脉，我们都可以看到闽的存在与闽人的身影。有人说，在宁夏的闽商达10万人，有人说闽字的工厂和企业有1000余家，更有人说，如果让宁夏人脱开自己血缘上的亲朋好友，再选一个亲人的话，他们10有8就会说福建人。福建人就是我们的亲人。我听自治区领导这样说，听自治区的各级干部也这样说，宁夏贫困地区的广大群众更是亲切而深情地这样说。自然，如果让那些曾经和至今仍在福建工作的宁夏人来倾诉福建亲人的话，其情其事更有数不尽说不完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啊，能把非血缘的人称之为亲人，似乎只有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才这样称呼。闽宁对口帮扶协作能生出如此情深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扶贫脱贫史册上异常耀眼和暖心的一件事儿。或许它的意义比那些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山区百姓在现实中多添了一头牛、多种了10亩地更加难得与可贵。情义无价，意味也在此处。闽商在宁夏已经有近10万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也从闽商变成了本土的宁商，甚至他们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闽宁的名字。这难道不是诗吗？不是山海之恋的诗吗？是的，这就是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诗篇。而山海之恋能够产生这样的诗，我们不得不特别致敬那些为书写这些诗篇而铺纸磨墨的援宁挂职干部们。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4年的坚守与持续，也恰恰是因这些飞翔与奔波在山海之间的时代楷模，才会有今天宁夏大地翻天覆地、美丽如画的巨变和人民美满幸福的日子。2020年7月3日，中宣部以云发布方式向全国宣布，授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中宣部对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意义极其不同。
一是时间

二是人数上，三是时代楷模排序上，都意味深长。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宣部共授予个人和集体正好是100个时代楷模，第101个给予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它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24年来一直关心和关注的这一对口扶贫模式，将载入中国扶贫脱贫史册。正是授予荣誉称号的新闻词中所写的。1996年以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遵循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方针，主动扛起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11批181名福建挂职干部接力攀登，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专家院士、西部计划志愿者敢于牺牲，将单向扶贫拓展到两省区经济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与宁夏人民一起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经验，付诸贫困苍龙。创造闽宁经验并为其做出巨大贡献的楷模们的人数之多、覆盖之广，是前100个时代楷模中所没有的。事实上，中央这次所授予荣誉的对象并非单指181名福建阜宁的挂职干部和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队员和志愿者，也包括数以万计的像林晓辉、严国胜、林水英、陈德启、黄天进等这样的闽宁企业家。正是因为他们24年来的不懈努力、无私奉献、奋力拼搏，才让宁夏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变。党的18大以来，宁夏减少贫困人口93.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22.9%下降到2019年的0.47%，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4856元增长到2019年的10415元，宁夏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101的排序或许没有什么讲究，然而他和他们这些为创造闽宁经验而谱写诗篇的福建亲人，宁夏人这样称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一批富有特殊使命的时代楷模，他们真情奉献，久久为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事业的坚定践行者，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接续奋斗者，是社会扶贫创新发展先行者，是全球减贫治理中国智慧的积极探索者。践行者、奋斗者、先行者、探索者，呵，101号的时代楷模，你们无愧于这样的荣誉和称号，是你们以崇高和坚定的使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的一个伟大事业，一以贯之的坚持了24年，并丝毫不走样的为这一事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你们以牺牲自己、奉献他人的精神，一棒接着一棒，直至最后的冲刺。你们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毅力和智慧，成为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勇士，创造了无数奇迹。你们是中国智慧的实践者、探索者和成功者。山已经把你们的英名镌刻在峰岩上，海已经将你们的丰碑簇拥在每一

0: 波涌起的浪尖上。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在这里庄严地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写入此书。虽然在数以万计的群体中，他们可能只是点点滴滴，但我相信，即便如此，这些仅凭我个人捡拾的零散音符，也足以让闽宁惊艳的时代协奏曲呈现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中宣部表彰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中的赴宁人员中，有一批是支教、支医、支农的志愿者，他们在宁夏贫困地区的出现并没有被冠名，然而他们的身影和精神其实比冠名和耸立的一座座丰碑更让宁夏人惦记与铭记。我读到一位叫傅文超的老师所写的一段文字：支教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返回福建那一天，自发来到火车站送别的学生的眼泪打湿了我的心，那一声声的哭泣呼喊多年来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而深刻，难以磨灭。在我看来，学生们朴实真挚的感情无与伦比，那是我一生中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是任何荣誉都无法比拟的。那荣誉证书只是对自己的一份肯定，真正吸引我两次踏上宁夏的土地到同心支教的，是那一双双明亮的充满求知渴望的眼睛，是那份朝看日出暮听蝉鸣享受教育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坚守这份不变的教育梦想，以及不曾改变过的对教育事业的痴心。像傅文超这样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第四次赴宁夏支教。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信使，能读懂我们心底的执拗、遗憾、奔赴与释然。生活旅途漫漫，我们总会遇见迷茫的时刻、难忘的过往、炽热的追寻，也会在一次次经历中与自己和解，与世界温柔相拥。本期节目呢，我们甄选了治愈又有力量的一些歌曲，串联起成长路上的万般心境，希望每一段旋律都能够陪伴着聆听节目的你，抚平心绪，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好，现在就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线。

一曲落幕，这动感又有态度的旋律是否依然萦绕在你的耳畔？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真实的喜怒哀乐，鲜活的自我模样，才是最珍贵的底色。其实真的不需要刻意的去伪装完美，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当中，不被定义，自由生长，才是年轻人该有的姿态。放下刻意的雕琢，遵从本心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自我。而人生从来不是原地停滞的闭环，挣脱束缚之后，我们更要勇敢向前，奔赴未知的山海。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每一个步履不停、无畏前行的你。黄霄云，前路。人生漫漫，前路漫漫，没有人能够预知旅途的风景，也没有人能够规避途中的风雨。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难免会忐忑，会迷茫，会不确定脚下的路是否正确，也会害怕前路布满了荆棘。但所有的未知都藏着无限的可能，所有的奔赴终会迎来曙光。真正的成长，就是哪怕前路未知，依然选择一往无前，带着热爱与勇气，跨过坎坷，奔赴远方。黄霄云清澈又有力量的嗓音，好像能够带领我们去穿透迷茫，带给人无尽的底气。好，一起来听这首《前路》，愿我们前途坦荡，万事可期，步履不停，向阳而行。

清亮的歌声是不是为迷茫的前路点亮了星光呢？人生的旅途，有坦途就会有坎坷，有希望就会有怅然。这一路走来，我们总会遇见一些无人知晓的心事，一些被时光掩埋的过往。那些悄悄藏在心底的情绪，慢慢地变成了被遗忘的温柔与遗憾。接下来，就让我们慢下来，聆听一段温柔又有伤感的旋律，那是来自康子琪《被遗忘的》。真的，时光悄然流转，带走了很多的故事，也冲淡了很多的情愫。生命里有太多细碎的美好，真挚的心动，刻骨铭心的过往，最终都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成为被遗忘的瞬间。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有完成的约定，没有留住的人，慢慢的就像是被时光封存了，无人提及，无人惦念，悄悄地沦为心底尘封的回忆。或许吧，遗憾就是人生的常态。那些被遗忘的过往，虽有怅然，却也构成了完整的人生。康子琪温柔细腻的唱腔，将心底的遗憾与怅然娓娓道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被遗忘的》，与那些无声的遗憾温柔和解。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驻足聆听，我是焦雷。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总有一些情愫悄然落幕，无人问津。遗憾的情绪有千万种，而感情里的离别与落空往往最让人难以释怀。短暂的相逢，仓促的离别，会让很多人在一段感情里久久沉沦，难以走出阴霾。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唱出了许多人告别感情之后的真实心境。我们说人与人的相遇总是猝不及防的，离别却往往蓄谋已久。一段真挚的感情落幕，留给我们的不只是短暂的难过，还有漫长的自愈过程。在无数个独处的时刻，我们反复回忆，反复纠结，困于过往感情里，迟迟无法脱身。但熬过这段漫长的自愈时光，我们会慢慢地看清得失，学会放下。那些辗转难眠的日夜，那些耿耿于怀的遗憾，终会随着时间慢慢地变淡了。江晨与小林的合唱温柔又治愈，把失恋后的自愈和释然娓娓诉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失恋99天》，愿每一个受过情伤的人都能早日走出阴霾，重拾洒脱。

情爱中的起落浮沉，终究是人生的一段插曲。走出情绪的低谷，我们还是要抬头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人生最可贵的姿态，就是历经风雨，依然心怀热爱，不惧前路，肆意追风，肆意生长。接下来，刘宇宁的这首《追风》，就藏着最热烈的奔赴与最自由的洒脱。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路上最勇敢的追风者，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不惧风雨，不畏流言，只为追逐心中的梦想与远方。可你也知道，追梦的路途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有阻碍，有疲惫，有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心底的热忱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底气。追风的意义从来不是一定要抵达终点，而是沿途坚持的勇气，不放弃的执着，还有一路成长的自己。刘宇宁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少年的热血、执着、坦荡都演唱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追风》。

生活是一场盛大的独角戏，不必迎合他人的节奏，不必仰望他人的人生，我们不必活成别人眼中完美的模样，更不必去追随世俗的标准答案，因为你我皆是自己人生唯一的主角。接下来就让王菲温柔的歌声告诉我们如何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在人生路上，有人奔赴繁华，有人安于平淡，有人热烈坦荡，有人温柔内敛。每一种人生都是自有精彩的，不必随波逐流，不必自我内耗，专注于自己的节奏，认真演绎自己的生活，接纳所有的得失，拥抱所有的经历，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了。希望我们在歌声当中学会如何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做自己世界里最耀眼的主角。王菲，主角，分享给你。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念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驻足聆听，我是焦雷。在我们生活的这世间，总有太多的无可奈何，有太多的事与愿违。我们努力奔赴，未必事事圆满；我们真心相待，未必岁岁如愿。面对前路的坎坷，生活的困顿，命运的考验，我们难免会心生困惑，想要追问天地，找寻答案。所以接下来一起听一首来自张靓颖的《问天》。张靓颖高亢空灵的嗓音，大气磅礴，道尽了人间求索与坚守。守本心，行前路，不负岁月，不负自己。

以初心问天地，以坚守赴余生。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明知可贵，却偏偏虚度时光，犹豫观望，最终错失美好，徒留悔恨。世间所有美好，从不会为原地等待的人驻足。珍惜当下，及时奔赴，才是人生最好的选择。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劝勉大家吸取当下，莫负韶华，来自黄子弘凡《莫等》。

人间烟火转瞬即逝，世间美好稍纵即逝。太多人总习惯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等待一个完美的开始，等待来日方长，可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物是人非，遗憾收场。我们刚才一起听到的这首《默等》，就希望大家在歌曲过后记住，珍惜当下，不负时光，不负遇见。拒绝等待，把握当下，方能不留遗憾。可是回望人生路，也总有一些遇见注定无缘，总有一些相逢注定匆匆。很多相遇看似美好，最终却只剩遗憾收场，让人忍不住感慨，或许从一开始就不该有这场遇见。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和你一起分享来自田园的一首歌，或许我们就不该遇见。是不是你也有些时候会暗自感慨，若是不曾遇见，便不会有执念，不会有牵挂，不会有难以释怀的遗憾。但愿所有的遇见皆是馈赠，无论结局好坏，都教会我们成长，让我们学会释怀。田园温柔沙哑的嗓音，将爱恨纠葛、得失释然娓娓道来。聆听这首《或许我们就不该遇见》，与遗憾的相逢，温柔地做一次告别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一起来听歌。人生这一程，不断的遇见，不断的送别，送别匆匆而过的故人，送别转瞬即逝的时光，送别刻骨铭心的过往。所有结束都是新的开始，所有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岁月清浅，世事温柔，不必为离别过度的伤感，也不必为过往过度的沉沦。山水一程，不负遇见，万般过往皆为序章。腾格尔版本的送别，褪去了青涩伤感，多了历经世事的通透与豁达，沧桑又温柔。

柔的嗓音道尽了人生的聚散无常。相约有晴天邀你接下来静心的聆听送别，在经典的旋律里感受告别与释然。

刚才的这一首腾格尔版本的《送别》，是否也让你在歌声当中体味到了历经世间烟火，看过人生起落，最可贵的依旧是纯粹本心，清澈自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卿卿如我》，就诠释最温柔最纯粹的人生心境。人这一生步履匆匆，在烟火俗世中奔波，很容易被浮躁裹挟，被欲望牵绊，慢慢弄丢最初的纯粹与澄澈。但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守得住本心，清清白白，通透坦然，历经千帆依然心怀纯粹，看过世事依旧温柔善良，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坚守本心，澄澈如初，便是最好的自我。郁可唯的歌声是干净治愈的，将人世通透，本心澄澈演绎得恰到好处。一起来听《卿卿如我》。

本心澄澈，岁月安然，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有孤身前行的落寞，有负重前行的艰难，我们时常也站在人生的崖边，迷茫徘徊，进退两难。但无论前路有多难，总会有微光相伴，总有力量支撑我们砥砺前行。本期相约有晴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就送给每一个咬牙坚持不曾放弃的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坚牙》。人生路上，我们都曾身处低谷，立于坚崖之边，进退两难，迷茫无助。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压力与煎熬，有独自支撑的艰难时刻。那些站在崖边的挣扎、彷徨，那些孤身前行的孤独、倔强，都是成长里程当中最珍贵的勋章。纵使身处悬崖，亦能向阳而生；纵使前路崎岖，依旧可以逆风翻盘。温柔又治愈的旋律，抚平所有的迷茫与焦虑，给予我们无尽前行的力量。就让我们在本期《相约有晴天》的尾声部分，静静聆听这首《坚崖》，接纳人生的低谷，相信绝境逢生，勇敢奔赴往后余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的直接
2: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这是什么山啊？
9: 贺兰山呀。
8: 河在哪里呀？
9: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8: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9: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8: 那有了水以后呢？
9: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0: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2: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4: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7: 我是申秀四。
18: 我是星秀二。
19: 我是
20: 小朋友
6: 友，
17: 你去哪儿了？
18: 我怎么看不到？
1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4: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4: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铜鼓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早做不息。
0: 傍晚的17:33，34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 GoGo， 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怎的？你想成为谁？此刻？
1: 我想成为。
0: 你想成为谁？牛来。门
1: 再见。
0: 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哈，刚刚我们俩上节目之前在聊关于电影的这个话题。就是、哎、可能有些朋友应该已经去看了哈，但实际上那个《生化危机》其实已经上映了，已经上映了一段时间了。
1: 哎呀，我这个消息滞后呀、
0: 不是一般的滞后啊，
1: 滞后。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国庆档好像就已经上
1: 了，
0: 它已经上了10天了，你知道吗？
1: 哎呀，我的天，
0: 它是在国庆档当中10月5号上的、这个影片《生化危机爆发夜》。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好像是《生化危机》第一次登上大银幕吧，就是至少是国内大银幕吧。我感觉、
1: 那我不知道，
0: 因为我感觉之前看好像都是就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好像没有这种官方的供应的这个渠道的版本吧。
1: 对，所以大家就看了嘛，有没有说的那么吓人？
0: 吓人到，哎，
1: 你去看了？
0: 你觉得你哪只眼睛觉得我长得像能有时间去看电影的人的样子？我哪有时间去看电影？
1: 所以我想说，你是哪天偷偷去看的？
0: 我倒是想偷偷去看来着，我也没有那个机会偷偷去看的。大概反正看了一些物料吧。就反正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变成了17、8个人嘛。就是我大概看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快递员，然后去给他们送解药，然后呢他们对快递员不好，然后那个快递员就变成了怪物，把他们都给吃了，还是怎么着了？就大概是有这么个剧情吧，我是知道的。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了，我也没有太研究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这应该也不是你喜好的类型。
0: 哎，
1: 那可不好说。
0: 那可不好说，我还是挺喜欢看这种比较有挑战的电影的啊。
1: 可以。
0: 主要还是因为确实是很难得能够在大银幕上去看这种类型的影片哈。因为今年我们之前也说到过了哈，今年的国庆档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暗淡一些的啊，真的是这样。
1: 那的确是这样。
0: 就是相较以往的国庆档来讲，可能我觉得确实也是因为今年国庆档旅游太热了，所以导致影院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
1: 大家都出去玩去了。
0: 都出去玩去了。但是我跟你讲，我是很喜欢在出去玩的时候看电影的，尤其是喜欢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看电影。
1: 是，还在不同的城市去看电影。
0: 对，比如说在海拔最高的电影院，当然第二高哈，我看了一下，第一高应该是在日喀则，我还没有去过日喀则，所以我在拉萨看了个电影，也算比较高了，反正也3000多米的海拔了。然后呢，在我目前去过最南端。我在海南没看电影，我是实际上是有点
1: 遗憾的，
0: 因为我在北海看过电影，当时那是我去过最南端的地方了嘛，北海银滩附近我记得，还是哪儿，好像北海万达啊，然后我那是当时我最南端的一个看过的影院。还有什么地方？反正就是千奇百怪的地方，只要我觉得它不是，就是我觉得它能够在我自己观影的历史当中有一些立足之地的话，我都会选择去看部电影。
1: 可能
0: 确实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是吧？
1: 很不一样。大家出门玩就是专心出门玩。
0: 对，所以虽然今年的这个国庆档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大片扎在一起啊，但是你比如说像是神探啦，还有那个就神探之痕迹哈、还有什么异死夫妇，然后刚刚我们说到了不是有生化危机嘛，然后包括在这个国庆档之前，其实复仇者联盟的第四部的一个加码重映吧，也是有复映的，所以这些影片吧，总归来讲还是能够让这个国庆档稍微堆起来了一些票房，但是你比起往常来讲，确实是差的还是有点远了，
1: 暗淡好多呀。
0: 对，所以看了一下，大家可能现在开始去关注到，尤其是进入到12月份接近寒假和春节档，首先那个十二月份的引进的影片，会非常的多，
1: 是吧？
0: 对，然后呢，就是马上12月份一过，1、2月份不就到这个春节档了吗？
1: 对啊，春节了啊，一眨眼。就明年了。
0: 哎，是的。
1: 来啊，现在屋子里还穿着短袖，明年
0: 短袖是你在穿， 我还没有什么机会穿短袖，其实确实穿多了，图省事儿，穿了个卫衣就出门了。嗯，好吧，所以这就是关于说到小周末哈。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到小周末，大家除了可以去看看电影之外呢，还是可以去趟咱们的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因为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依然还在进行当中。艺馆的这个咖啡、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大家呢还是可以去玩一玩，吃一吃，喝一喝的。
1: 今天还是到
0: 10点
1: 晚上10点钟吗？朋友们，只有3天的时间哈，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明天还有没有，目前我们得知到的消息来讲的话呢，博览会其他的这个进程应该就都结束了然后呢，这个咱们的艺馆呢也是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就全部结束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些内容呢可能也不是说拉的抻的越长越好，还是要给大家一些空间，对吧？
1: 是，
0: 这次没有参与上，你下次一定会想参与的。
1: 我们等待明年吧，
0: 这就是
1: 所以今天还有时间啊，赶紧的。
0: 这就是意犹未尽之美，对不对？所以大家今天还是可以去溜达一下的，因为昨天我是工作室关系啊，又去了一下，又逛了一圈。昨天人还挺多的，就是我觉得艺馆人稍微多一点，热闹。因为大家要听音乐嘛，可能还有一些舞会啊什么的，会更好玩。这就去玩起来就好了。
1: 是。现在才5点多，距离10点钟还早着呢。
0: 对，因为今天已经有好几个朋友说下班之后要去了。我主要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做不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要处理，不然我其实想，我真的很想下班之后，就是咱俩那天喝的那个松鹤美雨。
1: 对，那个
0: 我还想再喝一杯。对，而且我其实在想说，他那个酒，那个梅子酒，如果他卖不完，能不能卖给我，让我带回家喝？我觉得那个梅子酒真的泡得很好喝。
1: 是，那个梅子酒也很惊艳。
0: 对，是。好吧，所以这就是关于博览会的话题哈。当然了，其实今年的博览会呢，其实还会有另外的一个内容哈，就是我们宁夏的葡萄酒推广大使和推介官，也是在这一次的博览会当中呢，其实有做到这样的一个发布啊。我们产区也是有了自己的葡萄酒推广大使和推荐官。
1: 是的，尤其是在昨天，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专家，其实各行各业的一些专家也是围绕着我们的葡萄酒的一些的发展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展望等等之类哈，包括消费趋势、市场供需等等等等哈，都做了一些分享和交流。所以其实通过不同的一些这种建议吧，能够让大家会觉得，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宁夏的葡萄酒可以走得更远。尤其这两天，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一些这个不管是短视频的流出，还是一些这个推文的出现，你会发现评论区的外地的朋友有很多，他们真的是给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期待和关注，甚至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会因为我们的葡萄酒再来一次宁夏。
0: 是，而且最近这个季节其实也是去酒庄很好的季节，虽然酒庄的工作人员会觉得比较忙碌哈，因为正处于炸季当中，大家会比较忙，但是呢，这个季节确实是去酒庄体验感最丰富的一个季节了，对吧？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机会去品尝到，就是刚刚，这个除梗破碎，然后呢进入发酵桶，可能大概也就是不到1周的时间，
1: 是
0: 的那个酒那个葡萄汁儿，其实就是葡萄汁儿，因为它没发酵呢嘛，
1: 对，
0: 大概1周的时间嘛，就葡萄汁儿冰冰凉凉接出来，真的超级的好喝，这个真的只有这个季节的酒庄能喝到，其他任何一个季节去你都喝不到的。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这次去现场去了解到的，也是现在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关于我们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会，或者说不是他们，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这种口味啊，一些这个酒品的一些类型，其实也会有了特别多的一些全新的尝试。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大家其实今天晚上如果去到艺馆也是能够品尝得到的哈。
0: 应该是一部分，因为是有一小部分的酒庄他们参与到了艺馆的，就是在这个红酒咖啡市集这个部分。
1: 是几家来着？
0: 一共9家。
1: 9家啊。
0: 对，一共就只有9家。但是这9家呢，我觉得他们每一家应该也是精挑细选了一些比较适合艺馆这种群体的，因为都是年轻人嘛。
1: 是。
0: 其实就是像大家一直所说的，可能年轻的消费群体，因为我们这次也采访了很多咱们的从业者哈，他们都会去做一些比较适合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更轻盈、更好入口，甚至就是说一些小甜酒，对吧？当然关于这个事情，其实市场当中大家各自他也会有一些争议啊。有些人觉得说，你就不要去做那么多这个香精的小甜水了，但是 但是呢，市场上呢这一类型的东西卖的确实又非常的好，
1: 需求量是很大的。
0: 对，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多重的去发展，对吧？你一定要肯定，首先品质是要，当然这么多年我们的品质也没差过哈。做品质的是做品质的，做市场的是做市场的。当然你一定要去贴合市场的需求，年轻人喜欢什么，你就要给他们什么，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我就喜欢喝小甜水啊，对吧？我喝的那个小黄油的那个调制酒，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好喝吧？
1: 对。还有那个是百香果的那个，
0: 百香果那个也是卖的也是最好的。
1: 对，当时就剩最后一瓶了。
0: 对，我决定后面买上一箱小黄油，买上一些那个一箱那个百香果，丢在家里慢慢喝。
1: 它应该是可以去拼的吧？
0: 可以，但是你它一箱十五瓶嘛，你哪个拼多点，哪个拼少点的，不如这样嘛，咱俩拼嘛。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对不对？咱俩一拼，正好一人十五瓶嘛，对吧？
1: 行，可以。
0: 也不是为一个好办法，对不对？
1: 有道理。
0: 对吧，所以呢这次博览会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其实没有能够在 BCD 这三个馆里面，因为这三个馆主要是葡萄酒，
1: 是
0: 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一些产区的新款，而且尤其是大家可能都开始去着重去投入一些精力去维系年轻人市场的这个板块，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次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啊，没关系了，等明年博览会吧，
1: 明年我们又会有可能更多更新的更亮眼的一些成绩的出现哈。
0: 哎，是的。好的，那就是首先关于我们的博览会的话题哈，因为今天已经是我们 ABCD 四个馆的结束，然后呢一馆到晚上10点会结束，所以呢再跟各位多说两句哈，啰嗦一下，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真的觉得还挺精彩的。
1: 是啊，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吧，我们先稍事休息歌曲之后呢，跟各位来继续分享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些动态，稍后见。
2: 乡亲们，海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0: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哎，我突然想到，他们好像有段时间没来过了哈。
1: 他们上一次来是啥时候？
0: 我记得他们之前是来过的呀，我记得我有在现场听过他们的《红色的河》
1: 那个
0: 我有印象，但是好像有段时间，就是有个十来年了吧，我感觉
1: 这么久了吗？
0: 脑子里我也没这个东西没有确认过哈，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啊，因为你看本周末呢就是咱们的重阳佳节了，重阳节的活动。那首先呢，各位可以去关注到咱们的宁夏美术馆。宁夏美术馆呢，美玉润心情暖重阳的活动呢是在本周日的下午，就是重阳节当天下午的2点钟到4点30分。那么今年的活动的话呢，我觉得内容还是挺好玩的。首先呢，招募的年龄肯定是55岁以上的年龄群体的朋友们。
1: 30个人
0: 的限额。首先呢会去看咱们的一个展啊，这专门有咱们的讲解员去带着大家去看展。然后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这个啥手绘的复古搪瓷杯。我没有想到搪瓷杯是可以自己做的。
1: 是，可能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搪瓷杯就买现成的，对吧？你可以买各种，人家都有不同的图案的文字的。
0: 因为现在搪瓷杯其实比较流行的还是那种稍微复古一点的那种。
1: 对吧，大盖的
0: 啊，大盖那种的，就我觉得那种好像比较流行一些。然后这个里面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绘制了，你想绘制绘制就是什么菊花了、福禄寿喜了、石榴了等等的这些哈，你都可以去绘制在上面主题图案。然后除了可以去做一个自己的搪瓷杯之外呢，还可以去做一个手工的艾草坐垫，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就是养生嘛，对吧？大家都希望能够过一些养生的生活，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制作一个哈，不是坐在上面，是制作一个。
1: 制作好了还能带走。
0: 艾草屁垫儿。
1: 对。
0: 觉得也挺好的。
1: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也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跟艺术与艺术为伴，对不对？来这种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重阳佳节哈。
0: 是的，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哈，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宁夏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扫描二维码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年龄需要在55岁以上啊，而且您要确定自己是适合的，毕竟要在那坐一阵子。
1: 对，更何况你还得创作呢嘛，对不对？
0: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不是腰不太好，不能久坐嘛。这个你可能需要
1: 考虑一下
0: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看这个活动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因为本周是到重阳佳节了，所以说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值得去观景的一些户外观景的好地方、好去处。那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呢，咱们这个季节，因为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气象旅行的吧？
1: 没错。
0: 我们因为有了气象旅行的，所以说不同的季节，比如说春天。去看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去哪儿看啊，夏天呢可能会有一些星空相关的一些指示。那么到了秋天呢，就是红叶的最佳观赏期的预报了。
1: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整个10月份大家可以来去跟随着我们的时间节奏哈，去赏红叶了。就是我们先往北边来走吧，整个10月份我们先得要去石嘴山，因为这里你可以去站在北武当庙去往前看哈，就已经漫山就要红遍了，而且整座古庙是被红叶所拥抱的。那还有连片的贺兰山东路，连片的火炬树。什么叫火，哪个树叫火炬树啊？
0: 你都不知道，你指望我能知道吗？
1: 好吧，
0: 这个对我来说是超纲的。
1: 我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就是从那个归德沟口到踏雀广场，整个一条7.8公里的红叶步道是整个来贯穿林区的，而且呢，远处你想是灰褐色的贺兰山，对不对？眼前就是这种颜色已经在次第变化的这样的一些红叶，哇，这感觉太棒了！这一片红叶的观赏期哈，提示大家，这里石嘴山这一片就北武当这里的观赏期是从10月22号开始，咱还没到呢哈，还没到盛放期，一直到10月中旬，所以这段时间都能够去赏红叶。
0: 是的，然后银川的话，最近其实我相信大家已经刷到了一些哈，
1: 各大公园。
0: 首先好像还不光是红叶，我最近刷到在城南还是什么地方啊，有一片胡杨林特别好看。就是离城市非常近的一片胡杨林，
1: 金黄。
0: 对，那个还挺好看的。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季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最火的嘛，就是凤凰公园。可以跟各位预告一下吧，凤凰公园的话呢，在本周的周6开始，他们整整为期1个月都会有活动。每周末都会有活动。
1: 是
0: 啊，我已经了解了一下，他们还做了一些美陈。 咱俩不出意外的话，我周五下午会约你去一趟。对，要提前去看一下了，因为周六就开始了。
1: 是，
0: 当然人应该也会很多哈。
1: 而这前两周就已经开始有朋友再去凤凰公园寻找黄叶了。
0: 嗯，对。然后凤凰公园本身是这样的嘛，它是国槐和刺槐，所以同一棵树上呢，可能是有那种黄色的，有棕色的，或者是那种渐变的那个绿变黄的那个颜色，
1: 是
0: 都会有的。一棵树真的能够去看到三四种的颜色。
1: 嗯，
0: 然后呢，看红枫的话呢，海宝公园里面是有红枫的元宝枫啊。
1: 嗯。

0: 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我们是有梦想的，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贝兰山东路的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

0: 您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 干嘛？
1: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2: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1: 哎，
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
1: 嗯，
2: 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 应该吧。
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3: 看懂了吗？
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4: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0: 好的，傍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 Damon。
1: 你们的 Damon
0: 咋回事啊？这两天，我这两天可能在家做视频做多了，嘴瓢，你知道吗？
1: 反正两个人一个卡壳
0: 一个嘴瓢都不好。好，我们上半时段有一个内容没有说完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枫叶地图。然后呢，刚刚说到了石嘴山和银川，我们继续往吴中说。吴中最有名的就是哈巴湖的
1: 小叶羊啊，小叶湖羊嘛。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就大家就只奔这一个点儿，就去哈巴湖看秋景就好了。
0: 是的。然后到了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往中卫那边走的话，就是中卫的象山公园了，对吧？这个秋景呢，其实也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中卫市区本身，因为它的那个沙坡头大道嘛，就特别宽，那个。它那个中间种的很多树，不是中间，两边种的很多树，中间不是一道水系吗？
1: 对，
0: 那条道其实开车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还有一条路开车特别好看，就是咱们的滨河大道
1: 啊，是
0: 从就是往石嘴山走那段我没太走过哈，因为我经常不是走银川到永宁这一段嘛，然后呢你再一直往前延伸到吴中那半段，就整个这一条线都很好看。
1: 是，
0: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自驾的话，大家这个季节也可以，不一定非得选，如果不着急的话，不一定非得选择高速出行，其实选择这样方式出行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就看大家的时间了。最后来说说固原吧哈，那我们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包括老龙潭一带，现在的秋意已经很浓了。这个最佳观赏期还是在稍微往后一点点，10月20号到11月中旬都是可以的。就你会发现，感觉整座山的这种秋色都已经在。全部呈现在你眼前了。
0: 是的。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来跟各位首先分享到的关于咱们宁夏的一个红叶最佳观赏的地图。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气象旅游啊，因为之前可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概念对大家来说，但实际

0: 实际上它的内容大家不陌生，就是应季去玩嘛，对吧？
1: 是啊，
0: 春天看各种的花，然后呢夏天就是看各种
1: 那看的景就太多了，
0: 有点多。秋天就是丰收跟看叶子，对吧？但是气象旅游呢，我觉得其实也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在全国各地呢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所以咱们这儿我觉得也是做的比较超前了，算是做的比较好哈。
1: 是，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哈。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呢，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其实也是因一条线而聊这座聊这些地方，
1: 对，高铁线，应该是在预计明年会跟大家正式见面的一个高铁线，就是天津到潍坊的高铁京潍高铁，是
0: 京潍天人啊。
1: 啊，那倒也是呢。
0: 京潍高铁，京潍天人。好了，那个广告词我给你想好了。
1: 就京潍高铁的济南联络线叫做这个济滨高铁，全面启动了联调联试的工作，所以它其实呢也是为京潍高铁的全线开通奠定了基础，并且会在明年的10月份来正式通车。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随着走，沿着这条高铁线路去走一走哈，看沿途都能够打卡到哪些城市，或者说看到怎样的风景。
0: 是的，首先来讲的话，天津哈，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天津。因为我当年自己出门玩也不算玩了，那个时候是因为艺考嘛。第二站，第一站是去的兰州嘛。兰州考了好几天试，然后后面就去的北京，天津是第三站了。兰州、天津、北京、天津。反正我当时对天津的印象就是，没有什么好吃的，因为作为学生，真的有时候你就想一想啊，学生真的就是，学生能吃啥呀？学生真的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1: 啊。那是，
0: 对吧？
1: 那得有一定的这个经济收入才可以吗？
0: 主要也没有什么眼界，当时真的就觉得没什么可吃的。好，所以说到天津的话呢，其实天津我觉得还是有几个不错的馆，各位可以去看一看的。首先呢，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啊，这个也是集合了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科学技术等等的视角为一体啊。你知道很多朋友说这个地方是海上故宫，
1: 哎，你去了吗？
0: 我现在不记得了，我记得我好像只去过天津博物馆，但是我又觉得好像天津博物馆和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好像挨在一起，还是我记错了？我也这个不重要啊。但是这个馆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它整个大厅里面呢是有一个非常大型的鲸鲨标本的，9.4米长哦啊，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型，就是你感觉好像真的进入了海底世界一样，非常的好看。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数亿年前的远古的海洋化石，因为我们地球最早形成的时候其实可能没有什么陆地，都是海洋嘛，对吧？所以海洋生物肯定会更早一些。然后呢不同时期的海洋生物其实也能够去侧面印证不同时期海洋的这个环境条件，对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二楼的话呢就是一些龙，苍龙了，翼龙了。然后三楼的话呢是星空跟海洋，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大航海时代极地探索你都少不了星空，对吧？
1: 那是
0: 人们出海肯定是要跟星星走的嘛，不然真的
1: 怎么辨别方向，
0: 没有办法走。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去了解一下的。
1: 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天津。那接下来的下一站呢就要去到的是河北省沧州市，应该是黄骅市的渤海沿岸了。在这里呢我们要去到沧州打卡的就是黄骅港了。沧州其实是河北非常少有的沿海城市之一了。大运河是从这里穿城而过的，黄骅港兴起之后呢，这座城市也成为了华北腹地非常重要的出海口之一，成为连接京津冀与渤海的重要交通节点。其实要说到黄骅港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干什么呢？看海、
0: 吃海鲜、
1: 赶海，还有吃海鲜。
0: 哎，我没跟你分享我昨天晚上吃的海鲜，就咱们这儿现在 有很多海鲜店，他们就是做直播嘛，然后呢你就可以跟他挑，买好了之后呢付加工费，他可以帮你加工好直接送过来
1: 啊。我昨天，可以这样吗？
0: 我昨天就吃的皮皮虾，
1: 梭子蟹，
0: 没有，我不喜欢吃蟹。皮皮虾，然后那个南美白对虾绝了，太好吃了，那个南美白对虾特别的鲜甜。然后呢点了花甲跟黄蚬子
1: 啊，黄蚬子啊，
0: 特别的丢人。
1: 怎么呢？
0: 我以为我点的蛏子，因为蛏子跟蚬子长得我觉得差不多，是那个字儿
1: 啊，字儿
0: 可能有点像吧，但是
1: 它俩长得个儿不一样。
0: 对对对，完全，因为其实黄蚬子长得就是花甲的样子，
1: 就是壳，就是圆贝壳的感觉。
0: 对，是的。然后呢，我给我送过来的时候，我说啊，请问 怎么只有花甲，我的蛏子去哪儿了？然后最后我还跟人店家理论，我说我蛏子呢，然后人说你点蛏子，你没有点蛏子，我说怎么没有点蛏子，我说这是什么，然后老板说你那是黄蚬子。我说好嘞，不好意思，再见。还点了生蚝扇贝，这个生蚝就粉丝生蚝什么的、嗯、我真的觉得好方便，而且真的好新鲜啊，就 amazing 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我推荐给你啊。
1: 好, 好，接下来说去黄花岗可以看海。看海的话，因为它是直面这个渤海的，所以呢十里金沙滩，就是这里沙子很细腻的，只不过就这个季节吧，可能应该有点凉了哈，毕竟也是河北嘛，在北方
0: 这个季节你北方的海都凉了，没有不凉的。
1: 对，
0: 南方的海都开始凉了，何况北方的海呢。
1: 那倒也是呢，那当然因为就是背靠海港，所以呢黄花岗有大量的海产，这个季节里可以吃什么呢，梭子蟹、皮皮虾，还有各种带壳的，就这种海产品都已经陆续上市了哈，更何况早就9月份就开海了嘛，对不对，这个开渔季，整个的这个可以选的这些海鲜的品种好多呀，什么那种捞汁小海鲜啦，等等等等等等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喜欢吃，多多品尝。
0: 对，海鲜这个事情真的就因人而异，因为我就属于那种特别不喜欢剥壳，所以昨天其实你像皮皮虾这种东西，
1: 那个玩意儿最难剥，
0: 最难剥了。我
1: 最讨厌吃皮皮虾，
0: 对，我能不吃就不吃。
1: 我能接受吃螃蟹，但我
0: 相比起来，我觉得螃蟹也很难剥呀。主要是
1: 我不一样，
0: 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吃避风塘，所以我就觉得避风塘皮皮虾就会。
1: 好吧，
0: 是我的择优之选，下次约你来家里吃。好，我们这一时段呢，关于这条惊为天人的金维铁路，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来听歌，稍后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不止。

0: 咕叽咕叽，来自孙燕姿。我们咕叽咕叽的继续往下一站走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山东了，山东的滨州哈，无地县啊。
1: 无地，
0: 此地无地啊，此地
1: 无银，
0: 无银啊。
1: 无地
0: 无地古城，对，它呢是滨州的，也是一个宝藏古城了哈，就是也是属于这种鲁北千年文化底蕴吧，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城的话呢，因为它也是城水相依这样的格局，可能也会让大家有点那种江南水乡的感受吧，就是至少对于北方的古这种古城来讲，大部分可能没有那种环绕的水系，
1: 对呀，
0: 很少能够见到。现在能够见到的，可能也是后来修建的一些，对吧？可能你自然的，也就是早些年建的确实不太多。那么在这里的话呢，首先有唐贞观年间的这样的一个大觉寺和海丰塔，它是当地古建的一个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了。然后呢，还有清代的金石学家吴世芬的故居，它呢其实也是有这种明清官员宅邸的大气，也有江南园林的雅致，大概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古建筑，所以也是以古城嘛，肯定以看古建为主了。
1: 对，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山东哈，那下一站呢是到东营了哈，
0: 依然还在山东
1: 啊，对，还在山东
0: ，
1: 是的，东营的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我们都说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到东营，就直接汇入渤海了嘛，对吧？在这里能够看到黄蓝交汇，但这个应该也是要分一定季节的吧？
0: 不太分好像。因为我
1: 随时去随时都能看到吗？
0: 因为黄河就是黄色的呀，大海就是蓝色的呀，你黄河不是，你任什么季节，就其他就是咱们这个地方，你可能到了冬天，黄河水流速变缓，对吧？它会变清。可是那个地方是入海口，
1: 那倒也是。
0: 我当时去东营的时候看过他们那个地图
1: 啊，
0: 就是你知道黄河口入海口其实改道过很多次，然后呢，就是可能这么个几十年上百年，它在这个地方流入大海，然后呢，它就不断的掘，把那个泥沙冲走带走，然后呢，过段时间
1: 又换掉，
0: 过个几百年，然后它又换到那个地方流入大海，它会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很难变得清澈，因为它毕竟入海口。
1: 那倒也是呢。所以呢，其实大家就一定要去入海口这里看这种蓝黄交汇的这样的一个景致吧。
0: 基本上应该到东营的人都会去看，因为
1: 看
0: 这个
1: 的
0: 方式只有一个，坐船。你得先
1: 坐船
0: 出
1: 去，
0: 不然你还是在河上，跟海没什么关系。
1: 那倒也是
0: 啊，那边海鸥也特别多啊，当心被叨着。
1: 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候鸟迁徙的时候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我们的黄河入海口的这个位置嘛，对不对？有滩涂，有湿地，有芦苇，所以呢，也为候鸟们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栖息的地方，你可以有吃的，有喝的，还有好好休息的地儿哈。那这是我们说到的东营。
0: 我记得东营的非常标志性的一种鸟类，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大家可能是有机会在一些限定的季节，运气好的话
1: 能够看得到，
0: 可能是能够去看到的。当然在博物馆里面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晰一些哈。好的，我们继续往下走哈，依然还在山东啊，就到我们本就是目的地了，不是从天津到潍坊吗？
1: 对，就到潍坊啦。
0: 到潍坊了，潍坊的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潍坊风筝的重要发祥地了。大家都知道每年潍坊的国际风筝节老有名气，老好玩，
1: 那天空上飞的。
0: 对，我觉得明年应该就要去一趟了，因为现在就是旅行就已经开始要奔着一些好玩的这种节，就是特定时间的活动去玩了，因为该去的地方也都去差不多了嘛。
1: 是啊。
0: 然后呢，这个潍坊呢，除了是有风筝之外哈，其实咱们的木板年画，中国木板年画的三大核心产地之一呢，就在刚刚说到这个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里面。它呢真的就是一个非遗，当地非遗民间艺术传统的重要载体和窗口了。你可以看到一些民间的艺术啦，这种风筝的作坊啦，年画的作坊啦，非常的多，而且每年都会有花朝节、新春庙会啊。所以其实到了，这样的话其实到过年去逛应该也很热闹。
1: 那一定是
0: 这种非遗和节庆相结合哈，都是有非常好体验的，充满了这种乡土气息。
1: 所以其实我们只是在简单跟大家去梳理了整个这段高铁当中打卡的这样的几个点位。其实如果说大家能够在每一站停留下来的话，你还可以将你的脚步去延伸的更远一些哈。这样的几个点位当中能够带给大家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值得大家去逛的、去看的、去体验的、去玩的，还能去好好品尝的一些 些内容吧。嗯，但这条高铁对于我而言，可能目前来讲最吸引我的应该就是去吃海鲜这件事情吧。
0: 这一个单点是吧？
1: 对，就是黄华港沧州。
0: 嗯，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伴随着我们国家高铁网线的不断的密集哈，其实因为大家的这个旅行其实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1: 是啊，
0: 包括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团队过来采访，然后我们在聊，就是说他就是在聊到说为什么这两年宁夏的游客数量这么的多。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因为很多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对吧？比如说像是早些年间的，像是丽江啦、凤凰啦，还有像是厦门，对吧？鼓浪屿，类似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可能很多人都去过很多次了。
1: 对呀。
0: 然后呢，一线旅游城市成都了、重庆了、北京、上海什么之类的啊，大家也都去过了。
1: 嗯。
0: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那我现在要开始逐渐向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城市或者目的地做转移了。宁夏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宁夏地方不大，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九天的假期时间的话，你把整个宁夏五市全部都玩一遍也不是什么问题。
1: 对，我们不管是从交通成本来讲还是时间成本来讲的话，都非常之合适啊。
0: 对，这样的玩法在其他的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对吧？
1: 地界太大，
0: 地界太大，
1: 跨度太大，
0: 就算是你比如说去海南，对吧？但是你就算把整个海南岛上玩了一圈，但是你不全会呀。
1: 是啊，
0: 因为人家西沙群岛也是海南三沙市，对吧？那也是海南的，你还是没打卡全。哎，但是我们宁夏就只有五座城市，对不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省份你更不用多说，不可能九天时间，因为大部分现在年轻人就是九天假期嘛，一个公休五天加头尾两个周末，一共九天的假期。宁夏是唯一一个我觉得能够在九天的公休加周末假期当中能全部把五座城市打卡完的一个。
1: 哎，的确是这样。
0: 嗯，对，所以这个伴随着高铁的密集哈，我觉得我们自己本地人哈，咱们宁夏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更多一些以前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个地方能旅游吗？有什么好玩的？但是不一样哈，现在真的有很多的选择能够给到大家。比如说我今年冬天就给自己画了一个目的地，我要去趟三门峡。
1: 三门峡？你不是今年冬天要去东北吗？
0: 东北。我东北，我主要
1: 再缓缓，
0: 主要觉得不是，主要觉得太贵了，可能。但是三门峡我是一定要去的。
1: 哦，那好吧，
0: 去看天鹅。
1: 哎，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喽。
1: 再见啦。

0: 生散寂寞。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

0: 郭良伦。
1: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 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七十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5: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4: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7: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9: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2: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4: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5: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4: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6: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 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五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8: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9: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0: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

0: 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3天3夜才能够传达到

都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啊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
10: 不少网友反映
11: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

0: 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0: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看来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让世界的目光聚焦贺兰山东麓，书写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生动答卷。
1: 张玉普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时强调，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0: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
1: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枢纽项目签约，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

0: 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1: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路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九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
2: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1: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万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八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四足巡检机器人、 AI 试酒机器人、一瓶一码溯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巴西嘉宾塔伊娜·巴塞拉尔，
2: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洲，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1: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卢锡京，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3: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市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检查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请听报道。
2: 即将全面竣工的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国家投资3亿元，平时设置床位510张，即时可扩容至2000张。张于普在检查投运准备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家专业标准，加快健全疾病防控体系，科学立足评级转换，确保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统筹日常诊疗、特色专科、康复疗养等功能，着力打造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平台。自治区中医医院及中医研究院正在实施总投资2.04亿元的国家中医疫病宁夏防治基地项目，并即将启动总投资1.94亿元的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 全面完成后，床位规模将增至1000张。张于普逐项了解此前调研时部署的配套设施完善、中药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治疗科研融合，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张于普到贺兰县人民医院、贺兰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调研，强调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积极拓展康复护理功能，加强智慧远程医疗应用，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在贺兰县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于普充分肯定探索开展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做法，要求相关部门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健康观，以便民惠民导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完善15分钟健康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及时就近享受更好诊疗服务。张于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规划、政策、项目各方面，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突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医德、医术、医规、医风等4医提升行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快健康宁夏建设步伐。
0: 10月14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耕地保护和秋产秋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事项。请听报道。
2: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各项政策和工作之中。要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和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补齐基层短板弱项，抓好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着力抓好优质资源扩容下沉、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体制机制改革、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奋力推动我区155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区耕地保护、秋收生产和秋粮收购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要求，统筹抓好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依法依规治粮、管粮、用粮，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统筹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业科技创新、耕地提质改造、联农、带农、富农等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审议自治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施细则，强调要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工作原则，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协同联动，深化宣传教育，有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切实维护全区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殡葬管理办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3个修订草案、自治区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3个草案。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10月13号，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杨书立致辞，请听报道。
2: 2025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试点推出“慈医通”慈善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打通政务、医院、慈善组织三方数据壁垒，实现救助申请、审核、结算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是由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史委、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支持，中华儿慈会出资50万元，宁夏慈善总会配套50万元共同发起，专项用于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合规救助。项目针对具有宁夏户籍、年龄18周岁以下，在宁夏数字民政一体化平台可查询的患有恶性肿瘤的低收入群体进行救助，单人单次年度救助总额度最高5000元。此次项目落地宁夏，将有效帮助困境大病儿童，让患儿家属无需先行垫付医疗费，无需多次往返办理报销，出院时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与慈善救助。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在致辞中表示，中华儿慈会将结合宁夏本地实际，持续优化慈医通平台服务质效，积极撬动社会爱心资源，拓宽筹资渠道，放大慈善救助效能。陈勇一行来到儿科病房，看望慰问受助大病患儿及家属，详细询问孩子们的治疗和身体情况，了解家庭收入、照护困难和后续治疗安排等，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积极治疗，叮嘱相关部门和慈善机构及时跟进并扎实做好救助工作，加大政策宣传普及，扩大项目社会知晓度，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慈善救助资源精准高效，惠及符合条件的困境患儿。启动仪式上，中华儿慈会、宁夏慈善总会分别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约，中华儿慈会与农工党宁夏区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本台消息，10月13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大会期间，宁夏妇联联合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在银川市举办“紫色梦想她力量”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沙龙，来自国内外的行业女性官员、专家、从业者等100余人参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晓波、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全国妇联联络部一级巡视员宋伟出席活动并致辞。分享交流环节中，7位来自国际组织和国内葡萄酒行业的优秀女性代表，从不同视角围绕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分享经验，互学互鉴。活动同步设置葡萄酒加美食品鉴、葡萄酒加巾帼优品展示展销体验区，集中展示女性赋能产业发展的多元成果。
0: 10月13号，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与产研融合交流会在银川举办。作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配套活动，交流会聚焦葡萄酒产业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探索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路径。请听报道。
2: 本次交流会聚焦产区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来自国内葡萄酒领域知名专家、产业技术带头人、创新企业负责人等11位行业专家，分别从种质创新、生态防控、栽培提质、智能装备、数字转型、产品升级等关键领域分享真知灼见，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玉阳：
4: 在宁夏呢，葡萄酒资源蕴藏丰富，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是最容易把我们的成果在宁夏落地以及在中国更广阔的推广的一个前提。
2: 宁夏大学葡萄酒与园艺学院副院长徐伟荣：
5: 我觉得还是要深化产学研用的一个合作模式，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自主良种能支撑产业的特色，健康的种苗能保障生产的基础，以及我们的配套技术促进提质增效。
2: 宁夏农林科学院制标所加工所副所长葛谦：
6: 我们研究了不同子产区的土壤的矿质元素，然后到葡萄、葡萄酒整个发酵过程中所有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变化，整个串联起来，然后去揭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它的这个风土特色以及风味密码。
3: 10月14号，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请听报道。
2: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奥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西班牙维迪奥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里卡多·费尔南德斯·努耶斯。
7: The wineries and
8: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2: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3: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艺馆打造美食市集与休闲空间，汇聚多国风味美食、特色市集与现场演出，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请听报道。
9: 来，这是夏威夷汉堡。
10: 您的泰式香茅鸡腿拼盘好了。
11: 您的韩式抹茶冰好了。
12: 逛累了就来艺馆歇歇脚，这里好吃又好逛，更是你拍照打卡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13: 卷毛部落在银川带来了13个车摊，还有4个外国人部落，他们分别有云南的咖啡、乳扇，然后以及世界的法国的餐，还有非洲的咖啡，还有印度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同时也有我们的车的这种36号站台的表演。希望宁夏的小伙伴们、银川的小伙伴们能感受到我们世界各地的好玩好喝，在葡萄酒博览会上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2: 本台消息。10月13号，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欧盟中国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主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版权协会承办。研讨会聚焦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治理、中欧版权立法与执法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等前沿议题，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下版权保护新挑战、新路径，促进中欧在版权领域的理解互信与协同合作。研讨会包括3个议题，分别是中欧版权立法进展与执法实践分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网络环境下的版权执法实践与挑战。来自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集体管理组织、文化市场执法领域代表以及欧盟各界专家围绕以上重点议题进行主题分享。本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2025年度全国碳市场配合履约工作座谈会。今年全国碳市场完成扩围，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大行业全部纳入管控。宁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增至68家。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碳配额履约成为企业法定义务。逾期未足额清缴将面临高额罚款、停产整治等严厉处罚。为此，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建立清单化调度机制，主企摸排碳排放核算，配合缺口抵数，分类施策，精准帮扶， 对履约滞后企业开展预警约谈，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层层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今年12月31号为配合清剿最终截止时间。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博物馆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公众深入了解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2: 宁夏博物馆宁博大讲堂近日邀请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都艳荣，以历史选择六盘山为题，开展专题学术讲座。讲座系统梳理各路红军转战六盘山地区的完整历史脉络，阐释了六盘山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唐正慧：
1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牺牲与付出。
2: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卢转地：
14: 长征精神告诉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坚定信念，不怕吃苦，实事求是，团结担当，心怀家国。
2: 今年7月起，宁夏博物馆依托馆藏珍贵革命文物和长征中的关键事件，以传承长征精神、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策划推出了长征主题展览、红色研学、百米长卷绘画等一系列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从线上走到线下，在宁夏大地薪火相传。宁夏博物馆副馆长陈永云：
15: 宁夏博物馆通过推出红色主题展览、社会教育活动呢，目的就在于让这些红色的资源更多的惠及人民群众，更好的发挥宁夏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3: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8: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7个舰队纪念日，当天自治区2026年少先队舰队纪念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同时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少年接力新长征等青少年文艺展演，通过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10月13号，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在永宁县望远镇建成投运，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投运后快件日处理能力从40万件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小明、张岩，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由车
7: 了，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
2: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执法小灵官善通善雄信，李密、王八党、谢英登等人来到了天堂县东关以外五里地的三清观。这书啊得交代，不交代他们搁哪来的，他们干啥来了，这得往回说。天堂县的三仙馆，王八党先去找单雄信去算账。李密一看这王八党这个气色不行，紧跟着怕他们俩三句话不来说查了，这事儿不好办呐。都是一些个手足兄弟，万一要翻了脸，这事儿他不好吗？李密跟着撵，李密跟着撵，谢英登也跟着撵，完了秦琼一看，这才自己收拾收拾，吃了点饭勾奔山东，他才病倒了三清观。这回咱们说说啊，这李密、王八党、谢英登头前跑的是永三郎王勇，王八党后边跟着就是李密，李密后边就是谢英登，咱得一个一个来。永三郎王勇、王伯党那是什么功夫啊？马上功夫非同小可呀，坐下马掌中金背七星刀啊，五叉骨的鞭子啪啪的山响，那马放80奔八里铺二仙庄，路上没输，进了二仙庄来到了单雄信的门首。这功夫单雄信这个大门开着，天鼓响的门洞里边放着懒凳，那里边就是单雄信的4个看家护院的人，扇轴、扇骨、扇面、扇套，就这4个小子。这4个人是干啥的？那都有2下子，那当然了，他要不行单雄信能用他吗？ 你想一想。所以说呀，拿眼睛一瞧，这谁？这不王三爷吗？谁是王三爷？永三郎王永王伯党啊。就见王伯党满脸那是堆着气嘟噜似的，也没个乐呵劲儿。这匹马如飞那似箭呢，就来到了这影壁墙这边，绕过了影壁墙，就来到了这门槐这儿。啥叫门槐呀？这山雄信呐，这大台阶子一左一右，一边栽着十棵门槐，那距离那就不用说了，树与树之间都系着缆绳。说什么叫缆绳？就那特粗那绳子。说弄这么粗的绳子干啥呀？这个缆绳就专门为单雄信远道来的朋友，还着急，还想走，不想在这吃饭，还得来办事儿，就给这样人预备的。单雄信手下那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水旱两路的黑道朋友，那数不胜数，太多了，那可以说不变了。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哪里都有。为什么他这个总瓢把子作家分成那是二八下账啊？你挣十两得给他送了二两啊，你不送那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要知道你要是误拦，就什么叫误拦，你偷着把钱高起来不给单雄信，你就犯了绿林的规矩，绿林贴绿林剑就发下去。你这黑道不单说干不了，就问问你为什么，你就解释不了，没人敢。所以单雄信就在天堂县，就这一带，就在山西省，就在大隋九省，他都是赫赫有名啊，富可敌国啊。就是他这个院里院外这个设置，那了不起，起不了叮当响响叮当，富可敌国。就这门槐这儿，树与树之间系着这个绳子，王伯党来到绳子切近，气正临然，啪，把这缰绳搭上，缰箍快扣一绕，啪，一抽一带，系好了。一回神，手拎着鱼叉尾，右手扶住箭肚，直接就奔这门来了，啊哒哒哒哒就上来了。哎呀哎呀，这扇轴扇骨扇套扇面，哎呀，这不王三爷？去去去，滚！哎，今儿怎么了，王三爷？怎么了？扇！呀呀呀！这哥几个一瞅不对劲儿啊，这个气色，这好像跟谁赌着气呢，这不是吗？这几个小子聪明啊，一瞅这人这样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也别说话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多但他这气儿放的，他高兴了，愿意跟咱们哥几个说话，咱们再说。哥几个杀猪不吹撵推，往两边俩一闪，这王八党来到中门这儿，这门半掩着。啊！抬腿，烫一个浪子踢球，咣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门就踢开了。永三郎啊，卖虎步撩大叉，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上书房啊。说这地方他熟悉，那轻车熟路啊，他老来，他能不熟悉吗？就这时间，单雄信在哪儿，他都知道。所以说呀。这永三郎王永王伯党直接就对着这永禄这儿，直接对着这上书房就奔这儿就来了。一看这门关着呢，这右手箭肚下一撂，拉门板挑帘子，嗖就进屋了。这速度太快了。说这单雄信在屋呢吗？在屋呢。说他在屋干啥呢？他最近就两样事儿。一是他大哥善达善行忠让李密一箭百步穿杨临潼山茶叶岭误伤而死。这玩意儿说是误伤，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呢、啊。误伤你咋不伤别人去呢？为什么单就把我大哥善达善行忠就给射死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呢、啊。但是太原府李渊这有一封信，实属误伤，家家也跟着， 说你们要打官司，给我李渊个信儿，我去跟你们盯堂。盯堂怎么盯？我就是到那儿。

认罪去了，人是我射死的，要黄金白银，你们张嘴，开个价，我无条件的给你们，说你们钱不要，让我李渊丁命，那我李渊认罪伏法。这人呐，以柔克刚嘛，谁都怕这软刀子说理认罪，这一个误伤人命，这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山永信就琢磨这个，前后拿不定主意。第二一个就看这张行乐图，就秦琼这张画，最近他买了这匹马，人三合，我怎么瞅，这不跟我这老秦二哥他们俩一样啊？莫非说这人三合就是老秦二哥？二哥您撒谎了，你糊弄我，也不像啊。二哥多丰满啊，那脸都七包色，鼻子头都放光啊。这个人三合，面赛黄千尺，唇赛电叶青，他是个病人，是怎么回事？瞅脸目，瞅这镖头不像，这个量，这四块，基本都像我老钱二哥。他正这琢磨的，倒捡着魏王在这屋踏踏来回走，拿不定主意。这时我偶然间就听着天井院踏踏踏踏踏踏踏，这脚步之重啊，脚步之快呀，他就知道外边来人了。猛然间就听这门板就不是好动静，咣当当当当。你想那王八党一肚子的气，你说他能有好模样吗？这手上这劲儿能小吗？他跟一往开门他就不一样了，门的响声非常响，帘子嗖就起来了，外边进来一个人，一呵，单雄信扭转身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三弟吗？我说我党啊，你这干什么呀？这是我干什么？我这不到你家来了吗？我干什么？你谁惹你生气了？你这是五雷豪风的，你瞅你西天前胸啊，这时候的王八党眼角眉梢都生着杀意，腮帮子鼓着，牙根子咬着，那眼珠瞪溜圆，左手拎着大尾，右手问着剑肚，二员外，兄弟你怎么了？我怎么了？这得问你呀，问我，咱俩也不着面，谁也没见着谁，我怎么惹乎你了？你有什么钱到底天堂县？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天下是空空荡的，我王八党哪天来何时走，我还得禀报你总瓢把子一声吗？一呵，这单雄信就听这王八党说话呀，实实在在有点扎耳朵。又一想，我别发火，也不知道拥护什么，这乱发火这玩意不是个事儿。我说伯党啊，谁惹你生气了？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说，好好说，我好好说得了吗？我呀，啊，你怎么能好好说都不行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啥呀？水有源，树有根呢？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呢？你给我说出来一二三呢？你让我听明白了，你来气，你打骂都行。好，二员外，我听说你最近买了一匹马，是不是？哦，我买了。那你买了，你买谁的马？我买谁的马？我买这人叫任三合。任三合，哈哈哈哈，任三合，这人是哪的？据听他说，他是山东省的，哪个县的？历城县的。这人是干啥的？这任三合是干啥的？任三合他自己说嘛，他是在山东省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听令知县，他是个班头马快。二员外呀，
你不会瞪着眼睛说瞎话吧？我听说班头马快历城县就我二哥秦琼一个人，我跟你学过吧？学过。那我来问你，你就没好好问问他？你就没好好看看他？自从打你让我上山东去杀秦琼，我到那儿怎么没杀了？我不都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吗？他这倒准，是你没杀了，回来都跟我嚼了。后来呢，你说二哥这个人不错，咱们得深交。再后来呢，你说让我找妙手丹青画这张画，这对吧？哎，对。最后这张行乐图制成了，你嘴上是天官赐福，你怎么就能说他是人参鹅呢？不是我说王伯党啊，你这意思就是说，这人参鹅他不是人参鹅，你说他是秦琼？当然了，山雄心说我瞅着不像啊。我说总瓢把子哪儿不像啊？你把人家马买来了，你还说不像？你就真缺这匹马吗？你真缺这匹马，何必你拿银子呢？你跟我说，我再跟老秦二哥说，把这匹马给你二员外。我说王八蛋啊，你这满嘴的雌黄，你跟我俩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单雄信是那沾奸取巧的小人吗？一匹马，你就十匹宝马良驹想打动我单雄信的心，你势必登天呐！今天怎么着？你这是冲我来的？那你以为啥呀？我冲谁来呀？谁买马我冲谁来？我打酒冲敌瓶子要钱，今天我找的就是你。每日里二哥长二哥短，你像那个王八党啊，你压压火，你别冲动，这一冲动就是魔鬼。最高的上策是以柔克刚，才决胜千里。你跟那单雄信好好说，你说那不是人参鹅，我看着秦琼了，这不就结了吗？他不这么说，那把个单雄信气的，你们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这王八党搁这盯着这两个人，再瞅着二员外，这气就上来了。诸位啊，单雄信叫持法灵官呐，那灵官，你想一想，那是何等的暴躁脾气！这就是跟王八党多头之后多年的交情，忍了又忍，忍了又忍。有人说这叫忍耐是有限度的，这话非常正确。这个单雄信这时候，这两道九转狮子眉就立起来了，这大铜铃眼。这俩手抓着裘然，王勇，你休要撒野，有话我让你好好说。你跟我俩吹胡子瞪眼睛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俩人就说到现在这种程度。外边门板啪响了，谁？李密进来了。李密进来呀，那毛着腰啊，满头大汗呢，那是啊。哎呀，伯堂伯堂，二员外，二员外，休息雷霆之怒，你俩都莫发着虎狼之威啊！你们俩吓死我了！一会儿啥都是一点小事儿，这也是99%都是误会。你们俩好好说，慢慢说，解释开了，哥兄弟就什么隔阂都没有。李密呀，他这一来，说着是这么回事，两个人都在气头上，但是拉不住啊。不多时，谢英灯也到了。谢英灯打门外就喊：“总瓢把子，王三哥，王三哥，别来气，不要冲动，坐下来，哥兄弟慢慢说，有啥话，话一说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别吵吵，别嚷。”哎，他俩这声音能小吗？神射手谢科、谢英灯搁门外来，搁天井院就听着了，那呜嗷的，王八蛋！再说单雄信怎么怎么的，你说这能听不着吗？所以说他三步并作两步，蹭蹭几步就钻到屋里。这回李密和谢英灯两个人站到了
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了。

0: 隔开。这时候的王伯党就把那剑把攥的扎扎直响，瞅着二员外那九转狮子眉也立起来了，那嘴唇子都直嘚瑟，眼珠瞪着，牙根子咬着，这火就上来。如果没人拉仗，今天就王伯党和单雄信两个人，那就没准火并了。这时候的李密就问他，我说王伯党你都怎么说的，二员外王伯党怎么跟你学的？他就说我买马不对了，又我教二哥是假意了，又嘴上天官赐福了，又说我这肚子里头，哎呀别说了，这话难听。哦，伯党啊，不是我说，你说咱俩这交情这也不短了、啊、咱俩搁长安就认识，我看这些事儿十有八九有些事儿就怨你。怎么怨我了？你别来气，你慢慢的你听我说。二员外你也坐下，来来来，你得让我喝一口水。这李密呀、啊、这奇术这功夫就和这三个人比那才得差多少啊，他是个文人，个个倒了一杯水，单雄信这屋有的是，那肯定都有啊，样样俱全，我要啥有啥。李密喝完水了回来，诸位都消消火，你听我说。你说什么呀？二员外啊，这事儿你想想，王八党和我和谢英灯，我们三个人到三仙馆去喝酒，据王八党讲，那就是老秦二哥呀，就是老秦二哥有可能在山西混的不怎么样，马高凳短潜出了，怕卖马卖到你家，没法见你，没脸跟你说真话，对不对呀？大伙一听，哎呀，秦琼这人那可不背不住，你又在怎讲啊？那就是，嗨，撒谎呗，编瞎话呗。怎么编的瞎话？李密是个大才子，你听我分析分析，你看对不对啊？我当你听听，就这么着。这才是李密把这个秦字，人三合三横加上个人，底下一个禾苗的禾，这不正是往回头一归是个秦字吗？李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这一说，单雄信一听有门，还有啥门？没啥门。王伯党说，我告诉你，总瓢把斗，那人三合就是老秦二哥啊。哎呀，老秦二哥呀，你糊弄我糊弄的好苦啊，我跟你俩慕名的朋友，一天我不看到行乐图我都难受。说这话是真吗？那当然。说那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那二哥现在在哪儿呢？王伯党说在哪儿呢？又一想，他说王伯党这功夫消气了吗？李密这么一说，他也听出点轮廓来了，也背不住，这火啊就下来了。你看这些人脾气不好是不好，要听出理来了，那他相当的服理啊。哎呀，要这么说是真有点误会。李密，你看这事怎么办？那啥怎么办呢？二员外，你看我有几句话跟你们说说，我感觉应该是一针见血。那二哥现在搁三仙馆吃饭还能不能在那儿了？王伯党说我看够呛了，谢英灯说绝对不在咱那儿了，他要想在那儿等着咱们，他就不会撒谎跟二员外报什么人三合了，对不对？对。那怎么办呢？单雄信说他真是秦琼啊。王伯党说总瓢把子，我搁山东一回，我杀人家没杀了，夜晚之间一脚把我刀踢丢了啊。第二，我约他到黄河岸，我们俩马上又比，我哪是人家的对手啊？最后怎么怎么怎么地，秦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瓤了、啊，那就是二哥秦琼。再说都说话了，怎么办？单雄信说：“那还说啥呀？怎么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往哪儿撵？嘿嘿，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防烟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故土难离。” 秦琼得回家，那家有时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对不对？
1: 对。
0: 这才引出一段众英雄上战马，直奔山东撵秦琼。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文书正说到，永三郎王永王伯达为了秦琼，要找单雄信说个清楚，好悬就没火并。通过李密、蒲山公和谢盈登两个人的劝说，因为人你得讲礼义，谁说的有理，是哥们儿你就得听啊，你不能拗天而行。李密这么一解说，大伙一听，就这些人连王伯党都在说，你看这些人脾气暴，说打就落，说吃就到，这是肯定的，那杀个人如同踩个蚂蚁。但是这些人都服李啊，一听李密这么一说，对呀，因为秦琼这个人脸皮薄，他来到山西潜住了，困在田塘县，给不起人家店账钱，他有啥脸找谁去？都是慕名的朋友，都不认识。张老三，你拿100两；李老四，你给我拿50两，这能说得住口吗？就秦琼这个人，据你们说，他能办这事吗？不能。所以他不能在酒楼了，那咱们怎么办呢？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呀，人都是家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他能上哪去？他是只能回山东，那咱们就往山东撵嘛。单雄信说，宜早不宜迟。李密说，我都有点饿了。单雄信说，算了吧，一会儿你水，一会儿你饭的，你早日来，在这儿你吃着洗地拿着干的，你要走了我给你拿路费，这都无所谓，今天你那些散碎就免了吧。李大哥你跟着去不得？李密说，我得跟着去啊。单雄信说，王伯党啊，咱俩别吵吵了，没用，你等见着老秦二哥，咱们3个人6个眼珠，3头对6面，6个眼珠往后堆一碰，有啥你再说。如果我单雄信哪里端理，哪里都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任凭你永三郎你怎么罚了我都行。哎呀，二员外，好吧，不用多说了，咱们找二哥要紧。这时候啊，王伯党、谢盈登、李密的马是在门外的缆绳上拴着，单雄信命人把自己的赤胆火龙驹牵出来，说拿着大兵啊，没有没有，挂着佩剑，这不是出去打仗，这是出去找人，所以呀、啊，都是剑袖、扎巾、小衣襟、短打扮，腰悬佩剑，都是这个打扮，把赤炭火龙驹牵出院外，单雄信把鞍鞯备好，三道大洞

要杀紧了紧，推安不去，搬安不来，也不说什么，认登上马，游到安桥上，挂着二龙吐须的小鞭子。这些人也都不说话，因为有事儿，把自己的马都解下来，检查检查鞍鞍，认登搬安，这才是催开征驹，出离了八里铺二秦庄。这李密就说话，说咱们进天堂县呢，那不进天堂县上哪儿啊？要依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走公钱啊？二哥肯定回山东了，对不对？对，咱别走公辈儿，要咱要奔天堂县，还得拐个九十度大杆，对不对？这个大弯儿，对，要想快，有没有抄近的道，就是走公钱。单雄信这是八里铺二贤庄的人呢。那家的一左一右，那什么道啊？他不知道啊，啥都在他滚瓜烂熟于心呢、啊，轻车熟路。好，那咱们就搁这村东头出去这条道，超直奔东北角，最后就归为进山东的那趟余路。好吧，这回好，那个顶个都是心急嫌马慢呐、啊，这二龙吐须的小鞭子。撩着五叉骨，这马啊啪啊啪，是绝尘而去，直奔山东。这些人呐，咱们说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都可以。苦就苦了这个蒲山公李密。李密啊，他是个文人呐、啊，说文人不也能骑马？能骑，但是你跟武将比，那可就差距太大了。那武将骑马那得练骑术，腿上的劲，当口攒劲，李密练过吗？这个要论这个功夫，他和这三个人比，那可差了一大截，还带拐杆。那也没办法呀，为了朋友啊，咬着牙，但是也紧抽这匹马呀，就这样跑。这一下去，这大半天也就一天的功夫，人影都没见着。逢人打听，见人问，说有没有一个大汉就奔着余路奔山东，没看着，没看着，不知道。撵到天黑日落，没办法，只能找店房住下。第二清晨早起，拥罢早饭，接茬撵，又撵到天黑呀。前面这仨人呢，一看天快黑了，在那站着，就是自己琢磨自己的心事。你有这个想法，他有那个想法。这个想，这秦琼哪儿去了？怎么就找不着呢？是撵过了，还是没跟上来呀？这时候半里地以外的那个李密啊，就瞅着在那马上啊，前仰后合，左歪右拧啊，干啥？他受不了了。他怎么能跟这三个人比呀？他没练过这种精确的骑术，他的单口和他的腿力，那不差远去了吗？腰酸腿疼，在这马上离了歪一些，好容易撵到了，呵呵带喘，就在马上啊！哎呀，我说诸位呀、啊，我看咱们是不是有点错了？蒲山公爷，什么错了？我这么琢磨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我听你们说，那秦琼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是不是？这脚下的功夫是肯定炉火纯青。但是我问问你们，要短距离的秦琼的脚力行比咱们这马快，时间要抻长了，我想一个人的能力和一匹马比，这耐力还是不行吧？大伙一听，哎，您说的对呀、啊，蒲山公，那怎么办？依我看，别撵了，咱们已经进了河北省地界了，再跑再一天，咱们就到黄河沿儿。到了黄河，就到了山东济南了。咱们走出多远来了？小两天了。咱们起早贪黑这么撵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里呀、啊。我看呢，这事儿不对，二哥肯定是在咱们后边呢，怎么也超过不了咱们。说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往回去呀、啊？还是在咱们家一左一右那儿紧着找？
大伙一听啊，再不能撵了，再撵就到黄河岸了。黄河岸离济南府那才多远？那这不就撵家去了吗？那到家二哥再没搁家，咱们去了，这谁认识谁？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行，好吧，那咱就往回来。来的时候，他们是跑了小两天，你得敢往回去，那怎么也没有来前的速度。整整走了两天，带个小半宿，定更天了，这才回到八里铺二贤庄。这一个来回一算，四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回单雄信两枚扣一枚，双枚紧锁呀，哪儿去了呢？这怎么就找不着呢？人人都是这想法。到了家，那单府是干啥的？机灵鬼，脑袋快，一看这些人八成不顺利，这事儿办的八成不妥。那人以食为天呢，那小菜那小酒给弄的，哎呀，那特别美呀，就给端上来了。端上来以后，单雄信咋的？你再着急，是你再上火，他也是得吃饭呐。虽然说吃饭要是搞往日，这些人在单雄信家那应该笑语欢声，谈古论今，说天道地，今天没那些话，个人呢都喝着个人这个小闷酒小憋屈酒，也没有个情趣。这时候啊，就看到蒲山公李密，我说宗票爸爸，哦，李大哥，你有什么话说吗？我有啊，我想起一件事，是不是这天堂县的东关外四五里地有一个三清观呢？哦，对呀，那是我魏征魏大哥，徐吉徐三哥。哦，我听说这二位才高八斗，富有良谋啊，胸怀锦绣，熟读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都是滚瓜于胸下，对不对？是。另外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是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的门徒，善晓得天文，下晓得地理，还会医卜形象。在那个年头啊，医卜形象就含着易经，这易经那就有金买卖，金买卖有明金暗金强金，六爻八卦算卦，那个迷信的社会就对这个那相当的信服。哦，你这个意思是说咱们应该到三清观，让我那徐三哥秀吞灵文屈指给咱们算上一算。老秦二哥到底是哪儿去了？东南西北他往哪方去了？对呀，李密这么一说，大伙这才是感觉到有一种老龙在沙滩上睡。这一句话就惊醒了梦中人。这功夫就天交就快半夜了，李密说呀，这一个秦琼走了也没啥大事儿，咱们也不用连夜就去，明天早上咱们早点，你看对不对？大伙说行，这样吃完了饭，大家就睡在了八里铺二贤庄。晚上没梳啊，清晨早早的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完早饭，这得找徐王公去，干啥？让他给算卦呀。我这秦琼哪儿去了？能不能给说出个一二三来？就这样，几个人又乘胯坐骑，直接勾奔天堂县。到了东门东关出去以后，四五里地骑马人，那还不快吗？这单雄信领着李密、王伯党、谢云登就到了三清观。这三清观外啊，为什么这小老道害怕呀？你想想，人这心中有事，像这样的人脾气暴躁的，那拧着眉毛，那脸上都生出杀气，小老道和小沙你们哪个一瞅不害怕呀？
所以说

进屋这一抱，这前文书和后文书就接上了。这山雄信就干这个来的，领着王伯党、星英灯，这三仙馆这一场酒没喝着，今天才来到这三清观，这就算把道笔书全都接回来了。这时候这个豪轩里边是谁？原先呢，秦琼在这豪轩里边，一听谁？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这四个人虽然说不怎么认识吧，都见过面吧。秦琼、单雄信是卖马钱看着的，你敢王伯党、谢英登、李密是在这个三仙馆，你说这个秦琼这个人呢，还是要面子。哎呀，魏大哥、徐三弟，二位仙长，我不能在这豪轩里啊，我没脸见这二员外啊，我也对不起王伯党、谢英登，我更对不起这李密。那你要上哪儿去？行了，你们在这说话，莫深他这待四五天了，里外屋他都知道，一转身进小里屋了。魏百彻呀，瞅瞅徐茂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是师弟呀，大哥，怎么着？秦琼这个人，他行走天下，遇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个人只能让天下人都负他，他是绝不负天下人呐。搁别人跟前有一点不对劲儿的事儿，都感觉着自己对不起人家，他就没脸见人家，是不是这么回事？徐茂公说：“那还说什么？再说就过劲了，是这么回事啊。”哎，那丑媳妇也难免见公婆呀。一会儿到了火候，他不出来也不行啊。这哥俩正这说着，这单雄信搁外边就进来了。什么样？那脸蛋子嘟噜着，那眼皮都不往前挑，瞅着地皮就进到豪轩里了。个个绕俩圈，找个椅子他坐下了。俩手拄着这膝盖，耷拉着脑袋也不吱声。李密、王伯党、谢英登也是一样，顺序排开就坐到旁边了。这说话人是谁啊？徐茂公：“无量天尊佛，哈哈，众位兄弟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你瞅瞅你们几个，好像谁亏你们钱没给你们似的。”你瞅瞅你那个脸蛋子嘟噜着，让人一瞅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塌天的大事，让你们难到这种程度，你们干啥呢？我说是总瓢把子，你没啥事到我这三清观来，你还撸嘟个脸撅着个嘴，你们这都什么缘故啊？你们怎么回事？哈哈哈！我说徐老大王，哎。我说总瓢把子，你叫我仙长行不行？得，你别来那套了，什么仙长不仙长的？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哎呀，这越说越不像话，还牛鼻子老道？你有事儿啊找我？当然呢，没啥事儿，我上这儿来干啥？我烧香还愿了呀！啊，也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说的。今天我就有事才登你的三宝殿，有事找你呀。你以前跟我说，李药师京兆三元，李靖是你的授业恩师，对不对？哎，对。听说李药师还传给你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卜星象你全会，对吗？哎，略知一二。这明金暗金你全会，什么相面呐、六爻八卦你都会，是不是？勉强，勉强啊，我勉强能会。说那，你要是勉强能会的话，咱们朋友一回没别的。我有个事儿想让你给我算一卦，你算什么呀？王八党说：“我说吧，这就怎么秦琼三仙馆会面。”认识那是老秦王二哥，老秦王二哥怎么当了捡卖了马，马卖二仙庄，我就来气了。你怎么就是能买我二哥的马呢？就这么，后来我们好容易把这事说开了，我们就撵呐，撵到哪呀？

0: 眼都进了河北省，快到黄河了，一看撵两三天不行，这又窝回来的，整整四天多的时间也没撵上，也不知道我这个二哥呀到底哪儿去了，他是上天了还是陆地了。哎呀，急的我们哥几个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徐三哥看到哥兄弟一场的份上，你给占卜一卦吧，看看我二哥究竟哪方去了。徐茂公知不知道？那还不摆车，他们俩那能不知道秦琼在小里屋呢吗？你看他能不知道吗？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佛，众家兄弟呀、啊，我以为不是什么事儿呢，你小算一卦要找我徐吉，别急，我给你们算算。好，好多谢，徐老道，不牛鼻子老道了，你快算吧。哎呀，徐茂公装的是真像，秀吞灵文，把手指头往这个水袖里头这么一缩，这嘴里还念叨着啊，那你说不上他说些个啥，他半天眼望着天空，无量天尊佛，二员外王伯党啊，谢英灯，李密，你们要找秦琼是不是啊？啊对，啊对，就找秦琼啊，你快说他往哪么去了，往哪么去了，这事好办，好办好办，你倒说呀，你是不是硬缠着我们哥几个，你这真着急呀，你快说他上哪去了。哎呀，这事儿你不用着急，着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人呐，要以我看，远在天边，那近呢，近就在眼前啊，大伙儿就回头回脑啥嘛，眼前这几个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不就咱这几个人吗？在哪儿呢？我这二哥呀，我说牛鼻子老道啊，这秦琼到落哪儿了？你快说出个所以然来呀，让我们哥几个心里痛快痛快，急死了，快说。这徐茂公啊还想装呢，知道吧？这时候啊，那魏百彻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二员外，蒲山公啊，你们稍等。就见这个魏征魏百彻一没身躯奔小里屋了，说那小里屋，对，秦琼就在那小里屋。那这些话，就这些事儿，秦琼听着没有？那当然听着了。那秦琼在里屋啊，那是五官都挪外，七窍都搬家了。哎呀，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怎么办呢？这我肯定得出去，这不出去，知道我在这屋，我能待得住吗？一想这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说着话，魏征进来了，一探话。哎呀，兄弟，出去吧，都听见了吗？秦琼一声都不知的。这魏征一搭秦琼的手腕，兄弟，出去吧。大伙一见面，人怕见面，树怕巴巴西。什么叫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那话多难听啊！一见面了，话一说开了，误会解开以后，兄弟，不就是云消雾散吗？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搁里屋就拽出来了，到了跟前进了豪轩，大伙闪目再观瞧，哎呀，十八灵官善通善凶性，仔细地看待秦琼，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子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细腰抓背，双肩暴拢，背背双肩，好不威风，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师傅。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各位相声迷，各位听友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小楼首先咱们请出来的，这是来自天津的刘俊杰和张瑶，爷儿俩将给您合说一段这是怎么了。哎，到底是怎么了呢？咱们一块儿来听这段作品。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4: 晚上好。
13: 今天就要拉上帷幕了。
14: 对，
13: 谢谢各地的曲艺精英，
14: 嗯，
13: 给我们天津带来了欢乐。
14: 谢谢大家，
13: 给我们曲艺界吹来了春风。谢谢他们，
14: 谢谢大家。
13: 曲艺节呀，
14: 啊，
13: 不仅是我们曲艺人的节日
14: 啊。
13: 也是我们观众的节日，
14: 没错。
13: 曲艺节，我们多少观众来看节目啊？
14: 都是捧咱来的，
13: 谢谢你们，
14: 谢谢大家。
13: 在这儿，我们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鞠躬了，
14: 感谢你们。
13: 今天来的都是内行，
14: 哎，都是行家。
13: 有些人我认识，
14: 是吗？
13: 你看后排坐着
14: 啊，
13: 老同志，
14: 哦，老先生了。
13: 虽然不是专业演员，
14: 哦哦，
13: 是个曲艺内行，
14: 哦，曲艺迷，
13: 那你得给他鞠鞠躬。
14: 我给您鞠躬，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13: 谢谢老先生。你看这边吗？这边都是你的粉丝，
14: 我爱看我的，
13: 爱听张瑶，
14: 那我也给您鞠躬。
13: 哎，你看前排就坐的
14: 啊，
13: 好多是我们领导，
14: 领导都来了，
13: 什么事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们也干不成啊。
14: 没错，
13: 给领导朋友鞠躬。今天来的还有好多亲戚。你看前排就坐的
14: 啊，
13: 穿红衣服这个
14: 看见了，
13: 戴眼镜的
14: 啊，
13: 这不是外人，
14: 这是
13: 我二姨，
14: 长辈在这儿。
13: 对对对，
14: 我给您。哎，
13: 哦，后排那个
14: 啊，
13: 后排也是上岁数的
14: 啊，
13: 那是我二大爷。
14: 二大爷，
13: 哎，我三姨夫在楼上呢。哎呦，谢谢三姨夫，谢谢三姨夫。哎呀，
14: 谢谢鞠躬，谢谢。
13: 要是二姨夫就麻烦了。你看咱们这舞台多好
14: 啊，漂亮啊，
13: 应该给舞台美术的朋友们鞠躬。
14: 没错，
13: 对吧？我们中国大戏院话筒是最好的，音响也得鞠躬，给报幕的鞠躬。哎，看，哎，怎么了？
14: 这还是哪儿
13: 啊？
14: 你先等会儿吧。
13: 怎么了？
14: 我是磕头虫啊，我打站这光鞠躬了。
13: 礼多人不怪嘛。
14: 那也不能老鞠躬啊。
13: 鞠躬是最简单的礼节。
14: 还有什么礼啊？
13: 过去老礼见面作揖。
14: 哎，对，有作揖的。
13: 北京去过吗？
14: 经常去啊。
13: 见面请安，
14: 那叫打签儿。
13: 到了我们天津，
14: 天津这儿
13: 最重礼仪。
14: 这儿什么礼节？
13: 过年过节
14: 啊，
13: 见着亲人
14: 什么礼？
13: 跪地磕头。
14: 对，磕头是大礼，
13: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4: 谁要不磕谁为失礼。
13: 今天可是过节。
14: 对呀、啊，
13: 我们给在座的朋友们行个老礼儿，怎么样？
14: 行吧，
13: 啊，
14: 我跟着您走。
13: 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14: 来，
13: 我们这儿给您鞠躬了，
14: 给您鞠躬了，
13: 给您作揖了，
14: 作揖了，
13: 给您请安，给您磕头了，
14: 磕头了。
13: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4: 我先来，
13: 我来，
14: 我来，
13: 你别来，你别来。

0: 合着你不磕呀？
1: 啊，你一个人代表了不就完了吗？
0: 多坏，您蒙我是吧？
1: 说一说，表示一下我们的亲情。哎，
0: 心情很激动，
1: 尤其曲艺节上
0: 啊，
1: 我们特别怀念那些老艺术家。
0: 没有老艺术家，也没有咱们。
1: 赵玉生，
0: 对，
1: 马三立，
0: 没错，
1: 常宝霆，
0: 嗯，
1: 郭荣启，
0: 赵佩茹，
1: 苏文茂，
0: 是，
1: 把他们的记忆都传给我们了。
0: 对，
1: 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没错，
1: 观众对这些老艺人非常熟悉，
0: 太熟了。
1: 马三立先生的艺名他们都知道，
0: 马三立先生还有艺名，
1: 知道马三立先生叫什么吗？
0: 这还真不知道，您说，
1: 他叫牙签儿。
0: 对，又高又瘦。
1: 嘿嘿，
0: 嗯，
1: 侯宝林先生叫什么知道吗？
0: 叫什么呀？
1: 叫妖姬，
0: 那模样长得哏儿，
1: 像什么大狗熊，
0: 嗯，
1: 小怪物，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
0: 您说这就不是艺名了
1: 啊，
0: 这是外号。
1: 一听这外号，对老艺人不尊重。
0: 嗯，还
1: 你看京剧界人的名字多好。
0: 京剧界怎么了？
1: 梅兰芳，
0: 念着好听，写出来也好看。
1: 张君秋，
0: 文雅。
1: 袁世海，
0: 是。
1: 李世济，
0: 嗯。
1: 朱世慧，
0: 嗯，
1: 哈士奇，
0: 哈士奇，
1: 啊，对，没哈士奇，后来哈士奇改行了，干不了这，拉雪橇去了，
0: 没听说过。
1: 你看这名字多好，
0: 哎，这名字是好听。
1: 现在你们这演艺界，尤其影视界的
0: 啊，
1: 管你们年轻的小伙子叫什么？小鲜肉，
0: 对呀、
1: 啊啊，
0: 管男的叫小鲜肉，年轻漂亮就叫小鲜肉。
1: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0: 您说这词儿都不行了，现在叫小鲜肉，我们时髦。
1: 哦，你们这样叫小鲜肉，
0: 我们叫小鲜肉。
1: 我们这样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0: 没听说，我们就叫小鲜肉。
1: 小鲜肉不是什么好词儿，
0: 是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0: 啊？女汉子
1: 啊，
0: 这是形容女的。
1: 嗯，
0: 有能力，有气魄，能跟男人比美，女汉子。
1: 那女汉子形容词多了，
0: 什么呀？
1: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这词儿多好。
0: 这个词儿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0: 没人用。
1: 打我爷爷就用这词儿，传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你是不知道。
0: 我们不用
1: 啊，
0: 我们就不用。
1: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男的叫什么？
0: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
0: 啊，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0: 嗯，
1: 还叫单身狗，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0: 没有这句啊！
1: 这句什么话呀、啊？这是
0: 这不好听啊！
1: 还有什么吃货？
0: 吃货也有，啊、这形容这人呢、
1: 嗯，
0: 吃过见过，什么都吃，吃货。
1: 吃过见过那叫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0: 没告诉你，您这词儿没人用，现在叫吃货时髦。
1: 就这词儿，要形容你们家，你高兴吗？
0: 你说我就高兴。
1: 真的？
0: 对，
1: 形容一回试试。
0: 来来，
1: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0: 我弟弟，
1: 有条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有块小鲜肉；
0: 我，
1: 有块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块回锅肉；
0: 我爸爸，
1: 哎呦，就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吃货，
0: 耶！
1: 我说这玩意儿，他还挺高兴。
0: 耶！
1: 哦，你还挺兴奋。
0: 耶！
1: 还挺满意，
0: 爷爷。
1: 哎，
0: 你别答应了、
1: 啊。废话，我不答应能噎死你。
0: 噎死干嘛？
1: 这什么词儿？这是
0: 不干我们这词儿，您听着都别扭。
1: 太别，这怎么了？就说这词儿啊？
0: 还有什么词儿啊？
1: 还有什么？裸婚
0: 啊？裸婚有啊？
1: 是什么叫裸婚啊？
0: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光着屁股结婚干嘛？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啊、跟一个姑娘结婚了，这叫裸婚。
1: 这不胡扯吗？没房没车没钱，哪傻丫头嫁给他啊？
0: 现在有裸婚的。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啊。
1: 啊，
0: 男女双方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
1: 嗯、
0: 闪婚。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0: 嗯，
1: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0: 对，
1: 那女孩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0: 还没看清模样呢，
1: 这不对婚姻不负责任吗？
0: 现在人家都好些闪婚
1: 呢。不是，你这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干嘛？您看这意思，您对这些都不明白，
1: 所以现在我根本不出门。
0: 哦，
1: 天天在家待着。
0: 那您是宅男？
1: 我宅菜。
0: 什么叫宅菜？
1: 我买的菜，我天天宅，天天在家宅。
0: 你别老在家待着，
1: 老在家待着不行啊。
0: 对呀、
1: 啊，别扭啊。嗯，那天早晨我出去吃早点去吧，
0: 转悠转悠。
1: 一出门，一帮男女青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
0: 不，他们怎么了？
1: 在那儿滑轱辘鞋，
0: 就那旱冰啊，不挺好吗？
1: 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你仔细看，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这怎么了？这是
0: 穿戴您看不惯
1: 了。我看了半天分不清啊。嗯，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嗯，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嗯，大爷，就那个，那过来这个留小平头，吊眼卷，露着肚脐儿，这是我们家闺女。
0: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我一看这行吗？嗯，哎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0: 这爸爸可够娘的。
1: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0: 这
1: 男不男，女不女，
0: 不知怎么回事。
1: 行，我不看行吗？
0: 哎，这行，
1: 我吃早点去。
0: 对对对，
1: 我刚往那一坐，对过座儿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0: 这小伙子又怎么招呢？
1: 吃的是什么呀？
0: 吃什么了？
1: 一碗嘎巴菜，两瓶冰水，一个汉堡，四瓶冰咖啡。
0: 这吃的多丰富啊！
1: 他爸爸这么吃过吗？
0: 你看你这，您管这个，您不喝豆，您吃您的。
1: 我喝我豆腐脑。嘿嘿，我正喝着呢，来一姑娘跟他搭话，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0: 怎么说的？
1: 哎，你别吃了，别吃了。我明儿结婚，你去吗？嗯。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都看着我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吧，你别说这个，我结婚你去不去？我得去，去那行。临走，姑娘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1: 哎，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0: 这玩意儿我都要吐了，
1: 喝豆哪儿全吐在桌子上，
0: 没法不吐。
1: 你说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你看现在，有的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娶二十多岁小姑娘，七十多岁老奶奶，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当新娘，这是婚姻呢，这嘛都是聊斋呀。
0: 我跟您说呀，那是个别现象，
1: 是个别现象。这怎么了？这
0: 是我现在不明白了 我不明白您是怎么了。您说您跟他着这个急干嘛？
1: 我没法不着急。
0: 干嘛着急啊？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就用那个乱七八糟的。你们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恋爱观有问题。你们写文章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话，中国弄不明白，外国人听不懂，这是怎么了？这是。还有人舔这个脸子老过外国节，你都不知道外国节怎么回事，你跟着起这哄干嘛？照这样早晚你们把魂丢了。
0: 您这是怎么了？
1: 不，你们怎么了？
0: 不，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您不是看不惯吗？您回去别看，回去接着摘菜去。
1: 我回家吧。
0: 对呀、啊、
1: 刚到家门口啊，楼上一对小青年揪着就出来了。
0: 哟，
1: 那男的揪着那女的，
0: 怎么回事？
1: 喂，这怎么了？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半夜两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了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他不乐，你就跟他离婚呐？哈子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听这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啊、我刚要问，好嘛，这对小青年抱着亲上了。
0: 哎，不是，
1: 那女的一边亲还一边乐。
0: 乐什么呀？
1: 大爷啊，今儿次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就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2: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来自天津的刘俊杰和张瑶共同表演的一段，这是怎么了？那咱们闲言少叙，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 哎，咱们请出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一段童年，听听这二位的童年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儿。
3: 彦祖，不许叫我小名。
4: 曹彦祖。
3: 四楼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5: 哪有四楼？
3: 哪有四楼啊？
5: 我胡来。
3: 没有四楼也就没有四楼啊！最可气，前排的观众还找的。你进来是没观察环境是吧？啊！刚才沈腾，我在后台我就听说有人要跟我竞争颜值第一，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5: 谁呀？这
3: 帅是一直困扰我最大的缺点。
6: 你想多了。
3: 不过他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的神韵啊。
5: 哎呀，
3: 我叫曹云金，我挺有名的。
5: 哪儿的话呀？
3: 有认识我的吧？
5: 有，真不少。
3: 有不认识的吗？
5: 有，好吧，全起哄。
3: 还有不认识我的？今儿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5: 哎嚯，
3: 这是我搭档，刘云天。
5: 哎，一起合作，
3: 合作了十几年的搭档。
5: 可不，
3: 小时候在学校都是一块儿，
5: 就是发小，
3: 同班同学。
5: 那可不，
3: 他在班上，属于好学生。
5: 是
3: 我太了解他了。刘云天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5: 太熟了。
3: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我都知道。
5: 哎，等等会儿，等会儿。你说什么呢？这鼓什么掌啊？这您走。你先把你这问题说清楚，你刚才在说什么呢？
3: 你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5: 不是，后边。
3: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5: 这不就是没有优点吗？
3: 能有的，有优点。
5: 这不起哄吗？这
3: 有优点。
5: 哦，有优点就行。
3: 了解。嗯，好朋友。
5: 哎，关系
3: 好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了。郑哥，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5: 因为我觉得您这都什么话呀？什么叫
3: 就好到这种程度？
5: 就特别好。
3: 小时候我们上学都自己走着上学去。他们家条件好，他爸开车送他上学。
5: 是。
3: 哎，我一看他爸开个车，有时候我打招呼，我说叔叔又来送刘云天上学啊。是你这个现在社会太乱，怕孩子出危险，路上有什么事儿啊。哎，云天下来吧。下来。又坏了。
5: 怎么了？
3: 忘带孩子了。
5: 哎，你好。
3: 我小时候极其淘气
5: 啊。
3: 我们在北京长大。大杂院。政府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5: 哎，更卫生了。
3: 就可以移动的。
5: 好，
3: 我联合几个胡同里的小伙伴
5: 啊，
3: 调皮的，
5: 干嘛？
3: 联合他们把这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5: 推河？什么海？
3: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一说，我爸急了。当时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当年华盛顿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的，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5: 嚯。
3: 我也不知道那里边是谁呀。
5: 那你就敢往下推呀？你就属于那种最淘气的孩子。
3: 他比我还淘气呢。
5: 我淘什么气呀？
3: 在班上学校组织各种活动我都参加，积极。
5: 积极性高。
3: 他不去。学校组织军训他想办法不去，
5: 逃避。
3: 他这军训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你有疾病人家不让去。
5: 还有标准。
3: 人有一个战士跟着做体检，
5: 检查身体，
3: 比如说你有心脏病，不让去。
5: 这不行
3: 啊。每分钟心跳15000下就不让去。身高1.8米，血压1.9米，不让去。
5: 那不都滋出去了吗？
3: 喷泉式的小血压，
5: 你这没听说过。
3: 他想办法不去，
5: 这就躲呗，
3: 跟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联合。有一小子真狠，把裤腿卷起来到墙角，找人扶着。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腿折了，不能继续。
5: 嘿，
3: 刘云天一看真灵啊，
5: 管用，
3: 我也来吧，
5: 试试。
3: 到墙角，Oh my God！ 把这四条腿都磕折了。
5: 四条腿像话？
3: 俩前腿，俩后腿，
5: 什么？俩胳膊俩腿，
3: 俩胳膊俩腿，
5: 哎，
3: 全磕折了。
5: 对，
3: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找四个人拿担架抬他过去。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

0: 这个太胖，不能军训。淘气，
1: 合着我这白忙活了。
0: 其实能参加军训啊，就是说明啊，我们已经长大了，
1: 哎，青少年了。
0: 那时候就知道喜欢女孩了。
1: 哦，
0: 我那时候在班上，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 是吗？
0: 你别说，那时候现在也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 哦呦嚯，
0: 他那个，哎呦，谁呀？不，你反对是怎么着？
1: 是是是，
0: 他那个时候没人喜欢。嗯，上我取经，
1: 问问怎么回事。
0: 曹云金，那么好多女孩都喜欢你，为什么没人喜欢我？我说你也不男人，一点没有男人味儿。我给他出馊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说你纹身呢，那有男人味儿。
1: 是啊，
0: 那我纹一什么呀？
1: 嗯，
0: 我说你喜欢什么就纹一什么呀，
1: 对，
0: 彰显男人味儿。
1: 嗯，
0: 我喜欢 Hello Kitty。我说有一老爷们纹一 Hello Kitty 的吗？那够狠吗？你得纹一个狠一点的。那我纹一个拿着两把刀的 Hello Kitty， 那不还是 Hello Kitty 吗？我说你这样，我跟你出说，那你说我纹什么？我说你啊，纹一只老虎。我不，我要纹我就纹两只老虎。我两只老虎纹不开，不，我就纹两只老虎。我纹一后背，纹去了。回来脱光膀子，我一看，后背都纹满了。
1: 啊，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我纹一后背歌词儿是怎么着？
0: 后来从学校走了，就开始步入社会，就学艺了。学艺就比在学校要辛苦的太多了。师傅经常教育我，没事就把我叫过来，曹云金过来。我说师傅，记住了啊，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两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 哪两样啊？
0: 一就是酒，二就是女人。
1: 为什么呀？
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女人会迷乱你的心智。
1: 有道理。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去吧。刘云杰过来。
1: 叫我。我什么模样啊？我
0: 还吃饱了就这样。
1: 好，实困。
0: 刘云天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 什么呀？
0: 就是酒。
1: 为什么呀？
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哎，师傅，我怎么听说是两样？
1: 对呀。
0: 还有一样
1: 啊，
0: 女人我也不能碰。你放心，女人是不会碰你的。
1: 哎呀，去你的！
2: 刚才这段相声《童年》来自曹云金和刘云天。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我。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新一股冷空气明起，自西向东影响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提前开栓供热，保障群众温暖过冬。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今晚关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调查发现此人收集存储与俄防务有关情报。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愿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0: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自今年

0: 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的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0,000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
1: 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0: 在我国南方稻区，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颗粒归仓的关键期。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有一种传统栽培的糯性稻种，叫做东兰磨米，因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当地种植的20,000亩东兰磨米也迎来丰收。62岁的余玉华来自广东，从2025年开始参与粤桂协作引领行动项目。今年9月，余玉华来到东兰县，通过开展农业产业调研、技术培训等，给当地提供农业科技指导与服务。
2: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到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一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次要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磨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0: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相关部门正在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磨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3: 我们依托大湾区的这个资源，做好产品的展销，持续推进，把我们的磨米茶、磨米酒、磨米粽子等特色产品呢，推向更广阔的大湾区市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北京时间今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为回应群众的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4: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0: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到10月14号，提前半个月开栓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5: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0: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6: 拿账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0: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明天新疆北部将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在陕西榆林府谷县也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大幅减少碳排放。从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7: 未来五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在明后两天，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啊，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明天，像是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沿江、江西、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这里的降雨在同期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周五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九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0: 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呢？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8: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0: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9: 三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0: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10: 其中呢，3价烈碱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10: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 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

0: 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秋意健身，山川草木，次第换上秋装，丹霞映碧空，层林染金黄，秋日画卷，斑斓铺展，正是出游赏秋的好时节。位于宁夏西极的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褪去夏日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从山脚到峰顶，因海拔温差不同，林木变色节奏各异，造就了一山藏百态，十里不同秋的独特景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峰进入最佳观赏期。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峰群落，连片峰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10: 满山遍野的五角峰，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
0: 进入十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营造出秋日秦岭的限定浪漫。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眼下，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有的河流蜿蜒于林海间，秀丽壮美；有的生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更显风骨。鹅喉羚等野生动物在胡杨林中自由奔跑，给来这里赏秋的游客带来美丽邂逅。
11: 玩的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盛景。
12: 近日，山东日照、山西长治分别发生人员遇险事件，危急时刻当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托起生命的希望。
0: 10月13号下午，在山东日照海域，一艘作业渔船上的船员突发身体不适，疑似中风或颅内出血，情况紧急，急需送医救治。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接到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救助信息后，立即调派救助直升机出动救援。救助直升机从蓬莱卧龙机场起飞，横跨130海里到达现场。机组人员密切协同，成功登船，并将患病渔民转运至直升机后舱。转运过程用时不到10分钟。直升机降落在蓬莱卧龙机场后，患病渔民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渔民无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后续治疗。几天前，在山西长治老顶山，一名男子独自爬山徒步时迷路，被困深山，无法自行下山，随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了解到，这名男子根据徒步软件规划的路线来到长治老顶山爬山，由于天色变暗，同时山区地形崎岖，分岔路多，男子迷路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携带救援装备进山搜寻。由于夜间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利用热成像设备从空中搜寻，最终找到迷路男子。随后，救援人员护送其下山，安全脱险。消防部门提示，公众户外徒步游玩，不要轻信网络软件规划的陌生路线。进山前务必提前熟悉路况，查询天气情况，携带必要的装备。

0: 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夜间进山、独行进山。一旦迷路遇险，应及时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打击，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俄乌局势方面，战事仍在继续。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
0: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以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下面来听专家解读。
5: 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啊，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
6: 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

0: 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啊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说明呢啊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
2: 今天，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前军官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被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是德国首次就这起事件举行公开庭审。
3: 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认为，他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嫌疑人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以攻击民用目标的方式实施犯罪、引发爆炸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在联邦检察长宣读完起诉书后，谢尔盖拒绝置评。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发表了声明，称被告是替罪羊，并表示有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企图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汉堡法院发言人弗兰森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在德国的终点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由于梅前州与汉堡州相邻，且汉堡州更具审理的条件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因此汉堡州与梅前州签署了一项协议，审判在汉堡举行。弗兰森还表示，此次审判吸引了远超平均水平的媒体关注，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媒体代表登记，其中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的媒体。弗兰森表示，目前尚无法预测审判将持续多久，由于案卷数量庞大且涉及国际因素，此案不可能在几天的庭审后结案，庭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还无法预见明确的结束日期。截至目前已安排了16次庭审日期，当地法律人士预计此后的庭审还将有来自国外的证人在汉堡出庭作证。当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开庭对于德国的乌克兰政策是个挑战，如果审判结果显示乌克兰参与其中，那么德国继续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2: 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雷暴和强降雨天气。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暴雨在圣地亚哥部分地区引发洪水，还有部分建筑屋顶受损。恶劣天气一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造成超过3.4万名用户断电。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片》。那随着时代的发展，拉洋片这个形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比较少见。那借助何云伟和刘晨二位的表演，咱们来感受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文艺形式。
13: 看哦，
15: 唱上了。
13: 再往里边再看哦，
15: 咱们听听。
13: 有一片，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传了十六帝呀、啊，末帝崇祯哦。不得太平，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无钱的人家就卖了儿童啊，那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苍苍死不楞登，苍苍死不楞登，苍哦哦，出了位英雄哦，叫李自成。哎，
15: 好，
13: 苍苍死不楞登，苍苍
15: 死不楞登，行，别死不楞登苍了。哎呀，您这是拉洋片呢？
13: 还行啊，
15: 你瞧。
13: 知道的还真不少，
15: 那倒不敢。
13: 让您说，什么叫洋片呢？
15: 啊，这个洋片呢，有这么高一个架子，
13: 是
15: 上面呢是个木头箱子，箱子上头啊，有几个镜头，
13: 对，
15: 这个头上呢有一排板凳，观众坐在这个板凳上，通过这个镜头往里头看画片，
13: 跟电影一样不一样？
15: 哎，那可不一样。
13: 有什么区别呢？
15: 这个电影呢，它是能说会动了。洋片呢，既不能说，也不会动，就靠边上这个人拿着锣鼓三件在这儿唱，唱的内容就是解释这个洋片。
13: 说得太好了，
15: 是吧？
13: 这个洋片呢，也分多少种？
15: 您介绍一下。
13: 有京八张，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15: 可都不一样。
13: 最好听的，那得说是京八张，
15: 就刚才唱的这个。
13: 最厉害的，
15: 怎么样？
13: 得说是切八张。
15: 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13: 怎么厉害法啊？先说这模样，倒着出来就特别吓人。
15: 您给形容一下。
13: 白手巾包头，小褂穿着罢拉，系着罢拉。
15: 哦，
13: 他这洋片来了
15: 啊，
13: 让到你的头前。你要是瞧了，没得话说
15: 哦。
13: 你要是不瞧，
15: 怎么样？
13: 给你个厉害，你还就得瞧，
15: 还就得瞧、啊，
13: 就得瞧。
15: 我还告诉您说
13: 啊，
15: 瞧这路洋片的，
13: 怎么着？
15: 那都是贱骨头，他是没遇上我。
13: 那要遇见您呢？
15: 遇上我，我就不瞧。
13: 甭说着大话，遇见你，你头一个瞧，
15: 我就瞧不上。
13: 这不枪火吗？
15: 还真不是枪火
13: 啊！
15: 不信你把这卖洋片的找来，
13: 哪儿找去呀？
15: 啊，
13: 今天这样
15: 怎么样？
13: 别开生面
15: 啊！
13: 我学一学这拉洋片的，
15: 可以啊。
13: 您去这看洋片的，
15: 没问题。
13: 还告诉您说
15: 啊，
13: 不出十句话，
15: 怎么样？
13: 我能让你看上它，
15: 我准看不上。
13: 你要是看不上，我姓你那姓。
15: 嗨，你要这么说
13: 啊，
15: 我要瞧上了，我姓你这姓。
13: 枪回火，
15: 哎，可以啊，
13: 没问题呀、啊，
15: 可以。
13: 咱们这就是市场了，
15: 没错。
13: 咱们把这桌子呀往那边搭一搭，
15: 这就当那洋片架子，
13: 洋片那匣子，
15: 没问题。
13: 哎，就到这儿了。
4: 可以吗？
5: 我呢还得捯饬捯饬。
4: 对，您得包一包头啊。
5: 过去啊，这种洋片都是明地，
4: 是
5: 太阳都热，
4: 没错。
5: 我为什么包一包头呢？
4: 为什么呢？
5: 主要是怕这个太阳啊，
4: 嗯，
5: 把这脑袋呀，晒秃噜。
4: 也不至于。
5: 包一包头啊。
4: 好，
5: 包一包头。
4: 他让我瞧我就瞧，我听他的。哼，在我们家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您打听打听，长这么大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
5: 头啊，算是包好了。
4: 哦，就这样。
5: 这个衣服也长一点。
4: 怎么样？
5: 这么着。
4: 哦，
5: 往上撩起来，
4: 系上点儿。
5: 没错。
4: 哦，
5: 这样呢，就利落一些的。
4: 这就是那个七八张。
5: 没错。
4: 就这扮相。
5: 小衣襟，
4: 短打扮。
5: 没错。这就利落多了。
4: 这就开始了。
5: 这个袖子也长啊，
4: 卷一卷，
5: 罗胳膊挽袖子。
4: 是是是是，
5: 是这意思。
4: 嗯。
5: 另外说话呢，
4: 嗯，
5: 还带有点这个外乡的口音，
4: 外地的，
5: 外地口音。
4: 是是是。
5: 一会儿我得变一变口音。
4: 好，
5: 您呢，姐那边啊逛市场。
4: 逛市场。
5: 我这边就是拉洋片。
4: 这就开始了。
5: 可以，我也。
4: 成硬成硬，
5: 准让你瞧上。
4: 我准瞧不上。
5: 你看，
4: 来吧，
5: 来吧，来吧，来吧。
4: 吃完了饭啊，没什么事儿，遛个弯儿。
5: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
4: 嗯，
5: 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4: 这是要地震的，这是。
5: 哪位老先生说了？
4: 嗯，
5: 你一个人倒唠唠的，倒唠唠的，你是个做嘛的？
4: 是啊，
5: 那不是买葱的，
4: 嗯，
5: 也不是买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买炭的，
4: 哦，
5: 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面的，
4: 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5: 哪位老先生说了，
4: 嗯，
5: 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4: 这什么味儿？这是？
5: 那是个拉洋片的。
4: 哦，拉洋片的。
5: 什么洋片？
4: 嗯，
5: 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是照的，两张是画的。你老去过苏州不？
4: 啊，
5: 你老去过杭州？你老没去过？
4: 谁没去过？
5: 你算是来着了。
4: 怎么样？
5: 看了哪那么这个洋片，
4: 嗯，
5: 就开了眼界了。
4: 哎，
5: 哪位老先生瞧啊？
4: 谁瞧啊？
5: 哪位老先生看呀？
4: 现在电影都快没人瞧了。
5: 哪位？
4: 谁瞧这个？
5: 哪位？看洋片的。看洋片的在这等着呢。
4: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5: 老先生，
4: 干嘛呀？
5: 看看洋片不？
4: 什么？
5: 洋片？
4: 哦，洋片呢？
5: 洋片。
4: 不瞧。
5: 好东西。
4: 什么好东西？
5: 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
4: 不瞧。
5: 王小干角画你的片子。
4: 什么片子也不瞧。
5: 怎么不瞧呢？
4: 对了，瞧完了，八百六百，您这漫天要价，要多少给多少，不上得当。
5: 老先生，
4: 哎，
5: 把血搁在肚子里头，
4: 怎么着？
5: 那这就是洋片，是个玩意儿。
4: 是啊，
5: 不是高楼大厦，
4: 嗯，
5: 大骡子大马，人家有钱的买得起，看得起，你老先生看不起。咱这个买卖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我才要你一毛钱。
4: 多少钱？
5: 一毛。
4: 哦，才一毛钱呢。
5: 一毛钱。
4: 那要真说六百八百的，那我兴许嫌贵，咱瞧不起。哦，合着才一毛钱。
5: 一毛钱。
4: 就冲这么便宜，我也得。不瞧。
5: 不是便宜吗？
4: 没带零钱。
5: 完了，出来花了。
4: 嗯。
5: 没带着零钱。
4: 哎，没带钱。
5: 没带零钱。
4: 对。
5: 没带零钱，完了。
4: 怎么着？
5: 交你个朋友了。
4: 交朋友？
5: 我交你个朋友了。
4: 怎么交？
5: 我教你白瞧白看，不要钱了。
4: 哦，白瞧白看。
5: 白瞧白看，不要
4: 钱。不要钱？
5: 不要钱了。
4: 就冲你这白瞧白看，我也得。
5: 不瞧吧。
4: 不瞧。
5: 白瞧都不瞧了。
4: 对了，瞧完了，
15: 我还得知你一份人情，犯不上。
5: 你这个话可说错了。
15: 怎么着？
5: 怎么会知男的人情啊？
15: 那可不是吗？
5: 男的知你这个人情啊？
15: 知我人？
5: 我得知你的。

0: 轻啊。
1: 哎，这话我不明白。
0: 我这个羊肉片是初来乍到，
1: 啊啊啊，
0: 到瑰宝的头一天
1: 啊，是
0: 还没开张呢。
1: 嗯嗯嗯，
0: 各位老先生不知道我这个羊肉片怎么样
1: 啊啊啊，
0: 我让你白瞧白看啊。
1: 嗯嗯嗯，
0: 你说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啊。
1: 哦，
0: 你一说好大家全来看羊肉片了。
1: 嗯嗯嗯，
0: 我挣了大伙的钱了，我不得治你这个情啊。
1: 哦，
0: 你想这个道理呀。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你才明白了
1: 啊。
0: 你明白了，
1: 你想拿我这个嘴做一个广告宣传。
0: 对了，
1: 我生一声好，大伙儿全来瞧了。
0: 对了，
1: 我是白瞧白看了，你挣了大家伙儿的钱了。
0: 你看看，
1: 所以你知我的情。
0: 我知你的情。
1: 你要早这么说，他我不就
0: 瞧了。
1: 不瞧。
0: 哦，好啊。完了，济南个面子吧。
1: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0: 老先生？那今天坐椅了
1: 没有？
0: 鞠躬
1: 白费。
0: 请儿
1: 请安呐。你磕头，哎，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0: 哦，呵
1: 呵，哎，
0: 好哎。
1: 对了，瞧完姓他那姓了。
0: 好说不瞧，歹说不瞧哎。
1: 对了，
0: 非打上你你才瞧了
1: 啊？怎么着？
0: 打上你？
1: 打人？
0: 打上你？
1: 好，别等到你们家炕头了呢。
0: 怎么着呗？
1: 我这瞧不透你。
0: 你瞧不透
1: 我
0: 呀？我
1: 瞧不透你。
0: 你当着各位敢说三声不瞧吗？
1: 废话，嘴是我的，三十声三百声我
0: 也。你说说我听听。
1: 你听听，那不瞧不瞧，我不
0: 瞧。听听听听，瞧不瞧？
2: 瞧瞧瞧瞧，哇
1: 哇哇，真打呀这是。
0: 这个玩意儿不瞧，你才娘的要造反呢你。
1: 我还要造反了？
0: 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 我们俩也不是谁没王法，
0: 瞧不瞧？
1: 这瞧瞧瞧
0: 瞧不就完了
1: 呗？倒霉一毛钱吧，
0: 这是
1: 什么？这一毛钱啊？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是你奶奶没结婚的劲儿啊？
1: 这可有年头了。
0: 对了，
1: 那您这会儿多少钱呢？
0: 现在呀、啊，现在250了。
1: 250了，
0: 瞧瞧
1: 瞧瞧瞧瞧，250瞧，头两天480我愣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呢？我这是，
0: 哎呀，瞧，我告诉你说，
1: 哎哎，
0: 看男的羊片
1: 啊，
0: 可得守男的规矩。
1: 守什么规矩？
0: 我说这个羊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是是。
0: 我要说到哪里了、
1: 啊啊啊，
0: 你就得说到哪里了。
1: 明白。
0: 我要是说好你说不好、
1: 啊、
0: 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没到，诚心跟我别扭着 我也得打那个龟孙子。
1: 不不不，我就捧着您说不就完了？
0: 捧着说行啊、
1: 哎、
0: 可是捧假了也不行啊。
1: 捧假了也不行。
0: 捧假了也不行、啊、
1: 您放心吧，我捧着您说。
0: 明白了吧？
1: 捧着您说。
0: 明白了。
1: 好好好，
0: 来瞧吧瞧吧瞧吧瞧吧。
1: 我瞧什么呀？我
0: 瞧羊片。
1: 哪羊片呢？
0: 哦，对了
1: 啊，
0: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这您瞧这进费的，
0: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哦、这羊片还得现摆，您瞧见没有？
0: 你看看这个玩意儿。
1: 哦，好嘛，花250我就瞧个小茶碗啊。
0: 小茶碗是250啊，
1: 啊，
0: 有大铜壶是1000呀。
1: 不不不不，就瞧这个，这正合适，眼睛小，就瞧这小的，
0: 明白了吧？
1: 可以，
0: 瞧呗，
1: 瞧瞧瞧，
0: 再瞧呗，
1: 瞧我怎么瞧啊？这个
0: 怎么瞧啊？
1: 不是这板凳吗？
0: 板凳啊，
1: 板凳，
0: 板凳劈了烧火了。
1: 对，您别烧火呀，我坐哪儿啊？
0: 没有座了。
1: 那我怎么瞧啊？
0: 撅着瞧吧，
1: 撅着瞧。
0: 干啥？
1: 瞧瞧瞧，
0: 不往里瞧啊！
1: 快点，等会儿吧。
0: 哎，来了。怎么了你？
1: 什么王八往里瞧？
0: 什么耳朵啊？
1: 您唱的什么？
0: 哇吧。
1: 对，还是王八呀。
0: 望就是看的意思，望远了望，望就是看的意思。
1: 哦，
0: 望看是看。
1: 望吧
0: 就是看吧。
1: 哦，就是看吧，
0: 这是文言。望吧就是看吧。
1: 哦，我怎么听着像王八往里瞧？这是
0: 望
1: 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0: 往不往里看呢？
1: 我怎么听着怎么像王八？咱把这句省了行吗？
0: 那完了，那就不唱了。
1: 您直接说，
0: 那就甩，
1: 直接说，
0: 那就甩了。
1: 好好好，
0: 那就甩了。哎呀，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篇这是到哪里了？
1: 是啊，这到哪儿了？
0: 这是到哪里来了？
1: 哎，对呀，到哪儿了？这
0: 到哪里了？
1: 这到哪儿了？这个
0: 到哪里了？这是到哪里了？
1: 到哪儿了？到这插碗底儿了，我知道到哪儿了，你没说呀？
0: 哦，对了，那还忘了说了。来，忘了说了。
1: 您瞧这事儿挨着冤不冤的？这
0: 来吧，来吧，来吧，来，打算你说吧。
1: 啊，是是。
0: 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到哪儿？哎
0: 哎，怎么了，三姐？
1: 又来了是怎么着？
0: 这就说了。
1: 你说出来呀、
0: 啊？你看看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 到了。到了啊，
0: 到了吧，
1: 到了，
0: 是到了吧，
1: 到了，到了，
0: 到了，
1: 到了，
0: 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 对对，
0: 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不？
1: 人山人海的，
0: 人山人海的，其中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1: 有一个，
0: 柜台旁边站着两个人，
1: 对，
0: 一男一女，男的西服革履，
1: 是，
0: 女的呢是个大摩登，
1: 漂亮。
0: 两个人啊站在柜台旁边，比手画脚的
1: 说话呢。
0: 别听见了，
1: 你们又打上了？
0: 碰假了还不揍你？
1: 我碰假的？
0: 我这个羊片是纸画的，它会动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1: 哦，这碰假了，
0: 碰假了还不揍你？
1: 这我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得这么说呀。
1: 啊啊，
0: 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哦，我得说，啊，对了，
0: 不对，对了，
1: 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对了，
1: 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挡你了。
1: 您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篇了？
0: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
1: 瞧，瞧。哎呀，
0: 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这到哪儿了？
0: 是不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 还是这百货大楼？
0: 是不是到了？
1: 哎呀，我今儿非得死这百货大楼里头。
0: 得嘞，
1: 那个您哪位要是认识我们家呀，帮忙给带个话吧，让我媳妇儿啊嫁人吧，今儿回不去了，在这儿瞧羊鞭了。今儿
0: 你怎么瞎嘀咕嘛呢？这是
1: 我托付托付，
0: 托付嘛呢？托付嘛呢？你看看，这个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吧？
1: 人山人海的，
0: 人挺多的。
1: 是
0: 二分，
1: 哎，
0: 人挺多的吧？
1: 是。
0: 哎，你看看是不是有上电梯的？
1: 有有。
0: 还有这个下电梯的。
1: 对对对对。
0: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
1: 是，
0: 该上的都上了，就看这个关电梯。一通这个闸门，就看这个电梯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
1: 上去了，
0: 上去了。你看就上去了，
1: 又打上了。
0: 我这个羊片是直画的，它会动换不？那不成电影了不？碰假了还不揍你？
1: 又碰假了？
0: 碰假了还不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得这么说呀。
1: 啊，
0: 对了，好想要上还没上去了呢。
1: 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打你了。
1: 您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篇了？
0: 后一篇还没瞧完呢。
1: 瞧，这玩意儿真金瞧。哎，
0: 老先生，老先生，
1: 哎，
0: 你腿抽筋了？
1: 不，没有。我活动，
0: 你活动嘛呀你？
1: 我老这么蹲着别扭。
0: 你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你憋着跑的吧你？
1: 没，我是活动活动。
0: 活动嘛你？活动呢？
1: 哎，
0: 把腿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
1: 并齐了。这连后路都没了啊！
0: 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哪里了？
1: 到哪儿了？
0: 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 还是百货大楼？
0: 百货大楼里边人也挺多的吧？
1: 是是是是。
0: 百货大楼外边人也不少吧？
1: 那更多了。
0: 马路牙子旁边停了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
1: 有？看见了，看见了。
0: 小汽车里头坐着一个司机吧？
1: 对对对。
0: 手扶着方向盘，就看那个司机。

0: 觉，脚底下一踩这个油门，就看那小汽车屁股后头一抱圆，凑合的一下子。
1: 哎，幸亏跑得快啊，要不然他又打上了。多缺德这人啊！他老拿话凌你，你受得了受不了？
2: 哎，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儿，蹭一下子，我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
1: 你看见他跑了吧？我这直滑的样片，他会动了吧？那不成电影了吗？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得这么说呀，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
1: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我瞧你奶奶个嘴儿！
0: 放着这么好的洋片，你怎么不瞧了？
1: 我还瞧呢。
0: 你怎么不瞧了？
1: 你老打人！
0: 我不打人了，我不打人了。
1: 不打人这是什么？
0: 这是乘凉的。
1: 什么乘凉的？给我扔了，里面给我扔了，扔这儿不成？你远点。哎，
0: 完了吧？
1: 这就成了。
0: 这你就放心了吧？
1: 这还可以看看。
0: 我今天还第二片。
1: 哎，这可以看看。
0: 还第二片呢？你看，
1: 这咱们再瞧瞧。
0: 第二片，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跑了吧你？
1: 不是还一个呢？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片。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

0: 哎，特别是看见大家非常高兴。
1: 对，
0: 看见您我也高兴。
1: 是啊，
0: 相声演员张瑶。
1: 哎，这是我。哎，
0: 这我经常看你演出啊。
1: 是啊，
0: 同时还要告诉你点事儿。
1: 您说什么事儿？
0: 多看书，多学习。
1: 而这相声演员应该多看书。
0: 年轻演员嘛，对不对？您看，我就特别爱看书。
1: 谁呀？
0: 我。
1: 哦，您还喜欢看书啊？
0: 哎，我看的书特别多。
1: 您都看过什么书啊？
0: 我看的书
1: 啊，
0: 像什么《三国》《列国》《东西汉》。
1: 有
0: 《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义》《小武义》《三言二拍》《西游记》《关王庙》《一岁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这书我都看。
1: 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看了一肚子都是书。
1: 您这一肚子都是书啊！
0: 跟你说话不敢打喷嚏，
1: 要一打喷嚏呢？
0: 一打喷嚏，阿切。打嗓子眼里往外蹦书本，
1: 您这说话太过分，
0: 哎，
1: 没有人信。
0: 你那意思是？
1: 我就不信，
0: 不相信。
1: 哎，
0: 不相信没关系
1: 啊，
0: 你可以摸一摸呀，
1: 摸摸，
0: 一摸就能摸得出来。
1: 您这书还能摸出来？
0: 当然，
1: 来，
0: 一肚子都是书。
1: 摸摸
0: 摸，摸着了吗？
1: 摸着了。
0: 什么？
1: 排骨。是吧？
0: 我这是排骨
1: 啊，
0: 你这是头肉啊。
1: 我这么瘦的头肉啊？
0: 排骨干嘛？
1: 不是，您这一篮一篮的这么个手，
0: 精装的呀。
1: 哦，这是精装的。
0: 没看过好书。
1: 那我摸摸摸。
0: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 外国书，
0: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匿名信的故事，《巴黎圣母院》，《丰乳肥臀》，
1: 什么？《
0: 丰乳肥臀》。
1: 这两样你哪样都不占，
0: 闪我占干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莫言的小说啊。
1: 哦，就得奖的那个。
0: 哎，就是长得跟王培元老师似的那个人啊，大脑袋。
1: 哎，我知道那模样
0: 啊。
1: 这
0: 小
1: 说想起来了，还有吗？
0: 接着来啊。
1: 啊，
0: 这也是书。
1: 嗯，
0: 这也是书。
1: 是，
0: 这也是书。
1: 嗯，
0: 这周围这都是书，这整个这都是书。摸着书了吗？
1: 摸着书了。
0: 仔细的摸摸书，详细的摸摸书，再好好的摸摸你书。
1: 来，你把手拿过来，
0: 干什么？
1: 这也有一本。
0: 什么书？
1: 我是你爸爸。
0: 有这本书吗？
1: 有
0: 啊，
1: 王朔的小说有吧？
2: 有。
1: 哎，你看看，这鼓掌都是你爸爸。
0: 那是啥呀？
1: 不是，
0: 这叫什么事儿？
1: 都是看过《我是你爸爸》这本书的，
0: 你就别再找我了，行吗？
1: 就说这意思，
0: 说明你是爱看书，
1: 爱看呢。
0: 通过看书了解更多的文化知识，
1: 对，
0: 学习更多的传统艺术，
1: 没错，
0: 才能成为国学专家，
1: 嗯，
0: 才能成为大诗人。
1: 哦，
0: 哎，这不是信口胡说啊！
1: 啊，
0: 有些人通过看书就成为了国学专家，成为了大诗人，
1: 不。通过看书还能成为国学专家，
0: 对，
1: 还能成为大诗人，
0: 是
1: 谁呀？
0: 哦，
1: 你要吐？
0: 要吐干什么？
1: 呕吗？
0: 网络用语。
1: 谁呀？
0: 就是我。
1: 你？
0: 对，
1: 你是国学专家，
0: 对，
1: 你还是大诗人。
0: 大伙儿看，想起来了吧？这就得提醒。
1: 你会聊天吗？告诉你啊，根本就没想起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哎，
0: 嘿。我就是继易中天、严崇年、纪连海、于丹之后又一位国学专家呀！
1: 哦，
0: 哎，还不找我签名？那这么着，
1: 啊，
0: 让你爱人加我微信，我跟他好好聊聊。
1: 啊，这，你是大师，我爱人加你微信干嘛？
0: 那公众号也行啊。
1: 不加，他没有手机。
0: 哎，你加我，你加
1: 我也不加。
0: 你看，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1: 我不稀罕，
0: 你不稀罕。那网友们个稀罕
1: 啊，
0: 欣赏我的网友从73岁到84岁，你这些人，你
1: 是不是？哎呀，您这网友全在坎儿上了。
0: 说错了，
1: 你说的，
0: 从17岁到80。

0: 24岁之间的这些网友们，
1: 这跨度这么大。
0: 对，欣赏完我的诗歌，我马上成为他们的偶像。哦，他们就是我的粉丝。
1: 是，
0: 看见我之后有嗷嗷叫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撒泼打滚的，有揪着我不放的，揪着我就说俩字儿：
1: 缺德，是吧？
0: 缺德的，
1: 没俩字。
0: 崇拜。
1: 他们崇拜你，
0: 之所以崇拜我，是因为他们渴望学到更多的中国文学知识，哦，渴望探求更深层次的文化艺术，嗯，他们焦急，他们彷徨，他们期待着一个称职的引路人的出现，嗯，特别是啊，近年来诗人稀少，
1: 是
0: 作品匮乏，嗯，派别混乱，嗯，水平参差不齐，那他这个要是他
1: 您慢点说，什么不齐？
0: 这不上了花篮了吗？
1: 不，花篮跟您没关系。我问您什么不齐？
0: 阿姆尼嘛，他就是后来啊。
1: 您这嘴里怎么得的奖呢？说清楚什么不齐？
0: 参差不齐嘛。
1: 参差呀，那叫参差不齐。
0: 牙不好，
1: 甭废话，就是参差不齐。
0: 参差不齐。
1: 哎
0: 哎。很多年长的诗人缺乏激情，嗯，年轻的诗人生活阅历又浅，所以很难写出好的诗来。
1: 是，
0: 这不是很多年前啊，南方出现了一种垃圾派的诗歌，主题就是粪便的。
1: 对，
0: 看完了之后很恶心。嗯，北方又出现了一种下半身诗派啊，内容写得很黄色，
1: 对，
0: 低级低俗不等于通俗，
1: 没错。
0: 特别是前些年又出现了一种梨花派的诗歌，哦，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啊。读完之后纳闷，
1: 不是，我问问您，您这个梨花派的诗啊，您读过吗？
0: 啊，读过很多呀。
1: 您给我们读两首，我们听听怎么样？
0: 读读这梨花派。
1: 梨花派，来来，
0: 好啊。这个朗诵啊，名字叫《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
1: 这名儿不错呀。
0: 哎呀，
1: 闹猫了似的，闹猫了。您这喵。这怎么不闹猫吗？
0: 诗人朗诵见过？
1: 见过。
0: 我说哦，
1: 抒发感情。
0: 你说那是他们，
1: 您呢？
0: 嗯，哎，
1: 另类诗人。
0: 我是个性派。
1: 您个吧，
0: 我读他的诗就得这么来。
1: 来吧，来吧。
0: 嗯，哎，赵又林和刘又元，一个是我侄子7岁半，一个是我外甥5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完了。
1: 这就是诗人，他要是诗人，嗯，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就这诗我也会。
0: 你也会做这个？
1: 对呀。
0: 那你来，
1: 听着。嗯。
0: 喵。我也学会了。
1: 常贵田和王佩元。常贵田是我大爷，王佩元是我舅舅，一会儿他们俩人给大家说相声，完了，怎么样？哎，好不好？我这诗有别的功效。
0: 什么功效？
1: 我这带爆布的，
0: 连主持人都省了，你这
1: 省一人钱，我靠这，怎么样这个啊？
0: 就连你都能顺嘴胡诌出这样的诗来啊！那还有一首呢，就是去年刚刚获得这个鲁迅文学奖的一首作品。
1: 这什么名字？
0: 这首诗的名字叫《写邓稼先》。
1: 什么？
0: 写邓稼先？
1: 这邓稼先可是科学家
0: 啊，对，
1: 名人呐，
0: 又是核物理学家，
1: 是吗？
0: 对对对。
1: 您把这《写邓稼先》给我们念。
0: 这首诗最具争议。
1: 来来来
0: 来来啊！
1: 啊，不要这个了，就
0: 此处免去一个字。
1: 我主要担心您的身体。
0: 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和美苏玩博戏。完了，
1: 这跟邓稼先有什么关系吗？
0: 我也没听出来。
1: 就您这诗还得奖？
0: 这
1: 我都甭做啊！我们传统相声里有这样的诗，
0: 传统相声里还有，
1: 传统相声就有哦。我们有一段相声叫《赞马诗》哦，说一个老头啊骑着一匹快马，嗯，他这姑爷呢赞美这匹马跑得快啊， 拿他岳母啊打了一个比方，哦，说了四句，跟您这句式一样。
0: 哦，
1: 不但句式一样啊，跟您这折韵都一样。
0: 折韵都一样。
1: 您这什么折呀？
0: 一七折。
1: 这个诗也是一七折。
0: 这也能来。
1: 听着，
0: 来，
1: 赞美岳父啊。
0: 对对
1: 对。岳父上坐骑，岳母放个屁，马跑八百里，才出半截气，有这个没有？
0: 你真听过？你们这个传统相声太伟大了，
1: 这玩意儿外现归春，
0: 所以看到目前诗坛这个状况，令人担忧。
1: 是啊，
0: 于是我费了吃奶的劲儿啊！
1: 行行行，
0: 我这么讲啊，
1: 什么叫吃奶的劲儿？
0: 就是
1: 九牛二虎之力，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写出了今年来少有的上乘之作。
1: 是啊，
0: 作品结合了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工人的严谨、法国酿酒师的浪漫、美国演员的幽默、中国马路边修理自行车的手艺。
1: 什么手艺这是？
0: 为人们写出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1: 哦，
0: 这首诗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无论是居家旅行、学习阅读、恋爱交友、洗手间方便，都可作为首选东西。
1: 哪儿都能看。
0: 这首诗一经上传，在网络上就狂飙泛起，网友的帖子像雪片一样扑面而来，每天点击率达到400万人次以上，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赞美的帖子，这些帖子通过互联网直逼电脑系统，穿过了硬盘，顶爆了服务器。
1: 您这是铁的还是病毒啊？
0: 铁的，
1: 是啊。
0: 网友文盲说，
1: 文盲还能说？
0: 网名
1: 哦，
0: 文盲说，读了你的诗，我被陶醉了，我被征服了，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股暖流通过我的腰间盘，直冲我的脑海，我的血液沸腾，我的四肢颤抖，我快要控制不住了。
1: 这是文盲还是流氓啊？
0: 无聊。
1: 还有吗？
0: 往下拉。网友莎士比亚说，
1: 这名不错。
0: Mr. 冯阳，
1: 冯阳先生
0: ，I love you，
1: 我爱你。
0: I'm very very love you，
1: 我非常非常爱你。
0: Do you know？
1: 你知道吗
0: ？Why？
1: 为什么？我是翻译是吧？
0: 他说你的诗写的简直 very good， 可称当代 number one， 什么闻一多、徐志摩、贺敬之、郭小川一律后边站。李白、杜甫、柳宗元，我是连看都不看。你是后起之秀，你是诗的祖先，你的盖世奇文，绝后空前。You are my friend， 爱你到永远，哎，爱你到永远。
1: 这是一英国唱快板的，
0: 快板的歌。
1: 您说的这么好，我跟您说啊，也搭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哎，对啊，什么叫这玩意儿？
1: 这我不懂这诗。您不说的这么好吗？您写的作品
0: 啊，
1: 这么着，观众鼓掌，叫他念念他这诗怎么样？啊，哎，
0: 诗的名字叫我的中国梦，
1: 来，
0: 啊，你是西瓜，我是皮；你是香蕉，我是梨；你是糖醋，我是鱼，咱俩永远不分离。
1: 就这个呀。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诗坛新秀》，来自冯阳和张瑶。刚才这两位年轻演员来自天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李金斗和陈永泉，咱们来听一段《书迷进洞房》。
3: 每个艺术形式啊，都有它自己的艺术手段。
4: 当然了，
3: 咱们相声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4: 就是笑料。
3: 对，你拿那个评书来说吧，它的艺术手段讲究是扣子。
4: 对。
3: 扣子也分很多种。
4: 是啊，
3: 有大扣子、小扣子、明扣、暗扣、连环扣、子母扣、大衣扣、塑料扣。
4: 干嘛呀？你这做服装来了？
3: 这是说个笑话。这个评书为什么要有扣子呢？
4: 为的是吸引观众。
3: 对，因为一部评书啊，要说很长一段时间。
4: 哎，
3: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的上这儿听这段评书来。
4: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哎，听可是听啊，我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可别入迷
4: 哦，
3: 一入迷就麻烦了。
4: 是啊，
3: 您拿我兄弟来说吧，他听评书就入了迷了。
4: 他听的什么评书啊？
3: 刘兰芳说的《岳飞传》。
4: 好啊，
3: 他感觉每天听30分钟的书不过瘾。
4: 那怎么办呢？
3: 又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4: 好，连听带看。
3: 他这一入迷不要紧，连他结婚都闹了个笑话。
4: 那你给说说。
3: 结婚那天到了晚上，亲友们都走了，应该两口子入洞房。
4: 哎，
3: 多好的事儿。
4: 是啊，
3: 洞房花烛夜。
4: 哎
3: 啊，可是我兄弟呢不入洞房。
4: 那么他呢？
3: 一个人在外屋看这《说岳全传》。
4: 这不像话。
3: 看到2点多了，进屋之后冲新娘子一抱拳， 我和元帅打理安营扎寨。
4: 这叫什么词儿啊？
3: 把新娘子吓一跳。哟，头一天结婚怎么管我们叫元帅呀？
4: 是啊，
3: 元帅
4: 啊，
3: 我也不知道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4: 哦，苹果呀。
3: 这新娘子没理他，我兄弟一赌气呢，出来继续的看说岳全传，
4: 更不像话了，
3: 一连就是三天呢，把这新娘的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4: 哼，
3: 我妈看出来了。
4: 那还看不出来？
3: 赶紧就问来了。姑娘，两口子吵嘴了吧？
4: 嗯。
3: 妈，没有。哦，要不然你哪儿不舒服病了？妈，也没有。那你那眼睛怎么都红了？
4: 是啊，
3: 怎么回事啊？啊，孩子，跟妈说说。
4: 对
3: 啊。哟，妈，既然您问到这儿，那我就跟您说得了。
4: 嗯，
3: 我跟您儿子结婚都三天了，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一看就是一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管我叫元帅。
4: 嗯，
3: 问我在哪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安营扎寨。
4: 是啊，
3: 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在哪安营扎寨来的？
4: 嗨，这不像话。
3: 我妈说，哎呦，这事儿我哪知道啊。
4: 是啊，
3: 人一上岁数他记性不好了。
4: 哼，
3: 这事儿我可想不起来了，我跟你问问去吧。
4: 哎，
3: 老头子快来快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儿子，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姑娘在哪儿安营扎寨，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4: 是啊，
3: 我父亲这么一听啊，就乐了。行了，我看看去。
4: 嗯，
3: 我父亲来到了我的兄弟的外屋，一看桌子上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4: 嗯，
3: 哎，凡是咱们看书的朋友，都有个习惯。
4: 什么习惯呢？
3: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4: 哎，留一个记号，
3: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往下看。
4: 哎，
3: 我父亲打开书这么一看，正是牛头山，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和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4: 嗯，
3: 下边呢就是岳飞的词儿。
4: 什么词儿啊？
3: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4: 哦，
3: 我父亲看完了以后，把书本合好了放回原处，走出来跟新娘子说，哈哈哈哈，姑娘，我们这儿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4: 嗯，
3: 你今天给他接个下句，保证他跟你睡觉。
4: 哦，
3: 你把被窝铺好了啊，他要再问你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你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他就睡觉了。
4: 哦
3: 哟，您看这成吗？
4: 嗯，
3: 哎，不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4: 只好如此了。
3: 新娘子怕把词儿忘了，一边干活一边背词儿。
4: 哦，
3: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4: 扎营
3: 扎手。
4: 哎，留点神呢。
3: 我妈一看也乐了，哎呦，你看了吗？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4: 嘿，差不多。
3: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坐在旁边等着。我兄弟呢还在外屋看书，看到夜里两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冲新娘子一抱拳，我和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4: 还是这老词儿。
3: 新娘子也不知道灵不灵，哆里哆嗦的跟我兄弟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4: 嘿，两口子要开戏。
3: 兄弟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他睡觉了。
4: 嘿，
3: 我妈不放心呢，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户根听着，听着听着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句词儿解决这么大问题。
4: 嗯，
3: 两口子入洞房了。
4: 嗯，
3: 太好了。一高兴坏了，
4: 怎么
3: 把手里这暖壶给扔地下了？
4: 哟，
3: 砰，这么一响，我兄弟可急了啊，后营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拔营，噌，他又跑了。
4: 嗨，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书迷进洞房》。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迄今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梦梦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6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90%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

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七八十种奶茶，我得在三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一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二十二三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两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梦梦的讲述。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她在我十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三四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父问我，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和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我妈一走就是八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她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十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他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
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魔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睡。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离开家乡之后，最开始我被朋友介绍去海口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4点我就买了机票，7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是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 PTSD 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造成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他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当时是1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的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2-3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父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5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工作内容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

扮呢？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一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定制过一个7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3年学英语打基础，后2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2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的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性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的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2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2023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3级写作，如果我愿意，他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他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他鞠躬，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定制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了。初2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习心理学，这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5道题做了2个小时，1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6-7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

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第二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 我终于开始系统的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

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他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 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 Now Chinese Best 的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 Now 当中的歌曲熟悉。

201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它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13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

间惊鸿宴，一睹仙山盛世颜。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松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今天独乐乐的文飞。但我说独乐乐呢，不是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正在收听节目陪伴我。我说的独乐乐呢，是今天的直播间是文飞一个人哈。但是不光今天了，因为这周呢我好休年假，所以呢这个星期呢在直播间都是文飞陪伴大家。古人呢其实在寒冷的季节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防冷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在宋朝以前呢其实是没有棉被的。那么在那个时候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说到寒冷的季节，其实古人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文飞之前就有说到了哈，在宋朝之前，那个时候其实连棉被都没有，那么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哇，古人要面对的寒冷其实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衣被呢不像现在那么柔软厚实，房屋呢也难以御寒，即便身处深冬依然会觉得哇铁背刺骨哈，不禁打心底里会觉得有些担心呢。在严冬里面只能依靠皮毛或者是草布去取暖，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冻人。何时才能够有柴火供暖他们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哈。那么说到古人呢，他们其实也有着妙趣的御寒生活，我们一起穿越到古代来体会一下。土地湿润多雨的江汉平原啊，一到冬天呢就会阴雨绵绵的。那楚人呢，根据自己的历法计算，从冬至开始就需要忍受81个9天的严寒。这漫长的寒冷好像有点看不到尽头。面对严峻的冬天呢，楚人需要发挥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严寒当中求得生存。其实早在几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使用火来取暖啦。你看北京猿人呢就会点燃火堆来抵御寒冷，还会特意的去保护火种，不让火种灭绝。而南方的楚人呢，虽然不像北方那么严寒刺骨哈，但也会在冬天呢点起炉火取暖去寒。他们用的就是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那个鼎，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容器哈，可以在下方呢身上柴火，这样就可以在冬天常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也能够让冰冷的身躯获得暖意了。而今天湖北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呢，其实都是源自古人这种聪明的烹饪方式了。除了火呢，楚人的舌尖上也有着驱寒，还有这个让自己能够保暖的妙方哦。他们非常爱好美酒佳肴，喝酒不仅是娱乐，也能够让酒精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驱寒的功效。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就是楚人智慧的结晶。待会儿也会把一些酒器呢发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大家来欣赏一下哈。那说到舌尖上的驱寒呢，其实喝酒算是一个，另外提到生姜花椒，在楚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也不可或缺的。要知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啊，怎么一提到辛辣要流哈喇子，就能够增强体质，软胃止咳。哎，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当中，辛辣是不可以止咳的，反而会是刺激的，怎么就会暖胃止咳呢？其实讲到的是花椒了，少量的花椒还有少量的生姜哈。那楚人呢也善于驯养鹿牛羊等等动物，他们不仅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蛋白质嘛，冬天吃这些动物的肉呢还能够增加体内的热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冬天爱吃羊肉是一个道理哈。那考古发明呢，另外比如说像皮毛等等哈，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寒，不过现在呢就其实不推崇这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皮毛来做一些皮毛的衣服哈，但是呢不要用小动物们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是怎么样度过的哈。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还没有棉被的这个楚人，就是在楚国的那个时期哈。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呢，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个火锅文化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那种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的下面呢烧柴生火，这样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也可以让冰冷的身体能够获得一些暖意。另外就是喜欢喝一些酒啊，因为酒精呢可以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哈。还有像生姜啊、花椒呀，包括那些牛羊肉等等啊，都可以帮助身体能够增加很多的热量。那除此之外呢，楚人冬天还会大量的吃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哈，这种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着非常好的保暖的功效，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啊，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呢。仅仅吃得丰盛呢也并不能真正的驱寒了，那楚人呢也在衣服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呢曾经在楚国的这个古墓当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那种袍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冬装哈。你看那个年代就有手套了，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还特别注重时尚美观。流传到现在的汉服呢其实也是受那个时候的衣服的影响哈。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其实还更加的原始呢。那么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保暖的方式呢？那么后来的一些朝代的古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暖驱寒呢？在半年之后回来，文飞也会继续的来跟你分享。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 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这个段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人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

0: 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 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1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 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3: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

0: 都卷现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7: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9: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

0: 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让世界的目光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生动答卷。
1: 张玉普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室强调，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0: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项目签约，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2: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路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
3: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2: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8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4足巡检机器人、AI 试酒机器人、一瓶一码溯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巴西嘉宾塔伊娜·巴塞拉尔：
3: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洲，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2: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卢锡京：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

0: 资3亿元，平时设置床位510张，即时可扩容至2000张。张宇普在检查投运准备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家专业标准，加快健全疾病防控体系，科学立足评级转换，确保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统筹日常诊疗、特色专科、康复疗养等功能，着力打造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平台。自治区中医医院及中医研究院正在实施总投资2.04亿元的国家中医疫病宁夏防治基地项目，并即将启动总投资1.94亿元的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全面完成后床位规模将增至1000张。张宇普逐项了解此前调研时部署的配套设施完善、中药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治疗科研融合，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张宇普到贺兰县人民医院、贺兰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调研，强调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积极拓展康复护理功能，加强智慧远程医疗应用，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在贺兰县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宇普充分肯定探索开展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做法，要求相关部门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健康观，以便民惠民导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完善15分钟健康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及时就近享受更好诊疗服务。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规划、政策、项目各方面，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突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医德、医术、医规、医风等四医提升行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快健康宁夏建设步伐。
1: 10月14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耕地保护和秋产秋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事项。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各项政策和工作之中。要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和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补齐基层短板弱项，抓好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着力抓好优质资源扩容下沉、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体制机制改革、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奋力推动我区155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区耕地保护、秋收生产和秋粮收购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要求，统筹抓好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依法依规治粮、管粮、用粮，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统筹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业科技创新、耕地提质改造、联农、带农、富农等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审议自治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施细则，强调要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工作原则，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协同联动，深化宣传教育，有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切实维护全区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殡葬管理办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3个修订草案，自治区药品和医疗

0: 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三个草案。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3号，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杨书立致辞，请听报道。
0: 2025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试点推出慈医通慈善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打通政务、医院、慈善组织三方数据壁垒，实现救助申请、审核、结算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是由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史委、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支持，中华儿慈会出资50万元，宁夏慈善总会配套50万元，共同发起，专项用于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合规救助项目。针对具有宁夏户籍、年龄18周岁以下，在宁夏数字民政一体化平台可查询的患有恶性肿瘤的低收入群体进行救助，单人单次年度救助总额度最高5000元。此次项目落地宁夏，将有效帮助困境大病儿童，让患儿家属无需先行垫付医疗费，无需多次往返办理报销，出院时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与慈善救助。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在致辞中表示，中华儿慈会将结合宁夏本地实际，持续优化慈医通平台服务质效，积极撬动社会爱心资源，拓宽筹资渠道，放大慈善救助效能。陈庸一行来到儿科病房，看望慰问受助大病患儿及家属，详细询问孩子们的治疗和身体情况，了解家庭收入、照护困难和后续治疗安排等，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积极治疗，叮嘱相关部门和慈善机构及时跟进并扎实做好救助工作，加大政策宣传普及，扩大项目社会知晓度，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慈善救助资源精准高效，惠及符合条件的困境患儿。启动仪式上，中华儿慈会、宁夏慈善总会分别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约，中华儿慈会与农工党宁夏区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本台消息，10月13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大会期间，宁夏妇联联合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在银川市举办紫色梦想他力量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沙龙，来自国内外的行业女性官员、专家、从业者等100余人参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晓波、 OIV 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全国妇联联络部一级巡视员宋伟出席活动并致辞。分享交流环节中，7位来自国际组织和国内葡萄酒行业的优秀女性代表，从不同视角围绕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分享经验，互学互鉴。活动同步设置葡萄酒加美食品鉴、葡萄酒加巾帼优品展示展销体验区，集中展示女性赋能产业发展的多元成果。
2: 10月13号，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与产研融合交流会在银川举办。作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配套活动，交流会聚焦葡萄酒产业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探索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路径。请听报道。
0: 本次交流会聚焦产区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来自国内葡萄酒领域知名专家、产业技术带头人、创新企业负责人等11位行业专家，分别从种质创新、生态防控、栽培提质、智能装备、数字转型、产品升级等关键领域分享真知灼见，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玉阳，
3: 在宁夏呢，葡萄酒资源蕴藏丰富，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是最容易把我们的成果在宁夏落地以及在中国更广阔的推广的一个前提。
0: 宁夏大学葡萄酒与园艺学院副院长徐伟荣，
4: 我觉得还是要深化产学研用的一个合作模式，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自主良种能支撑产业的特色，健康的种苗能保障生产的基础，以及我们的配套技术促进旗帜增效。
0: 宁夏农林科学院治标所加工所副所长葛谦，
5: 我们研究了不同子产区的土壤的矿质元素，然后到葡萄酒整个发酵过程中所有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变化，整个串联起来，然后去揭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它的这个风土特色以及风味密码。
1: 10月14号，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请听报道。
0: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欧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西班牙维迪欧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里卡多·费尔南德斯·努耶斯，
6: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0: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艺馆打造美食市集与休闲空间，汇聚多国风味美食、特色市集与现场演出，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请听报道。
7: 来，这是夏威夷汉堡。
8: 您的泰式香茅鸡腿拼盘好了。
9: 您的韩式火鸡面好了。
8: 逛累了就来艺馆歇歇脚，这里好吃又好逛，更是你拍照打卡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10: 卷毛部落在银川带来了13个车摊，还有4个外国人部落，他们分别有云南的咖啡、乳扇，然后以及世界的法国的餐，还有非洲的咖啡，还有印度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同时也有我们的车的这种36号站台的表演。希望宁夏的小伙伴们、银川的小伙伴们能感受到我们世界各地的好玩好喝，在葡萄酒博览会上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本台消息。10月13号，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欧盟中国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主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版权协会承办。研讨会聚焦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治理、中欧版权立法与执法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等前沿议题，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下版权保护新挑战、新路径，促进中欧在版权领域的理解互信与协同合作。研讨会包括3个议题，分别是中欧版权立法进展与执法实践分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网络环境下的版权执法实践与挑战。来自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集体管理组织、文化市场执法领域代表以及欧盟各界专家围绕以上重点议题进行主题分享。本台消息。 10月13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2025年度全国碳市场配合履约工作座谈会。今年全国碳市场完成扩围，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行业全部纳入管控。宁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增至68家。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碳配额履约成为企业法定义务，逾期未足额清缴将面临高额罚款、停产整治等严厉处罚。为此，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建立清单化调度机制，主企摸排碳排放核算，配额缺口底数，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对履约滞后企业开展预警约谈，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层层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今年12月31号为配额清缴最终截止时间。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博物馆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公众深入了解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宁夏博物馆宁博大讲堂近日邀请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都艳荣，以历史选择六盘山为题，开展专题学术讲座。讲座系统梳理各路红军转战六盘山地区的完整历史脉络，阐释了六盘山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唐正慧：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牺牲与付出。
0: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卢转地：
11: 长征精神告诉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坚定信念，不怕吃苦，实事求是，团结担当，心怀家国。
0: 今年7月起，宁夏博物馆依托馆藏珍贵革命文物和长征中的关键事件，以传承长征精神、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策划推出了长征主题展览、红色研学、百米长卷绘画等一系列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从线上走到线下，在宁夏大地薪火相传。宁夏博物馆副馆长陈永云：
12: 宁夏博物馆通过推出红色主题展览、社会教育活动呢，目的就在于让这些红色的资源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更好地发挥宁夏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6: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7个舰队纪念日，当天自治区2026年少先队舰队纪念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同时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少年接力新长征等青少年文艺展演，通过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10月13号，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在永宁县望远镇建成投运，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投运后快件日处理能力从40万件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小明、张岩，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4: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百年 OIV》在贺兰山下碰杯，主持人杨新竹。
15: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12号在宁夏银川开幕。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800余名行业同仁齐聚银川，从贺兰山下到世界舞台，中国葡萄酒产业正走到一个关键节点。这场大会对宁夏意味着什么？对中国葡萄酒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对话中外嘉宾，寻找答案。 此刻，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正在银川举行。同期，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也在这里举办。站在这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 ：OIV 102年，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真正起步不过也就40年。一个百年国际组织第一次走进亚洲，就选择了一个现代产业发展历史不过40多年的国家。这40年，中国葡萄酒产业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从没有学科体系一步步走到今天承办全球最高层级的大会呢？
14: 目前 OIV 汇聚5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90%葡萄酒产量。百余年来，它的足迹遍布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传统葡萄酒强国，却从未踏进亚洲。转机出现在202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正式加入 OIV， 成为第51个成员国。仅一年后， OIV 便把百年盛会的举办权交到了中国宁夏手中。有人要问，国内葡萄酒产区不少，为什么偏偏是宁夏？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
16: What we've already heard about and what we've already seen here in Ningxia，
17: 我们已经听到的以及我们看到的，宁夏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在他们的项目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方面，包括从沙漠转型，提供农村就业，所有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要素，这非常重要。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过程，对于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每个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区，我们都需要不断前进，对葡萄酒行业来说也是如此。
14: 宁夏葡萄酒产业从1984年起步，一代代从业者开荒拓土，硬生生把满是砾石的戈壁滩改造成葡萄园。到2025年，60.7万亩酿酒葡萄，占全国近42%，其中40万亩是从戈壁里改出来的。然而，戈壁滩上长出的不只是葡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
18: 宁夏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葡萄酒产区，你们40年取得的成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真的太了不起了。我会向世界葡萄酒行业讲述我在这里看到的贺兰山脉，讲述你们40年取得的成就，还有我在酒庄看到的先进技术。昨天以及今早的交流当中，有一点深深打动我，你们高度重视乡村社群，把减贫民生放在重要位置。这不只是关于葡萄酒，关于喝葡萄酒，而是关于为人们提供一份工作，一个工作机会，以及为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所以这触动了我。所以对我们来说，中国为本组织带来专业技术、知识储备、科研人员以及研究成果，愿意分享自身专业经验，这至关重要。
14: OIV 总干事约翰巴克评价，这对 OIV 和中国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也将成为全球葡萄酒行业焦点。但这场大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五天会期，全球葡萄酒行业的核心议题在宁夏讨论，技术、标准、制度。从这一刻起，中国在全球葡萄酒行业里有了席位，有了话语权。更深一层，中国葡萄酒产业第一次以规则共建者的身份站上全球平台。我们不再是旁听者，而是议事圈中的一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所长、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海波。
15: 那么中国加入 OIV 标准的制定，您认为我们最大的底气是什么呢？
19: 一个是产业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的产量是国际首位，我们现在鲜食葡萄的出口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咱是1600万吨左右。同时还有我们的科技支撑，2008年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就联合设立了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从这个育种到栽培到土肥植保、土运加工到机械化到这个产业经济，全产业链的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所以这是最大的底气。
15: 巴克先生说了，中国要深度参与标准的制定，那么从产业上来看，您认为我们准备好了吗？
19: 从产业角度来说，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正在讨论一系列标准。在此会上我也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像安全健康方面的有的标准影响了咱们的葡萄酒的贸易，我们就不同意。你如果不加入 OIV 说你这个标准已经没有话语权嘛，所以可能中国的很多标准那也成为世界的标准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地方 若干年以后，可能咱得引领，可能主导一些标准的修订。
14: 大会还在进行，但有些变化已经发生。对中国来说，身份变了。以前我们学别人怎么酿酒，现在世界想听我们怎么种葡萄。对世界来说，规则变了。OIV 要表决的技术标准，中国有了一票。脱醇葡萄酒、抗病品种、种质资源，这些规则会考虑中国风土。对宁夏来说，机会来了。参展商突破500家，八大产区146家头部酒庄，1200多人次对接，酒庄游客增长45%以上。这样的变化对谁更重要呢？对宁夏、对世界、对中国，答案正在慢慢显现。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所长、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海波，
15: 从产业一线来看，您认为这届大会对谁来说最重要？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呢？
19: 可能在这个葡萄酒市场上最先会发生变化，可能会更多的国外的品牌、国外的酒厂引入中国市场，倒比国内的酒企要迅速的改变，要更好的应对市场，生产出更多的消费者喜欢的产品，这个可能是发生是最快的。在生产技术上、酿造工艺上、品种选择上都要系统的发生改变。
14: 大会最重要的亮点是开幕式上发布的贺兰山倡议。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面向全球各产区，围绕多边协同、生态种植、创新引领、标准治理、安全底线、市场动能等方面发出倡议，凝聚全球葡萄酒产业共识。大会还留下了两样东西，一件是 OIV 技术标准汇编中文译本首次发布，七大类1370项技术决议，中国各产区从此有了对标国际的完整依据。另一件是 OIV 专门授予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表彰证书，这个荣誉在历届 OIV 大会中尚属首次。从戈壁拓荒、产业提质，到登上国际舞台参与行业对话，贺兰山东麓让中国风土进入了世界葡萄酒话语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所长、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海波，
15: 此次贺兰山倡议提供的宁夏方案，您认为对于全球其他的产区有没有参考价值呢？
19: 对这个全球产区啊，都有参考价值。这次倡议把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也融入进去了，几千年的咱们老祖宗的聪明智慧也融进去了，对其他产区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15: 那这次大会之后，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有没有可能从一个对标者变为被对标者呢？
19: 要快点发展的话，有可能就成为被对标者，把中国自己的市场占住。他要进中国，哎，那你看贺兰山东麓怎么干的啊？他就按照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来开发新的品类，你要不进不了中国吗？那他还是拿欧美那一套，那你们也卖不动。但是要想做的被对标者，自治区啊得投入，最先投入应该就是消费者的调研，一定要清楚中国的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葡萄酒，这是最核心的。
14: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
18: 我认为一个拥有新视角的国家对葡萄酒的看法可能会有些不同，无论他们是来自葡萄种植区还是酿酒区，甚至是消费者，你们会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葡萄酒，从葡萄藤、葡萄酒、酿酒到消费者，当然还有你们的消费市场，都会带来不同的视角，这正是我们可以向你们学习的地方。
14: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
17: 中国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重要的葡萄和葡萄酒生产国，同时也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国，我们真心希望通过中国的参与，我们能为标准的制定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并助力中国的生产发展，同时也促进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国葡萄酒的出口，能做出重大贡献。
14: 主持人杨新竹，
15: 百年 OIV 第一次走进亚洲，选择了宁夏，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当中国葡萄酒站上全球规则的圆桌，当贺兰山东麓的风土被世界看见，接下来真正要回答的不是我们能不能参与，而是我们参与之后能为世界葡萄酒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中国葡萄酒正在从全球产业的旁观者变成未来的增量引擎，这才是这场大会留给未来的真正课题。 好的，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6: 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麓，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检查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10月14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耕地保护和秋产秋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事项。10月13号，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1: 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6: 请听报道，
15: 记者刘静。
20: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区，我们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21: 213.54，
22: 813，
21: 吃上个813，带穗是0.2626。
15: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成员研究员王克如：
23: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15: 科技护粮，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圆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永宁县种粮大户陶学忠：
24: 我今年粮食大概种了就是个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点搞了个绿色搞笑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着呢，一亩田增效是150到200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15: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刘源：
25: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15: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
0: 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940.6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朱志明：
3: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可以说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公关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这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
13: 请听报道。
0: 贺兰山倡议通过6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倡议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共治、共建、共享提供务实清晰的中国方案、宁夏思路。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13: 本台消息，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焦提升葡萄种植生产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面向未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构建产业法律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链条安全健康保障体系4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奥地利国家农业部 OIV 代表布里吉特·恩娜：我认为科技在整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保持一点意见，就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我认为不能过度加入科技手段，因为过多人为干预会削弱葡萄酒本身的风土自然表达。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既要依靠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化等技术突破，也要平衡科技应用与葡萄酒的自然属性，要完善产业法规、市场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海波：
4: 技术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启动了葡萄的智能育种计划，我们要尽快育成一些系列的突破性的品种。在生产端这一块，我们在人工智能加葡萄，那么绿色低碳加葡萄上，我们在持续发力。我们现在计划预计2028年底我们就实现酿酒葡萄的生产的这个全程无人化作业。
1: 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 A 馆葡萄酒历史文化艺术展厅精彩亮相，展览以沉浸式展陈回溯千年葡萄酒文明，展现中外葡萄酒文化交融成果。
5: 谁能想到，在第6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 A 馆里，就能走完近8000年的葡萄酒文明？当艺术与历史交融，每一处都是匠心的呈现。整个展厅以寻迹、融合、聚焦、回响为叙事主线，6大展区妥妥的沉浸式还超出片的葡萄酒文化会客厅。 顺着展陈，一路溯源世界葡萄酒文明，读懂中国葡萄酒从诗经时代到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佳酿，再到贺兰山东麓产区崛起的完整故事。这面诗词打卡墙，从古诗句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更有意思的是，网红公路紫色大道直接搬进了展馆，不用奔赴野外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贺兰山与万亩葡萄的壮阔。这里还梳理了中国与 OIV 的交往历程，看懂世界级大会落地宁夏的分量。风土回响影像盒子，声光电体验葡萄生长的十二时辰，非遗巴鸟麻鞭带来专属麻鞭岩羊，还有大学生文创，氛围感满满的酒标墙。
7: 我这次呢为这个葡萄酒大会呢专门设计了这个岩羊。

0: 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的这个图腾，然后也结合了就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这个 logo， 这个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1: 逛展还可以集章打卡，免费拿到限定的葡萄酒主题明信片，把贺兰山的风土带回家。一杯佳酿串联世界文明与贺兰山河，来 A 馆读懂葡萄酒背后的土地与故事。
2: 本台消息。
3: 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林芝。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林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青铜峡市捷安工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乔云霞。
4: 粉煤灰发运呢，之前是零散发运，升级为图定班列后呢，就是说实行点对点装车，点对点开行，时间压缩在53小时之内。
3: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产生的主要工业固废，也是高性能混凝土主要掺合原料。宁夏作为西北重要能源基地，年产量近6700万吨，过去零散发运存在时效不稳、运输成本高等难题。此次开通的粉煤灰图定班列将按每月20000吨运量持续开行，进一步打通固废综合利用外运通道，助力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青铜峡营业部副经理王浩。
5: 我们将保证建设单位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后续呢粉煤灰的发运将做到1周2列的常态化，还可以结合下游企业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呢动态的进行调整，确保我们物流服务质量还有供货不掉链不断档。
6: 10月10号，灵武市首条速冻蒸藻深加工生产线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该生产线的投用将打破灵武长藻长期依赖鲜果销售的单一产业模式，实现长藻从短期鲜果售卖向全年精深增值的转型升级。
2: 请听报道。在宁夏贡酒酿酒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新的长藻速冻蒸藻自动化深加工生产线已稳定运行。新鲜长藻要完成锁鲜，全程仅需15分钟，企业日均加工量可达4万斤。宁夏贡酒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景汝。
7: 主要是围绕我们灵武长藻深加工为主的，主要是可以做到藻酒藻汁，真正的让我们灵武长藻吃干榨尽，通过我们深加工后冬季也能吃到我们的灵武长藻。
2: 据了解，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藻酒1000吨，储酒2万吨，藻饮品5万吨，年可消化本地长藻200万公斤，有效缓解鲜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解决藻农产销难题。
6: 总投资3.5亿元的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近日正式投产，该园区建有智能仓储与自动化分拣系统，是圆通速递布局西北的核心智慧物流枢纽。
2: 请听报道。据了解，项目全面投运后，圆通在宁夏快件日处理能力由原有的40万件跃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宁夏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义鹏。
8: 我们整个设备的投资总价的话大概是在6000万左右，整个处理能力较我之前的话是明显提升了将近3倍的这个产能。
2: 据介绍，该项目紧邻京藏高速与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今后全国发往宁夏以及宁夏向外发出的快件运输路程可节省1至2小时，全流转周期缩短3至5小时。同时，宁夏圆通正由传统快递分拨中心向快递加仓储加供应链加产业服务一体化综合物流平台转型，立足宁夏枸杞、滩羊等优势特色产业，输出定制化仓配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打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的物流快车道。
9: 本台消息。
2: 连日来，泾源县城至新奇公路项目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该项目路线全长7.3公里，总投资1.9亿元，按二级公路标准实施。目前已完成项目40%，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沿线原生态自然风光、乡村旅游资源和特色产业节点，推动特色种养、乡村民宿等业态融合发展，串联产业文旅，激活乡村振兴动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旅游发展布局，彻底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解决群众出行难、农产品外运难问题。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很多人都有入睡难、睡不踏实的困扰，想要睡个好觉其实是有诀窍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去解锁好睡眠的秘诀。
10: 你知道吗？我们的入睡时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睡眠质量。我们的身体里有一种激素叫褪黑素，负责调节我们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醒。它由大脑深处的松果体分泌，而光线会直接影响它的水平。白天光线强，褪黑素分泌少，到了晚上9点、10点开始逐渐上升，11点左右大量增加，并在凌晨2-3点达到高峰，天亮时又会回落到最低水平。如果你经常在11点后还不入睡，尤其是在褪黑素分泌高峰期仍保持清醒，就可能干扰这个自然节律，结果就是该困时不困，甚至出现失眠或夜间易醒的情况。所以想要睡得好，就应该规律作息，按时入睡，让身体与褪黑素的分泌节奏同步，提升入睡效果和整体睡眠质量。
1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

0: 探店短片，五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鹤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这
11: 个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3: 在贺兰山东麓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